0: 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带信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仅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啤酒酒。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5000、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是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173，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位，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
0: 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
1: 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3-6467-5108。

0: 枸杞不知道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缤纷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
0: 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
1: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播出到的听见临汾。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来关注我发红包了，然后到时候这个发红包高敏发红包，那呸啊，我是卓然啊，我叫卓然啊。然后呢，咱们早间那首过年歌曲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到咱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门房，来跟门房大爷去 battle。 卓然有家有事的，对吧，抠的一天到晚的，你说他呢，那有啥用呢，你得说齐泽。对，你瞅瞅，你看这人要是坏起来呀，你就会发现坏的坏的就跟人蔫吧蔫吧坏的，结果发现哇哦，这一旦要是牵扯到这个这齐某泽主播啊，你就会发现大家那个坏心思突然间突如其来的都出现了。昨天的时候，这个跟齐某泽老师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聊起来天儿了，我就说，我说哥哥呀，你家这两天炸油饼了吗？齐泽同志很认真的说，没有呀，咋啦？我说那你赶紧炸呀，对吧，我这两天好几天没吃油饼了，你炸点，我去你家的蹭点。话音还没落，那咱们浩东主播紧随其后说想要吃大盘鸡。重庆医生 IDS 说，这都啥人呢，对吧，这都是一丘之貉啊，跟我一样的人呢、啊。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出门不捡钱就算是丢钱的人啊，咱出门要是没有就是沾点别人便宜，嗯，今天白过了。

也希望我们正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赶紧啊就说咱就是进入到咱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发来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啊。这会儿呢我们早高峰的压力已经低，好朋友们赶紧走进咱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你此时此刻如何呢，来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规避一下这会儿咱们市区堵车的压力。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也让大家在这个出行的路上不再那么无聊。各位啊，咱们说九月份是开学的时候，全国各地哈、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里重新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但是我们说进入到了2026年，各位您知道吗？在今年的九月有点不一样。现在呢我们就是扫地机器人啊之类的，但是我们相信啊，大家也在这个相关的一些阿婆婆呀一些视频的人之类的一些内容，各位您知道吗？有学生机器人了。这么一说你可能会有点懵啊，你听我细细道。不同形态的机器人作为学生正式进入幼儿园开始。

学习区、交互区三个核心的一个区域，而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及时的把机器人集中的训练，而是希望让机器人像孩子一样，通过感知持续学习。而在这个园区当中，机器人将在这个真实的环境当中与世界交互，逐步他们在这儿模拟一下人类生活，然后呢，为了更好的进入人类生活，而且呢，在语数科技呀、加速进化等不同的一些企业，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什么自由行走的，就是这与以往这种具身智能数据训练中心不太懂，不仿人类学习的一个技能。而在这个机器人幼儿园，机器人是通过不断的试错来。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会觉得说这就有人闲的，不是各位啊，机器人在各自的工厂里面进行了实验，不断的那个方式方法已经在很多工厂都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大数据啊，对吧， AI 技术飞速的进化，能力大大加大，可是呢，我们要让机器人去幼儿园进行学习，是为了能够开发出一个这个模拟儿童思维的一个程序，让它不断的去成长，学会思考。我不知道各位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就只能给我们这个军风去播放半首了，所以这个有劲儿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十分感谢各位朋友们一路的陪伴，拜拜。
1: 凌晨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飘0357-723318103577233。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都智价比选择。

0: 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快，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五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不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灵溪，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
1: 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车展来了，铝锅奖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再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
1: 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
2: 6467-5108，153-6467-5108。

0: 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我这个打招呼了。
1: 哎呀，这个今天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啊，又可以在这个这里说话，觉得非常的开心啊。来看
2: 我干啥了？
0: 他下午上班了。
1: 对，我们周日下午这个工作比较繁忙，你知道吧？懂吧啊？
0: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依然是我们常态的这个节目状态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想要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信息啊，民生方面的消息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1: 是，就是来吧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互动起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啊。那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这个秋高气爽啊，这两天可以说是吧，
0: 就是早晨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微微的凉。
1: 对对对啊，中午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晒，是吧。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秋天的一个明显的天气特征啊。
1: 对啊，
0: 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截止到昨天才有多少度呢？
1: 哎，这个最高气温呢在昨天呢出现在了24.3到25度。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啊。那这个截至昨天的16时呢，市区最高温度呢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天气啊，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呢，未来三天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依旧是一个好天气啊。16号夜间到17号呢有弱降水过程啊，就是说
0: 会下一点雨，
1: 会下一点雨，明天晚上会下点雨，
0: 下的不大。
1: 所以大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号，雨非常好啊。第一呢，影响不到我们，是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把这个电动车放到车棚里就行了。
0: 也是觉得晚上下的话，一个是不会影响出行，不会影响生活。另外呢，第二天又是一个下雨，第二天就是放晴的状况之下呢，第二天都是晴天。
1: 唯一的缺点可能稍微有点薄雾，稍微有点冷，
0: 外套了，
1: 对，该凉了，是吧？
0: 对，再过两天就该穿秋裤了。
1: 哎呦，这说的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秋天真的是
0: 明年就来了。详细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15号，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又是一个30摄氏度的温度啊，
1: 炎热起来，是不是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转多云天。今天是往那边吹，明天是反方向往这边吹，是吧？
0: 对。
1: 哎，那16到23、29度啊，这个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2到3级，温度17到20。
0: 那一个天气的变化啊，就是早晚的温差会略微大一些，然后呢，要穿外套，就是今天早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加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品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观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2: 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奖励安居热。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午，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
1: 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
2: 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个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4: 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啊，今天呢依旧是一个周二，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反映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反馈的话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公众号临汾随手拍，在后台进行留言，啊，下方呢往下滑，下方会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操作流程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点中来跟大家分享具体来帮办的内容啊。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问题反馈的话呢，要在后台临那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呢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是双平台直播啊，95.1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来收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做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视频直播间，朋友们互动起来。

0: 创建，
1: 我靠大家。
2: 国文明城，
3: 无限不，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键是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
3: 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邻居
2: 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不是。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信息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啊，那咱接着来关注一些民生时事啊。那这个有朋友反映问题，咱们按我刚才说的那个啊，咱们反映
1: 你所反馈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跟相关部门去沟通和对接一下啊。
0: 对的，
1: 当然了，沟通和这个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也会更加快速的让我们拿到回复的。

0: 今天开始呢，这个市区呢有两条路线呢是恢复原路线通行啊。伴随这个修路的这个陆续，11路和20路呢恢复原路线通行。这个来关注一下吧。那这个11路查涵村口、神流村口、王庄，然后姚庙公交站、国色天香、招呼点、一元，然后是南外环北、西兆路南、福利路北、五一路府、市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迎春街口、火车站、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市人民政府、鼓楼北、鼓楼南、五一路北、福利路北、迎宾园以及姚庙公园、姚庙汽车站、国色天香招呼点、姚庙物园以及行人物流。这个就咱要有个临汾地图更好讲是吧？
1: 嗯，
0: 使着那个
1: 纸，它行了再返回去，
0: 是
1: 这样的。
0: 对，就是从动物就横先横着。

0: 春街、十字西还有平阳广场东站，它就不再停靠了。
1: 是的，
0: 因为以前的时候这边有，
1: 以前是远前天平阳北街不是通车了，
0: 通车，
1: 对，然后所以说这边呢就可以正常行驶了。
0: 对，就是施工最初就是施工前的最初的那个路线去运行，但是好像施工了几个月之后，很多人说哎呦都忘，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原来的这个线路去返回。就是现在大家要关注到的是，这儿能坐到车，但是他可能就坐不到了，就
1: 不
0: 再停靠的火车站迎春街口、迎春街十字西还有平
1: 原路返回，现在是绕圈了啊。然后接下来是二十路公交线路的一个调整，关注一下二十路龙湾国际中心到西芦村口到高河桥、高河路北、向阳路北公交公司、广宣街北口、市第四人民六中、乡贤街、梅化巷东口、迎春街南口、迎春街孟家庄、李卜村还有晋家庄啊，然后临钢二区东门在原路返回，远的，说实话，从最北边然后绕城一圈跑到最东边，然后再从最东边绕城一圈。
0: 线路运行之后呢，就是你看像在广宣街还有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那一段是不能走嘛，所以说他就
1: 修路，
0: 对，然后就走这个广宣街和第二人民医院。但是这边确实以后人也多，而且正好是一个高峰的路口路段，旁边都是医院啊，他现在不再过这两个里面堵了。
1: 好，那关注一下吧，临汾公交冬季的运行时间表，行的时间啊，大家可以这个来关注一下，不要错过上班，是不是？哎，我有段时间真的，我坐公这个我不知道，他有时候这个就比如说哎，就是平时坐车都能赶上，然后有时过年
0: 加班改更新的这个车辆，之前的时候呢已经做过报废更新，然后提交过材料的朋友就新的一个名单信息，看看有没有您的这个内容。就是有的朋友说哎，为什么我报了，然后注意一下是不是您审核的材料有一些不符合或者是缺东西了，这个一定要及时关注，到这个补助和是有关系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节点，还有就关注一下你的资料是被卡住了。
1: 好，那继续关注一下。好，那继续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吧。是通知，在日前呢，山西省的财政厅印发《山西省省级印2026年版》，那旨在呢推动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构建和国家治理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发挥内部的控制、促合规、保安全、防风。那其中呢，指引也是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内部控制概述、风险评估、内部控制，还有内部的监督、内部的控制评价、内部控制报告编制开展的预算业务、收支业务、政府采购业务、资产业务、还有建设业务以及其他的业务活动。业务层面各模块均按照业务概流程、主要风险点和管控措施的体例来进行编写，并设置流程做可标准可操作啊，责任可追溯啊。那这个指引出内部控制建设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将单位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健全运行的规范

0: 约嵌入组织的各个层面，各业务的流程，各工作的管理运行效率，健全完善内部管控体系，既是制度保障，也是保护干部防范廉政风险的有力的工具。
1: 就是单位负责人会对本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的实施的一个总负责，对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情况，然后去建立更加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而且要组织一个指引的方向，它就是有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体系了，是吧？
0: 对对对啊。单位呢要立足本单位的工作实际，明确本单位加强和改进内部控制建设的总体的完善，还有推动实施监督评价成果应用的内部的控制闭环管所落实见效。
1: 这条消息呢也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是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临汾有两条国道过境改线工程呢有了新的进展和详细的情况。
0: 对，在
1: 极限，对，对于我们就是周边的一些道路的变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国道也好高速也好的一些建设情况。那么其实说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两条国309209啊这个线那么怎么过的，然后它是哪儿接哪儿，也是了解一下。
0: 对，那这个项目的话呢是位于临汾市的极限境内啊，项目起点是
1: 百坡底村的附近啊。它呢是接了既有国道209还有309共线后另辟一个新的线路。国道309和国道209共线呢，然后它是到了吉昌现在继续向西南方向去展现啊。
0: 对。
1: 然后在吉昌镇大田窝村附近和既有国道309方向去展现，在这个中垛乡永固村附近和既有国道209线相接，哎，就是这么一。
0: 是29.2公里，其中呢一级公路呢是23.3公里，二级公路呢是5.9公里，路基宽度呢是20米，二级公路的路基宽度是10米，桥涵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来进行执行。那招标的内容，本次招标为完成001第一标段的专项审计服务，包括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线工程专项的审计服务，包含但不限于造价咨询、跟踪审计，还有财务跟踪审计等，具体服务范围详见委托人的要求。那据了解呢，209线和309线极限县城过境丰收岭隧道改造工程投资估算还有建设安排项目的总投资估算呢是22亿9113万元，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建设，项目单位呢为山西丰收岭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工期30个月。
1: 这个是第一标段啊，第一标段。那么我们也是会跟大家实时来关注这边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像209还有309这边呢，就是一些国道的建设。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两条线其实是过我们这个蓟县啊、襄宁啊这条线。就是很多车辆会走的。那如果说呢它这个过境改线有了调整之后呢，就是还有各个方面它都会有所改变，但是设计的整个的建设工期会比较长，
0: 是的，
1: 比较长，就好几年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期待住，是吧？
0: 对，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疫苗减免活动。活动呢在9月16号起正式调整，省疾控局、省卫健委等部门呢在2025年的6月广大人民群众的接种需求，惠民活动结束之后呢，经与有关的疫苗上市。

0: 市特许持有人积极沟通，对全省适龄人群 HPV 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呢做了以下调整。那进口的九价 HPV 疫苗呢，从九月是其他的 HPV 疫苗惠民活动呢是不再延期，就是说如果大家打这个进口九价的 HPV 疫苗呢，是还可以继续享受这项优惠的啊。
1: 嗯，
0: 那惠民的人群呢，取消惠民的人群呢是35到45周岁的女性和15到17周岁女性，16到17岁男性。那惠民的减免截止时间呢是在9月15号之后不再延期，惠民的人群调整为9至14岁的8到26岁的男性啊，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惠民的一个这个补贴
1: 接种的。
0: 其
1: 实呢，就是说到这个 HPV 的疫苗呢，在之前呢，很多朋友就说，哎，我要进行这个预约。
0: 嗯，
1: 但是有了这个惠民的补贴之后呢，更多的人群是可以来享受到以更优惠的这个价格或者是免费的这个情况去接种
0: 的。
1: 在今年呢，我们也是有关注，就是它的这个惠民的人群做了调整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人群会更加偏
0: 年轻，
1: 年轻化
0: 是
1: 啊，就更加年轻化的一些朋友就可以去免费接种。
0: 嗯，
1: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优惠的机会，是吧？因为你以后可能过了，比如说你过了这个15周岁的话，或者是你看15、16、17这三个年龄段，它是不在惠民的人群当中的。
0: 是的。
1: 然后26周岁以上的女性，还有这个18岁以前、26岁以上的男性，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惠民。所以说惠民补贴，那么要打 HPV 疫苗的话呢，那就得。这个全价，
0: 对，而且呢，这个 HPV 疫苗是打好几次的啊。那如果
1: 3次，
0: 对，那如果在2026年的9月30号前完成首针接种的患者呢，必须在2027年的3月31号前完成全程接种，否则呢是不予享受这个惠民减免的。9月30号以后接种的全程接种截止时间会提前1个月通知啊。那惠民的减免活动呢，除以上调整外呢，其他内容都是不变的。预约方式呢，同样还是可以直接到指定的接种预防门诊来进行预约接种。线上预约的话呢，是可以来注册关注山西省疾控局山西疾控动态微信公众号，绑定添加受众者的信息。预约的话呢，要选择要预约的城市，点击惠民预约，选择要预约的疫苗，接种单位，接种时间，预约信息确认，实际价格参考惠民政策。查看预约记录的话呢，可以在预约成功后系统查看预约记录，按照预约接种的日期进行接种。
1: 这个呢就是要求大家，如果说已经预约好了，然后要及时去接种，
0: 要按照预约日期接种啊。
1: 就是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它中间是有间隔时间的啊，就是要在这个间隔时间内准时去进行接种。那如果说超过了它这个时间的话呢，那么就不能够再享受这个惠民的补贴了，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家里有适合惠民补贴政策的一些人群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进行预约。那虽然说我们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呢，但是也是要进行预约的。以前的时候大家伙关注到的都是山西疾控动态，那么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微公号上来进行这个关注，然后填写好您的个人的信息，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约吧。
0: 好，那这个稍后呢会跳播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可能会临时闭麦，所以大家呢要稍作等待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在抖音平台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留言分享啊，有问题反馈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馆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当地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一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一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2: 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喜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轩轩。
1: 大家好，我是浩东。哎呀，这个非常欢迎大家啊。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民生派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民生各类的信息，
1: 是的，
0: 还有生活服务的这个消息啊，政策服务类型的这个信息啊。
1: 哎，那咱们是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最近比较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来跟大家分享哈。
0: 咱能不深吸一口气吗？
1: 嗯，就是这个
0: 这气口接的我
1: 制造悬念。
0: 气口接的我就想插话，你知道吗？来，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提到呢，说为了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一个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呢，在2026年的9月18号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先将有关事项与大家分享。首先呢，是这个市民的时间呢是在9月18号，就是本周五上午的10:00至10:15进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那防空警报的鸣放呢，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那预先警报的话呢，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共3分钟。空袭警报变为一个周期，一共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三分钟啊，就是这个解除警报。那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呢，人防部门呢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鸣放时呢，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就在刚刚啊，我们这个院里警报又试了一下，
0: 就是进行调试。这两天可就是他是在调试啊，来确保在这个周五的时候能够正常的、统一的来进行这个鸣放。
1: 是的。
0: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警报响的时候，大家还是不要恐慌，就是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前两天这个跟家里的小朋友也是在聊啊，他们也是他们都已经周知了啊，然后回来也问是不是那天要进行怎么，那我们就可以顺便给孩子来做一个。
1: 这个小朋友在有意识之后是要增加一些这些知识的灌输的啊。好，那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辆车它行驶很慢被超车，哎，这个视频
0: 咱们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就是开快了它会以超速的这个行为然后来，
1: 那怎么办呢？对，
0: 它也会被处罚，是不是？
1: 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吧。好，那最近呢，这个澄清案里一条视频啊，说这个在一条主干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被18辆车连续，对，在回溯视频的时候呢，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

0: 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啊，对，
1: 这个车有问题了，
2: 是、
1: 啊、是，我就想开的慢一点，他不是这样的，
0: 他在干别的，
1: 对，他还看手。
0: 那据了解呢，在2025年4月开始呢，成都的交警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的系统，专门来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等一些违规行为啊。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0: 对，
1: 他们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就是设备啊、能够监测到这辆车同时被多辆车去超车，而且他一直在这个最后啊，在最后的位置啊，在比较靠后的位置，那这个就有可能判定他是属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
0: 对，而且你说200米被20多辆车超车，你又不是个什么，那是那个距离，我觉得如果正常开车的话，就是嗖一下，是吧？然后你看了，那很多朋友担忧啊，说那我平时如果是个新手，或者说我是一个就是非常谨慎的人，看你这个开慢车和龟速行驶的这个区别呢，来关注一下。那龟速行驶指的是包含两种情形，首先呢是车辆的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的速度低于路值，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车速低于最低时速60公里每小时，或车道行驶时呢低于该车道的最低限速规定的啊，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8条，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嗯，这个是高速公路的啊，就您在高速上开40、50，
0: 对，
1: 也不太合理啊。
0: 是，它就是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这个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呢，车辆行驶速度远远低于当前行驶条件下的车流的正常速度，那就会被判定为超低速行驶。
1: 嗯，
0: 就是你就刚刚那个案例，被连续20多辆车在200米内超车。啊，这就是不对的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想着，哎，我这个开慢一点，我又不是不动，
0: 是
1: 吧？但是呢，我们说龟速行驶它其实有很多的危害啊。
0: 是的，你
1: 比如说呢，这个影响道路通行的能力了。
0: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在去行车呢，你超低速去行驶的话，它会挤压后方车辆一个正常的行驶的空间，导致后方车辆还有这个后方多辆车去减速啊，进而会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的行程时间会增加。
0: 好，那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会下降15%啊，这个是通行能力，就是你开得慢了，那整个的通行速率，因为都在超你，你占了一个车道啊，
1: 对，
0: 是吧？
1: 就大家都慢下来了。
0: 对啊，这个之前就有人说高速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堵车呢？
1: 多，要不就是事故。
0: 是的啊，
1: 所以说都是这个因素啊。
0: 那超低速行驶的话呢，
1: 多，要不就是事故。
0: 是的啊，
1: 所以说都是这个因素啊。
0: 那超低速行驶的话呢，还会引发交通事故啊，因为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在车流存在较大的一个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你是不会意识到的啊，因为他在行驶，他也没有踩刹车，对吧？你如果你后车，总之呢，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的行驶速度差值较大的话呢，发生当中速度差速达到了32千米每小时，事故发生的概率会比零速度时呢，时差的时候呢，约提升16倍。就是说，如果两个车的速度相差32千米每小时，会有16倍的一个交通事故的隐患啊。
1: 对，就是大家同样的一个速度，比如都在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然后去行驶，那么就比较顺畅。
0: 哎，那如果前面有个70公里每小时的，
1: 就有的时候大家就120，然后就110啊，然后你搞个60，你也没有说。

0: 就是哎，我归宿了，你就是在最低的这个速度里面去行驶，那这个速度差就比较大，
1: 比较危险，
0: 就比较危险。
1: 那此外呢，这个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的拥堵，也就是说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呢，是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道路的3到5倍，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你开得慢，后边就慢慢积攒，就会有堵车情况出现啊。
0: 另外呢，就是大家情绪都不会太稳定，是吧？你就想一想啊，就大家都正常走，
1: 哎，你开得很慢，
0: 然后你就是这个龟速行驶的一个状态，
1: 哎，
0: 然后就特别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一个路怒行为啊。数据显示啊，由于拥堵造成的这个路怒事件的占比大约是12%，仅次于加塞儿，还有这个抢道。
1: 对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在日常的驾驶当中，应该严格遵守限速的要求，摒弃慢速系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啊，更不能在行驶过程当中来拨打手机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的安全啊。所以这个大家在路上开车行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0: 当然了，我们说呢，在路上开车行驶的这个注意事项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要看交通信号，看交通标志标线，要系安全带，
1: 是的，
0: 当然您的车速也是要控制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范围内，人家限速呢是100公里左右，那你就在这个范围当中，你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都在同一个频次上，那我们的通行呢会更加顺畅，而且呢我们整个出行会更加的安全，是吧？
1: 对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各位，因为马上到了中秋和国庆假期啊，可能很多这个平时没有太多开车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开上汽车，对吧？这个是每年咱们就是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前方车辆比较慢，你就合理避让一下，是吧？啊，可能人家是个新手。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开车它毕竟是一个，也是个熟练工种，
1: 是
0: 吧？
1: 是啊，
0: 你如果说就经常不开车的话，猛然的去上高速或者是怎样，也确确实实会不适应。
1: 对，
0: 就建议大家，如果说呢，你可能在中秋国庆期间要出远门，那么在近段时间你就要把车开起来，先熟悉熟悉啊，熟悉熟悉车况啊，
1: 是的，
0: 熟悉熟悉这个上路的这个路感呀等等啊，
1: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0: 是以免呢很长时间不开车，然后开始手生。然后又猛的要上高速，再遇到一个车流的高峰时间段，又是一个大假期啊，
1: 是的，
0: 难免会有一些让人觉得不安心的地方，是吧？
1: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好，那咱们就先分享这条事情，就分享到这，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行驶要合理的规划安全出行啊，尤其是我们更多听广播的朋友们都是在来开车在听，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那说完这条消息呢，咱们还有一条信息要给大家分享啊。
0: 你再分享一下。
1: 对。那这个分享之前呢，我们觉得要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微来放松一下，是吧？
0: 好，那我们
1: 音乐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哪首歌更好听一些呢？野心家吗？野心家这个歌曲大家听的也比较多啊。大家有没有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是吧？
1: 分享一首音乐，咱们稍微放松一下之后呢，我们来分享这样一条支付宝的安全中心的一个提醒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好，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锁定关注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里听见林芬民生派啊，没事啊，关注身边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反映一些问题。
1: 有朋友互动说想听一首大海，我们会为您放送这首歌曲、啊、
0: 对对对对，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忧愁，如果大海能够
1: 要不你唱两句呢
0: 我朗诵啊。好，那刚刚这个音乐之前说了一件事啊，说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热搜消息啊，再次来关注一下。那在9月12日使用假的支付宝 APP 啊，可随意篡改余额啊，伪造转账页面和聊天记录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冲上了热搜第一。
1: 就这事儿我觉得大家伙儿可以想一下啊、就是用假的 APP 它怎么能够这改余额呀、
0: 它可能是页面一样，
1: 对，
0: 然后它那个余额呢随便改，那说明你就没有那个余额啊，
1: 也就是
0: 它就是一个数字、
1: 对，你就说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账户啊、
0: 对，
1: 但是也是有风险
0: 呢。对，比如说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呢，该页面可以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等等。在9月12号上午呢中午啊，这个支付宝安全中心就发文提醒说，网上流传的所谓的 APP 截图呢不一定是可信的，要注意甄别，可能存在潜在的交易风险。那这个面对潜在交易风险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要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第二要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第三呢是商家交易时呢以支付宝实际到账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买东西啊，给小小看，哎，我付了啊，然后那这个确实挺危险的，就是这么一想是吧，细思极恐啊。
1: 对
0: 对，然后
1: 就我们要看他这个截图、然后来确定他到底有没有付。
0: 那这个截图其实不能唯一标准是吧，
1: 是
0: 以实际到账为准啊。比如说啊付了，然后说哎我这音响还没响呢，它可能有延迟吧，那你等一会儿
1: 对，但是基本上现在还是 OK 的、
0: 是的，
1: 大家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记录为准。
0: 对，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微信

0: 圈里的一些这个商家，他会发很多图，然后说，哎，我这个卖了多少，卖了多少，卖了多少，
1: 表示自己的收入
0: 多，而且呢，这个货品呢比较畅销。但是这个我们大家就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可信的了？
1: 是这吗？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
0: 对，这个老爷子他们会说，哎呦，你看人家都卖了那么多，大家伙
1: 儿，然后就买点儿，是吧？
0: 对，其实都是。都是 A， 都是那个
1: 后，都是假的，
0: 都是截图修改的。
1: 我记得那个影楼就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个扫码是吧？扫完码说你把这个付款截图发给我，有风险，还是要以这个到账为准啊。所以各位商家要注意一下啊。
0: 就另外备注是吧？
1: 对啊。
0: 那如果说扫码的话，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备注？但是扫码的话，支付的时候会再次的提醒你是否是这个人，然后要跟他去核实一下。
1: 对，
0: 尤其是大额的。
1: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
0: 有安全意识，
1: 关注一下。对，因为涉及到财产，而且现在咱们用这个现金比较少了，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是吧？
0: 线上支付。
1: 对，所以这个关系到自己的财产，一定要多加提醒是吧，多加小心啊。涉及到财产交易一定要擦亮眼睛啊。你像这刚才提到这个假的这个 APP 啊，就可能影响到大家的判断，对吧？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首这个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1: 对，
0: 也是刚才呢平台上这位朋友想听到的歌曲了。
1: 是的。
0: 那么在稍后呢，这个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一首拍的环节。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了。

0: 好，这一刻呢，我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互动啊，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分享你的观点，想点歌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所以在这里要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继续刷新互动起来。那稍后跳播的是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在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分享。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开心可以给大家在这个广播当中来分享更多内容啊。
1: 听见零分的平台的朋友们也在。
0: 啊、我特别开心和一个欣然一起上直播啊。不知道欣然开不开心今天和我一起上直播啊。开心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环节呢就是零分随手拍的这个环节。那么那些这个烦恼的事情啊烦心的事情啊
0: 问题什么
1: 的。困扰
0: 的
1: 事情啊
0: 是的、
1: 哎。都可以在这个环节来勾。
0: 首先呢要关注的一条消息呢就是回复的几条信息哈。首先有网友反映说车牌9的车辆呢在市区财神楼街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占用非机动车道然后呢等候红绿灯有关部门可以查处。那可以看到呢这辆车的话呢是在升龙国际这个财神楼这个交叉它只有一条道。
1: 对就是人家右转的这个道是空出来的。
0: 不是它是它右转
1: 你看见了
0: 对有实线。
1: 对它是 有实线的它跨线了。
0: 对最右边这条道其实是自行车走的。
1: 对
0: 然后属于这么个行驶的这个行为啊。然后
1: 很多车可能到这儿都会觉得
0: 对
1: 有空我就过吧、
0: 导致了后面那辆电动车过不去他就给你拍到随手拍了对吧
1: 但是这个行为确确实实车也多人也多
0: 对
1: 然后因为你的占道情况呢然后就造成了后面都堵了然后就造成要堵车
0: 对这个
1: 你但凡往旁边让让人家车就过去电动车就过去了
0: 是的啊然后呢这
1: 个车是这么走的
0: 是但是那辆车呢是没有在这等红绿灯它是压线右拐了啊
1: 然后右拐的情况等待的一些行人还有

0: 些这个电动车。嗯，
1: 是。
0: 那么它这个右转过去，然后车
2: 是要按照规定行驶是吧？然后市交管支队接到反映之后呢，也是通知了约谈赵一斌，让他写成了书面的检查。辖区中队将继续加强路面巡逻，维护路口的交通秩序。那在上周的那条消息，我们提到说这边呢已经这个加开了这个监控设备啊，所以大家右拐也得从直行道走，所以大家这条
0: 得等着，得等红绿灯，
2: 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扰民的这样一条信息啊，来关注一下。
0: 安泽的这个是。我们上周应该也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是没有回复结果。
2: 文体广场这个及泽民中路的一带呢频繁出现流浪狗案，比如说孩子出行的话会有一些隐患呀，流浪狗聚集会不会造成伤人事件呀，这个恳请相关部门呢可以高度重视，及时开展排查处置啊，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安泽县政府办呢也是发布了关于流浪狗问题的一个情况说明，是安泽县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一个信息，说收到群众反映的流浪犬问题之后呢，我局我单位暂未配备专业的捕犬器械，也无犬只的临时收容存放条件，后续配备专业捕捉这个犬器并有收容场地时呢，将捕和收容。那大家如果发现犬只扑人攻击人的行为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来紧急主张自身的安全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小朋友路过的话就是避开这个路段嘛，对吧？
0: 情况那如果说没有收容的地方，我们是否有一个应急处置，对吧？你不能说我现在没有一直拖着，那你要是半年一直没有呢然后就一直这个状态吗？对吧？我们也是要采取相应的办这样的事儿，那么我们。

0: 这个树枝呢其实也已经和这个电线去进行这个
1: 交叉，对，而且这个电线呢主要这个电线杆现在纯粹是靠电线支撑啊、
0: 嗯、
1: 然后位于这个村民的通往通行的一个主线路啊，行人、电动车、机动车往来比较频繁，而且呢周围并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和围挡隔离，恶劣天气呢容易引发这个电线杆的倾倒，严重威胁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有关部门呢尽快来核查，比如说设置警示围挡，更换加固电线杆，同时呢排查该片区。现在呢这个曲沃县的政府办也是接到问题之后呢也是这个及时的反应啊，则先将有关情况通报啊，是首先呢是工科局组织移动电信联通厂广电的分工，对该区域内的无用线路进行拆除，再用杂乱系的一些电线杆进行扶正重栽啊，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0: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电线杆，以致呢也是做了修剪，
1: 对啊、
0: 嗯、那这个就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哈。
1: 嗯，
0: 我觉得里面的一些道路啊，
1: 是
0: 有些相关部门他可能是关注不到的。
1: 嗯，
0: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村委会，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要及时来进行这个反应反馈，然后进行处置。
1: 对，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正在办理中的一些问题内容。那首先呢是公共车位反映在霍州市的新建南路，共享单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随意停放，给其他市场有关部门可以处理一下。那目前呢这个消息已经转办霍州市政府办，正在处理当中啊。
0: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共享单车还有共享电动车呀等等啊、
1: 嗯、
0: 它是需要规划
1: 有固定停车位的，
0: 对，需要规划固定的停车位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规划在哪些位置，你要画特殊的一些线，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么画好之后呢，我们的停放就要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正常情况是不应该和人家公共停车位来进行重合的，这是、
1: 嗯、
0: 不应该存在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那在日常或者是存在管理就是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及时来进行调整和整改啊，来帮就是让大家更加规范的去拿车存车、
1: 嗯、
0: 也让大家停车的时候呢不被占道。我觉得这个也是向相关的企业还有这个交警部门呢也是要互相配合去完成这个工作啊、
1: 嗯、对，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其实这个共享电动车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运用它，对吧啊、
0: 嗯、
1: 那来关注到这样下一条消息哈，咱们在临汾市区的几条信息啊。首先关注学校周边啊，两条都是学校周边的一个信息。有朋友反映市区华州路与临坊街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在学生放学高峰时段，流动摊贩擅自将摊位摆在离路口十余米的道路中央，干扰道路的一个正常通行啊！已经看到啊，他都摆到红绿灯那个
0: 灯底下了，快、
1: 栏杆上了都要那啥。然后呢，已引发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强化该路段的巡查监管力度，及时劝离这个违规占道经营的这个车辆。
0: 嗯，就是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有点就是不可思议啊、
1: 嗯、主要什么原因，因为这个路段呢
0: 它是中间有一
1: 车流量比较少，你知道吧、嗯、就华州路与临坊街交叉路口这个车流量确实很少，
0: 但是也不能停在马路中间啊
1: 对，
0: 它就停在这个红绿灯的底下、
1: 啊、对，红绿灯的底下就占用了一个车道，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这车没法拐啊、
1: 嗯、对，那这个事情呢
0: 都怎么想的呀、
1: 哎、目前已经转办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目前呢稍就是有结果之后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的啊，这个确实挺危险的啊，就是你对那个摊贩也挺危险啊，你这个位置确实挺危险啊，
0: 嗯嗯，而且就是停下来买东西的人也怎么想的，
1: 也挺危险、啊、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情况、嗯，比如我们开车也好，或者是骑车也好，
1: 嗯、
0: 尽量的靠右行驶，
1: 对，就是我说他那个旁边有一个，人家是。在这个
0: 路边
1: 啊，路是为了
0: 他虽然说也不合规、
1: 嗯、对，
0: 但是相对而言、嗯、最起码他不会在大马路中间去摆、啊、
1: 是是，对，我是觉得他是想
0: 练一些，
1: 很明显的看到我是吧，
0: 但是这个确实是、
1: 嗯。

0: 有点过分了，
1: 对，
0: 有点过分。
1: 有朋友分享说，在市区的北环路未开放路灯，平阳中学学生清晨上下学晚自习，该路段光线昏暗，通行视线较差，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置，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这条路段的话呢，这个北环路，他说的这个路应该是在平阳中学的，因为这条路新开的
0: ，
1: 在印山河的南边那条新路啊，那条路确实是这个新开的，所以说可能这个路灯是有
0: 相关的设施还没有，就是
1: 对还没有点亮，
0: 对还没有点亮
1: 啊。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确实有设置路灯，但
1: 是
0: 没有开。我们也会和瑶都区这边来进行及时的沟通啊，看看是否具备把这个路灯打开的一个条件呢？如果说已经有具备条件了，那肯定也会开哈，因为这边它也是今年有一个新的变化，是因为平阳中学然后搬过去了。
1: 哎，那就早上早读或者晚自习确实是比较黑了，尤其到了冬天。
0: 这两天吧还好，是不到冬天就有点夸张了。
1: 是，所以说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反馈一下的啊。
0: 我们也收到了，也会及时的结果，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告知和分享。
1: 那临汾对手拍呢，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一个传播主办临汾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网络问政平台，旨在为广大市民参与社会综合起市委市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大家可以通过临汾对手拍微信公众号官方广播文明，反映民生问题，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增强人民广厦同心圆，加快我市实现三个努力，成为贡献有力力量啊！大家呢靠，然后点击服务上随手拍就可以反馈。注意啊，问题反馈要最好用水印，清晰，而且保证原创，保证真实性。我们的问题呢就会
0: 被采纳。
1: 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那正在直播民生派，大家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参与节目来。
0: 人家叫安路啊，
1: 那安路，
0: 这个眼神不好也确确实实啊。
1: 安路啊，安路你更棒啊，是吧？好，那稍后呢，我们分享后呢，这个大家可以
0: 让脑子也反应一下，
1: 可以再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咱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国庆节这个抢票这个事儿，还是
1: 啊，也是让大家伙儿吊足了胃口啊。
0: 对，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期啊。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明天9月30号。国庆节的这个前一天的票了，今天呢是抢的是9月29号，呢是9月17号抢，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是吧？一定要这个上好闹钟，是吧？你要真没有，
1: 你看中秋节的这个票，现在如果说你要抢的话，确实已经比较紧张了。中秋节的这个票了，
0: 对，
1: 这两天如果说还没有买票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
0: 先后补上。
1: 对，先抓紧时间去。中国人的这个概念里呢，还是要回家和家人团圆的。
0: 对，
1: 就他这个团圆的概念，还是春节是吧，基本上是一样的威力啊。
0: 是的，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

0: 那今天节目呢也是即将要告有一段落，要感谢大家的这个锁定了啊。
1: 多再见了，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民生派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是关于民生信息还有政策服务类的一些消息，还有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啊。当然我们特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的事情、犯难的事情呢，来做一些这个反馈，还有我们的这个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健康的那些事儿。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八可以继续关注啊。我们稍后的这个下一轮的主播呢即将要上线，大家可以继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18103577233，18103577233，加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春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供，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公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有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上，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了5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绿灯已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活力临汾。

0: 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
1: 5108-153-6467-5108。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10:40来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打开我们的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
0: 是的，那么这个广播是并机直播的，可以通过两套广播频率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啊。
1: 是的，如果有实时03997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那个桌啊还有点特别 咱俩是第几次坐这儿直播，第二次。
0: 您听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开视频直播，咱俩都穿的中式的衣服，那个我都放上封面了哈。
1: 是吗？就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新的组合，就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就会适时调。不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再 Q 这个什么姜漂亮哪儿去了哈？姜漂亮被咔嚓Q 姜漂亮哈？
0: 是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谁不在，大家就会很想看到谁。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留言互动，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来首先说说什么呢？说说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
0: 好。
1: 胆大一点
0: 啊，
1: 请上3天中间的试驾，然后就可以连休13天。
0: 在我们部门你敢吗？
1: 我敢。
0: 行。我期待你这样做哈。
1: 我的前提是有一起可以。
0: 那你尝试问问咱们办公室其他同事哈。

0: 对，那么提到一个事儿的话是什么？来自于中高校不允许连放13天假的哈。
1: 哇，
0: 上班的话会那么严格，我们都说就算了吧。
1: 对，
0: 大学，
1: 对，我其实以前我觉得上大学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那个放的假期很多，尤其是刚第一年本身就是假期很长，然后如果又加上周六日，然后再有一些学校有一些活动，他可能哎就会提前放假，安排成为了热点，大家都说哎赶紧再请三天就可以连休13天了。可是呢，就有往四川省教育厅统一要求省内所有高校都不允许连放13天假，哎，咱们就一起收13天吧。那各校都需要按原定的效力正常放假，就是说是
0: 也是相关的去了解了一下四川省的教育厅的去了解情况了。这个传言是假消息啊，
1: 哎，
0: 并没有说他们也做出回应说教育部啊教育厅他们不会统一规定安排假期的这个权限都是在各高校的，所以高校真的很牛，他们就是有时候呀不通人家管，我们想怎么放我们就怎么休息了啊。
1: 所以这就是
0: 你就比方说嘛，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四川已经有多所高校呢是公布了双节的长假方案了。9月11号说，表示在充分考虑师生的诉求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实际，2026年的学校中秋连放13天。你看他前提说充分考虑师生诉求基础上，
1: 就是老师也希望老师希望
0: 对，真羡慕这些咬文嚼字的人哈，对吧？最后结果说不赖我们是办法。
1: 我这两天有一个深刻感悟，就有一些幼儿园他早上是没有早餐的，
0: 没早餐，
1: 然后老师是这么说了，我们都表示早上其实在家里也吃不了什么，到学校也吃不了什么，就随便一点浪费在去学校吃早餐的安排上，所以建议保留晚餐，不要有早餐。我更希望是有早餐。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我们上班都比较匆忙，
0: 没错，
1: 而且对于幼儿来说他就管他们早上是吧，他吃多吃少吧，总归家长们解放了。
0: 是的是的，尤其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对吧，好不容易就是起床我们已经磨过了，早餐这个事儿的话放到学校去磨，不要放到我们跟前了。
1: 关键
0: 肯定
1: 其实你从学校接回去以后他还要再吃第四餐。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家长哎学校就会说哎我们已经调研过了啊，就跟这个老师和学生的诉求
0: 所以问问大家吧，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小话题讨论啊，就是说你有了解过哪些地方一些通知所谓的说啊，我认啊，那我们的诉求，比方说，我们就希望说，哎，以后这个开播的话，以后能够精细化的开播。你就建议，比方说，今天中午，比方说中午的10:30又直播了，好了，上午都停一下。
1: 对，
0: 我们要缓冲。
1: 我们把所有是吧，哎，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各种真实诉求。那随着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拼假呀，像众多的高校来说，两节连休享受13天的长假，一没有什么就业的压力是吧，事业的上升，工作的安排，第二就是没有什么学业的考，达到什么样的指标目标哈。那有媒体就梳理发现，有很多的学校
0: 梳理完以后，有南京航空航天啊，黑龙江牡丹江医科，长春工，河北地质大学等等一大批学校都公布了假期安排了，将中秋国庆假期呢合并连放。目前已经有超过50所的高校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了。对吧，这个事情的话对于来说超开心，大一的应该没有那么开心，说啊我刚从学校去了学校，因为他们开学大概就9月中旬才会去。
1: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放假可以有新的安排，
0: 对，
1: 就是可以不回家。

0: 的，
1: 是吧？
2: 很多人都这么
1: 自己就学的这个城市里走一走逛逛，了解一下，是吧？然后周边的景点，这个很好啊。不少在校生，尤其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表示非常支持，这时就可以回家团聚，还可以规划实习呀、研学、短途旅行，整块的时间也特别适合哈。
0: 没错，那么同时也有专家也给出提醒了，说合并长假呢不是简单的这个凑假期的、高铁引导等工作的，那么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让这个善策更让人受用呢？还需要高校呢是决策部门深入关切和研究一下。各位，您赞同吗？
1: 赞不赞同？大家有什么想法？听好说好听的歌，一首好听的歌，《再见青春》。回想一下我们曾经的那些青春年少时，面对这样的长假，会不会跟同学们去短途旅行一下呢？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再见青春，来自任素汐翻唱的，送给您了。这里是曹小刀要吃啥呀回去
1: 我今天中午
0: 一好久没叫
1: 你，竟然没人知道曹小刀是谁
0: 是好久没人叫我了是吗？
1: 只有王菲的老给他补刀
0: 啊，补刀对
1: 他一说什么我都可以给他补回去。
0: 我说这个梗是怎么来的，我饭的人哈，做美食有研究的人就会很懂很多哈。
1: 嗯，哎，就还好了，就最近很偷懒，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他总结下来就是最近不太开火所以各种东西最近你看就跟这个 Smile 说的一样，工作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着手。推荐一首鼓劲儿的歌吧，我更换频次很高，就是也是因为工作千头万绪的哈，被安排了很多很多的。 Smile 应该跟我们一样，可能工作你得干，家里你得管，然后你一个人得，我觉得有一个所有人的时间是最难的一个活。
0: 是呢啊，
1: 是吧，
0: 就是因为女婿哈。
1: 对，然后就是别人代替你，然后家里的事情你得安排，哎，今天这个谁管，那明天那个谁安排，哎，所以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实际干工作人，是去分配安排工作的人。
0: 对，既然现在空的哈，
1: 要么你就列个表，时间表，我每回就会在前一天梳理我第二天要几点干什么，我管老大这个谁接那个什么然后我的工作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以前我会提前一会，因为我觉得提前一周就好焦虑啊。现在就是前一天然后才去想第二天的事儿。
0: 我们的工作真的会提前也知道你大概什么时候有事儿了，然后就想提前跟老人说啊，您能不能帮我。
1: 对，是
0: 我们家的原话哈。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就会大概比方提前也会提前两三天吧，然后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哎呀，我今天我要去参加个喜事儿去了。
1: 哎，
0: 完蛋了，那会更加焦虑啊。
1: 是是是，所以就真的有时候就会事情赶到一起，因为你就是我也是家里安排事情的那个人，就有时候就咱们的焦虑点不是工作有多麻烦，可能寺庙你得想一想怎么分配自己的工作，不要太着急，千头万绪，就从第一点，家中做饭的家人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食材食物，
0: 对，
1: 这个八时候，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做菜的时候，是吧，然后要用这个八角。这个八角大家惊了一下因为从这个图片上显示的样子它又像八角又不像，但是如果在家的很奇怪，
0: 是的，
1: 就会觉得哎，这可能就是八角。
0: 对，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来自于浙江的黄文，一句的话后果真的不敢想。他说他就后来呢是情况是这样的，他们那天呢在煮牛肉放了八角，有几个角呢，结果一数有13个角啊。后来他说什么情况，他赶紧查资料了，发现他很可能是毛瓣不敢吃了，全扔掉了，当时很害怕，说是有剧毒的哈。
1: 那他就回家去看了超。

0: 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嗯，而且还好是孩子发现了哈。
1: 对，
0: 那这个话题就引起了，因为我仔细观察过，嗯，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不是看起来一样吗？而且它在超市出现，它一定是一样。那他们这两种食物呢，高度非常的重合，因为你从样子上看，就好像就是好多进来八角是真的只有八个角的，
1: 没错，
0: 多一个都不行。
1: 对，那么到底该如何去分辨这个八角和这个草？供药用的果皮、种子、叶儿都是含这个芳香油的，是制造化妆品啊、甜香。八角的话富有光泽的棕红色的，八角的个头更大一点，角比较肥厚，八角有七到十个角的，
0: 七到十个角都会有
1: 哦。十三个角芒草的话它很尖，你看它很尖，是很瘦
0: 好看的不能吃哈。芒草呢，它全身的枝叶根果都有毒，草素毒，误食呢可能会出现头晕、腹痛、腹泻，大量使用可能就会出现抽搐等。芒草颜色比较浅淡，带有土黄色，果皮单薄，基本没有味道。它们的角，尖角的长度一般会长过3毫米。你观察很仔细，一下就看到了重点。
1: 是，
0: 你使用八角的时候，你可能抓了一把，你看一下有没有觉得，哎，这个怎么长那么奇怪？
1: 对，
0: 是吧？然后你可以去搜一搜，查一查。
1: 注意，比方水芹菜和毒芹，它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还有这个
0: 百合，
1: 哦，也很像，好像啊。
0: 草果和罂粟，
1: 对对，这个真的很像。
0: 桑葚和马桑，
1: 马桑果是有毒的，哎，也都是有毒，就是一个是好东西，一个就是很极端，两个哈。
0: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湘，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酱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九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57-723318103577233。出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建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

0: 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八角不可能一把抓一把，我就愿意抓一把，咋地吧？
1: 一般我们说抓一把都是说那个碎了。一半一半的那种，一般会抓一把，
0: 然后要么就是几颗，是吧？几颗在我这儿也是一把。
1: 对，
0: 就给你叫这个板。
1: 对，你说咱们家会不会有强迫症？比方说，我就喜欢买的时候就是挑一颗一颗的去挑，
0: 完整的是吧？
1: 不喜欢有掉了碎了的哈。
0: 我
1: 其实无所谓吧，
0: 无所谓吧，嗯、就是一般好像就是你买那个盒装，它也是有掉的，
1: 肯定有。
0: 要么你就除非就那个散装，你自己一颗一颗挑。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回家路上也会颠碎吧？这个太强迫了。那你要是八角，那大家都只能挑有八个角的。嗯、
1: 是的哈，
0: 多一个都不行。
1: 没错啊，这里是北京时间11:14，开心方向盘跟大家分享的是精彩节目内容啊。
0: 嗯，
1: 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然后在下方的公屏打字留言互动哈。
0: 哎，
1: 刚才那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带劲儿的歌，一会儿我们帮你推荐一下，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们说啊。
0: 比如说喜欢谁、嗯、是吧，然后或者最近听到什么歌，哎，就好像给你提了提精气神也可以哈。如果没有想、听的不太知道的，然后我们稍后哎在我们的这个资讯结束之后再来跟你分享哈。
1: 对的。
0: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眼睛
1: 啊，对，眼睛、
0: 鼻子、耳朵，还有最近是不是大家都有不舒服？你有吗？
1: 有，我也会。我没有，我没有这个。前两天我们家孩子就是明显有人，我说哎不应该吧，是鼻炎吗？他这个症状很像。后来我就按照感冒的治疗，后来发现不管用，然后专门去了个小诊所，他说哎就是鼻炎。我说我家孩子从来都没有过，是今年第一次。他说哦这个今年特别多，然后
0: 对，他是今年特别多，然后有一些这个、一些朋友短视频就分享说、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有，怎么今年突然有，他就会很严重。他说可能就是隐藏的那些，因为你过敏源是有的，但是因为它没有那么猛烈，
1: 对，
0: 就是可能今年你的过敏源布满了你的四周，所以你就诱发了你的过敏，以前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今天我们来说说眼睛的事儿。有些人会发现怎么自己的眼睛突然有发红，就会有一些疑问，是不是得红眼病了呢？这个严不严重呢？怎么办呢？那眼睛什么情况下会发红呢？
1: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来跟您分享哈。比方说，就是眼白分布这种细微的血管嘛，正常状态下的话，肉眼是难以察觉的。那么受到刺激之后呢，这个细微的血管呢是扩张会充血，然后眼睛就红了。医学上就是这种现象被称为是叫结膜充血，它不是红眼病啊。
0: 对，那引起眼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用眼过度啊、用眼疲劳、干眼症、眼部过敏、外界的刺激。角膜炎、青光眼、结膜炎，各类眼病都可能引发结膜充血，所以不要太害怕。如果一旦发生这些情况，你去专门的医院去了解一下，问一问，治疗一下，是吧？问问医生。那我们日常所说的红眼病是什么？它是指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的出血性的结膜炎，它的传染性会比较强。所以说，如果有人确诊是红眼病，那它会有一种聚集性的发病情况，会引起流行的。
1: 对对对，这个肠道病毒呢，它就是一类按照病毒特征进行分类的病毒名称，并非只是感染了肠道了啊。这个部分肠道的病毒呢，可以通过接触进行传播，例如其他患者的这个眼部的分泌物啊，被污染的毛巾等物品接触眼睛之后呢，这个肠道病毒可以进入结膜，引起急性出血性的结膜炎，明白了吧？
0: 对，那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通常发病会比较急，比如说突然这个扩张充血，结膜、血管会破裂，眼白部分出现明显的红色，血管破裂时会有点状或片状的出血，再有就眼部有异物感、灼热感和刺痛，眼泪很多，眼睑出现了肿胀，或者畏光、眼部不适。但这个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呢，是自限性疾病，也就是说愈后就会很良好，就治愈好之后它就表现良好了。
1: 没错，然后也提醒大家，就是眼睛红了之后呢，千万不要急着去乱滴这个眼药水哈。眼红的原因不同，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出现了持续不舒服或者是症状明显的时候呢，建议先就依据明确一下原因，再对症去治疗的，对吧？一定要注意。当然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眼睛了，对吧？我们勤洗手，避免用手去揉搓呀，使劲去揉。若家里边已经有患者的话，接触过其他用过的物品之后，要立即去洗手，并对其接触的桌面啊、门把手进行一些消毒。这对于已经家里边如果出现红眼病的人的啊，
0: 对。然后呢，不要跟他去共用毛巾呀、什么一些物品。然后呢，如果是你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日常的佩戴时间在8小时以内，不要戴着这个隐形眼镜睡觉。午睡包括在内哈、还有晚上的这个过夜都不可以。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大家现在用眼的距离很短，使用手机太频繁了，
1: 对，
0: 要注意适时的远近要调节，充足的睡眠，减少眼部的疲劳，不要使劲去挤压按压，你就觉得自己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呢？你可以先清洁。

0: 然后呢冷热敷啊，用这个冷的热的交替去敷一敷，减少自己用眼，比如说闭上眼睛戴上眼罩是吧，不要自行用药，如果实在很难受一定要去眼科医院去就医啊，明确原因，
1: 对，
0: 要就诊，
1: 对对，
0: 然后有一些眼科医院的医生就表示说眼睛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用手揉，
1: 是的，
0: 因为他眼睛我们看不见，但其实他的眼球上有非常多的细细的血管，
1: 嗯，
0: 他非常怕也用你的手指去硬物去揉搓它，
1: 嗯，
0: 就会有这个充血的情况，会有它不舒适的情况。
1: 哎，
0: 大家如果说经常有眼睛不舒服，你可以买那种清洗眼睛的，就一支一支的，就跟一次性一样，哎，一掰，然后你可以眼睛清洗一下，那种就像生理盐水一样，但它应该不是生理盐水，是清洗眼睛的，就跟我们鼻腔也不是有那个喷的海盐水，
1: 是，
0: 就是一种类型，但它一支一支的保存，眼睛不适可以清洗一下，或者用这个热毛巾热敷一下眼部周围啊，或者热贴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夜啊，热贴也不允许过夜，会烫伤。
1: 我记得以前咱们那会儿的时候，有特别流行在微信里边微商他们卖那个洗眼睛的，一瓶一瓶的开始冲洗眼睛，怎么样。
0: 不是那，
1: 后来就过去了。
0: 这个也不太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说的是那个医院里会有给你开的那种哈，
1: 是的，
0: 一支一支的，就可以清洗眼睛的。嗯，
1: 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然后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了啊。有任何想说的话，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俩就行了。
0: 哎，赶紧选一首好听带劲儿的歌哈，
1: 行，找一首
0: 歌是吧？给大家加加油，今天才周二，千万不能这个打不起精神来，一定要打起精神继续好好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有事儿的话呢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想想眼前的事儿，上午先想想下午有哪些事儿是必须做的，哪些工作必须交代
1: 是
0: 吧，是
1: 的啊，
0: 然后下午哎做完之后你再想想明天是哪些工作安排，就是每每摸不着头绪的时候你就先冷静，不要着急，
1: 对，
0: 不要先给自己发脾气，
1: 哎，
0: 是吧，或者你可以找一些人去倾诉一下，说一说最近的不痛快，或者你可以跟豆包聊聊，是吧，不想跟朋友说的跟豆包聊聊，大家都说豆包最会干嘛，最会提供情绪价值，
1: 是的，是的。好了，歌就找到了，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送给那位朋友和所有的需要正能量的朋友们。

0: 好的，那这首歌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加油打打气儿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互相的是吧、互相就会激励对方、其实我们每次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常识知识，就是一边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一边也在汲取，就跟一些音乐内容一样，能够带动你的同时也带动我们的工作情绪和热情、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生活当中饮料爱喝饮料吗？各位理想怎么样？
1: 我还好，一般。我就是那会儿天气热的会喝个咖啡，然后喝个树叶子、其他还好了。
0: 就是我也是，我没有太喜欢喝饮料的需求、我没有就是那种必须什么一吃饭就必须买一个饮料或者是点个饮品、没有这种非常强制性的，就有一些朋友他就必须就是那种我只要出门逛街我就得手里拿一个，是吧，我只要坐在外面吃饭我就得买一个，
1: 对，
0: 就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
1: 因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安排过了、然后到深秋的第一杯也得安排上。
0: 我记得浩东就是秋天第一杯立秋第一杯奶茶的时候、他就给他和他的爱人他媳妇儿点了一个、然后他点的那个有点奇奇怪怪，然后他媳妇儿说我不喝那个，你喝吧。

0: 什么什么西瓜，什么什么奶茶，什么就是很新品。
1: 行，那咱们提醒，到时候提醒浩东哈，23号是秋分，秋分的地位也得买一下。
0: 然后怎么了？然后他就上了3天厕所。
1: 他。
0: 就那一杯奶茶过后，
1: 咱们老祖宗老一辈子就说了，过秋立秋之后，西瓜
0: 对不能吃西瓜，
1: 不能吃，哎，谁还敢？
0: 再加上他那个本来肠胃就不太好，但是哎，然后所以哎，真的就是突然想起来了，因为奶茶有丰富多彩的口味，有很多新的，因为他们得推新品才能吸引大家嘛，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成为了大家社交啊放松的首选。有时候哎，我请你喝杯奶茶吧，觉得哎，真的就是一个打招呼的哈，必需品一样。嗯，那无论多么舒心的产品还是时尚的标识，奶茶凭借独特的魅力占据了大家的饮品的席位之一。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饮品也要注意一些使用的安全提示哈。
1: 对，根据相关的专家团队呢，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哈，就发现了说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了，并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是相关联的了。哎，那么这个奶茶成瘾的现象真的是存在的吗？它是真的。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要跳播半点广告了，广告后我们再继续去跟大家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自己，套用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情况的出现和存在，是吧？
1: 对，全满说今天新组合，对，喜欢我们吗？
0: 哎。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
7: 喝一杯奶茶，其中2.6%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真疯狂啊！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这一发现呢，为所有人敲了警钟了。说，因为奶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啊。
8: 那接下来呢，研究者就参考了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的相关内容。这个手册是被全球认为精神疾病诊断的主要的权威指南。那奶茶成瘾有可能会从喝奶茶的频率、持续、渴望、依赖症状、内疚感，一直到戒断症状、耐受症状、停不下来、意图停止去发展。他们就提出奶茶成瘾可能包括6个现象，我们来按照这6个现象判断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在其中。
9: 注定还是放弃，于是我来到这里。
8: 这六个 现象包括什么呢？一呢是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二是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没能成功，三是心情低落时会倾向于选择喝奶茶，四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仍然继续消费奶茶，五呢是产生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以及获得期望的愉悦感，六呢是减少或停止喝奶茶后会出现一些戒断的症状。那根据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将项目得分相加，得分越高就表明奶茶成瘾的可能性越大。尽管奶茶成瘾的量表是基于咖啡因成瘾量表和最常见的酒精成瘾量表改编而来的，也就是说之前其实并没有判定奶茶成瘾的这个量表，是通过酒精和这个咖啡因啊这个成瘾表来延伸出来的这样一个表象。那研究者还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测试来确保它的可信度。通过这个公认的成瘾量表，研究者发现一些年轻人是出现了成瘾的迹象的。那这次研究是首次去探讨奶茶消费者潜在的成瘾性以及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就显示，奶茶的消费可能会引发比如说成瘾的症状，包括消费的频率、依赖、渴望、戒断欲望、无法戒断、耐受性和内疚感等等。这也就是因为这个饮品可能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中很多，甚至在全世界出现的频次很高，乃至天天每天都在出现，所以才会有了这个成瘾的研究哈。我们看雀麦说，那咱临汾人吃丸子面上瘾算不算？其实我觉得这个属于饮食的一个习惯性，我觉得这个吃面吃丸子面属于饮食的习惯性。你像我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就没有这种习惯性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去外地培训一段时间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吃丸子面，然后或者是求学在外的学子回家第一件事要吃丸子面。我觉得他这属于那个习惯认知或者是对于家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我回到这个地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吃丸子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不知道我分析对不对。雀麦你觉得吗？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是就是一天不吃就很想吗？有没有戒断反应？其实我觉得戒断反应它是体现你是不是成瘾的一个关键的指标。那既然说到可能会有喝奶茶成瘾的情况存在，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心理健康呢？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了青年群体中的比如说孤独感啊、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甚至是自杀意念等等，发现奶茶成瘾与多种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的。明确的说，孤独感和奶茶成瘾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就意味着呢，个体在感受到更多孤独时，你就会更容易沉迷于奶茶。而奶茶成瘾和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显示中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些数据指出了什么呢？奶茶成瘾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这个发现会让人很关注的原因是为我们的心理健康专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因为饮食习惯、消费行为可能是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前我们去判断你的心理会不会有一些问题，会不会抑郁。

与焦虑可能会存在你的比如说待人接物方面是吧，现在会拓展到你的消费观念，你的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其实已经提前表现出来了你的心理需要去做一些健康的询问或者咨询或者是检查或者是治疗了。

总归来说呢，奶茶成瘾呢不仅是孤独感与不良心理健康关系之间的一个显著的指标，而且实际上还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所以哎，那些爱喝奶茶朋友，有没有就是你心情不好你就说哎喝杯奶茶吧，或者说哎怎么样，你今天可能喝了一杯，然后明天你会觉得这个量不够要喝两杯了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咯。那大家会说他为什么偏偏就会跟我们所谓的抑郁焦虑等等一些方面挂上钩，有一些关联呢？为什么他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理健康不良呢？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什么，说这个奶茶呢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那早期研究已经揭示过度的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质醇水平上升，进而干扰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还有肾上腺轴的正常运转。那他呢，尤其是这个 HPA 肾上腺轴，这个呢是一个核心的激素系统，会负责调节我们身体对于压力的反应，同时对情绪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当这个系统失衡的时候，个体的情绪调节就可能会受损，从而会增加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的风险。换言之，也就是说你频繁的去喝奶茶，可能是由于它的高糖的含量会引起这个 HPA 轴的失衡，会导致心理问题。薛曼说啊，这个据说抑郁症就是太闲了瞎想，说农村忙的时候就顾不上想那么多。其实我觉得也并不是吧，就是需要正常合理的去对待。然后有人说其实为什么以前就是爸爸妈妈就会说，你看我们那么一代人就没有什么这个症状啊，怎么心理不健康或者是想这些想那些。那因为时代不一样，我们以前当下需要解决的是，首先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生理方面，就要自己吃饱要穿暖，这是首要解决的。那这些解决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些解决之后，我们反而在物质丰足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思考的会更多，想要的会更多。再加上每个人其实是一个个体嘛，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面，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哪怕就同时接收到对方说的同一句话，两个不同的人都会觉得诶，他是不是就是直抒就是字面意思直抒而已，然后另一个人可能就会说诶，他是不是在什么阴阳我呀，是不是有一些潜台词呀，是吧？所以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开始关注到我们的情绪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的生理，现在更多关注到我们的情绪心理方面了哈。其实如果说家里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不稳定什么的，其他人要多于一些理解，就是然后也有人说那就是他自己有问题，也并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在别人看来不是问题，在他身上发现可能就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接下来再来探讨另一个问题，哎，统计一波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的朋友们，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那这个爱喝奶茶男生更多还是女生更多？有没有那个天天都要喝奶茶的朋友？那有趣的是有一项这个研究说啊，奶茶成瘾的现象在女性中更为明显，可能有多种因素会导致这个现象吧。比如说从口味的偏好来说，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的东西，男性呢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者是辛辣的食物。那这种口味的倾向可能受生物学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所以女性更容易被高糖量的奶茶所吸引。此外呢，女性可能倾向于用甜食作为自己情绪调节的工具，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呀、负面情绪呀。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

所以奶茶可能被视为是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和奶茶有关的成瘾的现象。我们说到这个词儿，大家就会哎有点焦虑了，是吧？有点高度集中了。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情况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比如说有抑郁、有焦虑，那大量频繁喝奶茶才需要去注意。平时偶尔点一杯的朋友们就不用为此纠结。但是不可否认是，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奶茶确实各方面来看都不是一种很健康的饮料，是不是？所以点到为止，就适时的哎，可能今天想调剂一下，或者跟朋友逛个街喝一杯。我觉得天天喝就不要了吧，是吧？这边说啊，基本不喝，女生爱喝。哎，你看，就男生跟女生就会有点差别。那男生会什么情况下喝奶茶呢？想问问雀拜，是女生给你买了之后请你喝，然后你就却之不恭然后去喝吗？还是别人就给你买了你也不喝呢？你会那么坚定吗？

好的，来关注一下各位正在收听 FM88.90 分交通音广播 FM95.10 分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来实时留言互动。我们看一下血脉说，就别人请客必须喝呀，不喝那不是不给面子吗？说的对，就是你此时当下不喝，你也可以拿回去给别人喝。然后血脉说，男生这个 smoke 8+1，女生逛街化妆都算是调节情绪的方式吧。哎，对，就是我觉得调节情绪是可以的，但是是适量，就是不能把这个调节情绪当作借口，就是每天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吧？每天买包，每天花钱，男生是不是也受不了？这个男生每天smoke， 每天这个8+1，女生也受不了，对吧？适时调节情绪，那当然是可以，没问题的。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此时中午的11:49。来看一下市区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怎么样啊？目前来关注应该都在学校附近，交通容量会比较大。鼓楼环岛全路线的通行还比较正常，在鼓楼西大街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再关注到是体育南街，体育南街在公园街入口位置，由北向南通行方向交通流量较大。解放路路段呢？解放路路段目前是在解放路小学还有科卫巷位置全线交通流量非常大，以及延伸到古城东路位置了啊，北城花园附近的交通流量都很大。我们再看解放西路，目前看还是通行比较正常的，在东关路附近西向东方向交通流量大。除此之外呢，这是在马家胡同附近，马家胡同附近这边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这应该是在迎春街了哈，迎春街的位置通行不是非常顺畅。总的来看，就目前在各学校附近开始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大家在通行学校路段减速慢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做笑话。
0: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去麦说翔仔呢，这不是这在吗？
2: 我在呢，
0: 翔仔
2: 我一直都在啊。对，
0: 翔仔胖仔
2: 这会儿是在五高峰时间段啊。
0: 对，所以刚刚盘点了嘛，都在学校路段目前是一个高峰时间段、啊、
2: 是的，因为一二年级的话11点放学，然后其他的就11:40左右正好是高峰的时候、啊、
0: 对。然后去麦说不开心，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运动，运动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是，但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爱运动的人，他们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就是你要在运动前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要知道这个正确的运动方式。
2: 对，
0: 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
2: 对，
0: 他们就是说，哎，我这个闲下来了，我可以跑步，我可以什么骑车子、走路什么的，要去了解一些正确的，比如说脚步的用力、时长是吧？自己的体质什么等等。就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就觉得自己也没运动多久嘛，怎么就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了，就显现出来了。运动的确可以分泌多巴胺，但选择适合自己的哈。也不要暴饮暴食，就是这个运动也不能太过量。
2: 对对对，你比方说前两天的时候刷到了成都那边那个 High Rocks， 对吧？
0: 哎、对，
2: 那种运动的话，然后就还刷到了一个选手有点失禁。
0: 对他，
2: 其实我
0: 去了解过，他们说像这种极限运动都会有，像跑马拉松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因为他身体生理，这、就是身体生理不可控制的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
2: 对，
0: 就是，所以就是身体就安全健康很重要。其实所有的都是为了健康安全为前提。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关注一些运动，你发现哎这个好像很流行，我就想加入其中。你先要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哈。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分享了奶茶吗？就说女生。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雀麦就说你看男生就是8+1，女生就逛街化妆是吧，然后喝奶茶排解自己的情绪。哎，
2: 对对对，
0: 理想的不开心的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调节？
2: 我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也是8+1啊。
0: 哦，
2: 一定会邀约朋友们喝点8+1放纵一下啊。对，
0: 跟10年前我认识的你不太一样。
2: 哎呀，现在要攒钱嘛。跟以前确实不一样哈。突然间就说10年前，我马上脑子说，哦，我想起我的26岁的时候，
0: 对吧？是不太一样了。
2: 10年前，2016年，2016年我们才刚认识那会儿。
0: 对，我们应该是2013。
2: 我是2011、2012，我一二的时候正式在的，然后
0: 咱一样吧。
2: 对，一样差不多。
0: 就是、你比我
2: 前后脚，前后脚
0: 半年吧。
2: 对对对。
0: 我跟江漂亮早半年，我们其实属于同一批，
2: 嗯，
0: 是吧？同一时间进入单位，然后开始，因为我们三个属于相处时间最久的。
2: 对对对哈，
0: 我们就10多年前就开始在一起活动啊，
2: 是
0: 基本上那个天天在一起。有没有想到，就是你办公室那些你们买什么东西都在一起，然后下班一起吃饭，是吧？然后从没有对象到有对象，然后到结婚生孩子，其实就是陪伴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青春、最年轻的阶段，
2: 是的，
0: 就是、那个干劲儿最满的时候。
2: 然后总是会脑子里浮现出来那么多好吃的，铁锅居的焖面。鸡公煲的鸡皮，
0: 对，
2: 我们宫保后门的麻辣烫、
0: 麻
2: 辣
0: 香
2: 锅，
0: 那
2: 个香锅它还在开，
0: 对，还在。
2: 然后有时候点外卖的时候，发现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不知道为啥。
0: 因为它就是它是。 变湿了，以前我们那个比较干一些。
2: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有一次的时候，他就是我这儿
0: 汤汤竟然
2: 我专门去店里边去吃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哎呦，这小孩他爸爸竟然不在里边这吵了，他穿得很干练，在门口坐着的。我说好了，这个味道一定会有变化，没想那么湿。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姐还说，我说好像有点太湿了。她说呀，那个是你哥烧的，我这不炒他的时候是那样干的，他这个是湿的。我说哦，那个感觉味道不一样了。他说啊。后来他又进后厨了，就有变化。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喜欢的美味，如果说你再把它点外卖回来的话，还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0: 对，就是可能换了一个厨师。

0: 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就是这个味儿。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0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与此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的一份”，关注抖音直播间。
1: 嗯，
0: 全麦说又到饭点儿了啊！刚吃完煮方便面加荷包蛋，哎，挺美味的。
1: 你知道什么时候的方便面最好吃吗？
0: 火车上的。
1: 对，然后夜市上的也好吃。
0: 哎，你知道我们还解锁一个，就是我们去新疆不是开车吗？然后有时候就会露营，就住车上或者搭帐篷什么的，就是晚上就会吃方便煮方便，哇，就觉得好香，热气腾腾的，贼香。
1: 是的，是的。然后夜市上，你看我们说炒的，我就不说了哈。比方说你，比方你在喝的很晕乎乎的时候，突然说啊，他们家可以煮方便面，就是很普通，煮个方便面放个荷包蛋，你就觉得哇，好好吃啊，那个太舒服了。
0: 是是是。
1: 然后以前的时候，你看那个深夜食堂里边就各种煮方便面，你有去吃过吗？我没有，
0: 我也没有，
1: 因为我可能我从心里边自始至终不太喜欢里边煮那些奇奇怪怪。
0: 哦。
1: 就是比方说什么小金金肠啊，
0: 哎，我也不喜欢，我就是荷包蛋和方便，
1: 对，就够了，就够了。
0: 就是主要就是吃那个荷，就是吃那个方便的调料呢。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加别的东西，我觉得那就是涮锅。
1: 没错，没错哈。所以各位可以分享一下，既然我们提到方便面了哈，就是你觉得哪儿的比较好吃？以前那会儿还开了很多很多饭那个门店。对，专门是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方便面去吃，
0: 就是那泡面馆儿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啊，
0: 就是那个泡面，各种国家、各种品牌、各种口味儿、我都没有尝试过，
1: 我也没有。
0: 我家里就是那个红烧牛肉面，或者我就是那个豚骨拉面
1: 啊，对、哎，
0: 我就是这两种。
1: 然后小孩吃的话，一般就是那个白象的嘛，
0: 对对对，
1: 是吧？就那个
0: 汤
1: 锅，鸡汤，是吧？黄色带
0: 的鸡汤的。然后现在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肥牛的好吃，
1: 是是
0: 酸汤肥牛的白象的方便，
1: 对对对。又聊到方便面了，我不聊十年前的味道吗？
0: 方便面十年前的味道，然后再拓展一下。我们刚刚说，我们十年前一起吃过那个，麻辣香锅。
1: 对，
0: 这家店还开。
1: 这家店真的很神奇。曾经的时候在车站街，车站西街。
0: 嗯。
1: 而后，不，哎，在那开过吧？开过。
0: 不记得嘞，我们这是不是都一直在工贸、啊
1: 不对不对我？对，我记错了，记错了，就是一直在那个工贸的后边。
0: 对，
1: 以前是在那个教堂的斜对面。
0: 对，然后
1: 后来
0: 搬
1: 到
0: 了
1: 这
0: 个凉面旁边，啊，凉面旁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四川凉面旁边。
1: 然后他们家旁边那个小屋炸串儿，
0: 哎，
1: 咱们也吃了很多回。

0: 伦敦味道，各位如果说您愿意的话，跟我分享属于你的一些独家记忆的味道，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吃特色的美食，我们之前以前好像就在师大里面吃过。
0: 师大里边，对，
1: 是吧？什么吊渣饼什么的，
0: 就是后门，
1: 对，是吧？哎，我现在就找不到那种吊渣饼的味道。
0: 没有，
1: 现在那个吊渣饼它据说都是师大，但是就跟我吃到以前，我记得咱们吃是那个酥脆的吧。
0: 嗯嗯嗯，是
1: 吧？
0: 是
1: 那个肉是裹满，然后一咬吊渣的那种。
0: 没错没错，
1: 现在那个吊渣饼就是一个很厚的饼，
0: 对，
1: 然后轻轻刷一层酱，然后呢就裹香肠什么鸡蛋。哎呀，我就觉得就跟吃馒头一样。
0: 就
1: 是我们想吃的那种，我们想吃那吊渣饼就是那个酥脆的烤的。
0: 是，再比方以前我们说，哇，那谁家饼子特别好吃，需要上班的时候带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啊，几个人分一个饼觉得很爽。
1: 以前咱们单位楼下那个饼子印象
0: 非
1: 常深刻，非
0: 常窄窄小小的一个小巷巷里边，
1: 对，广线街是吧，边上那个小小门脸，
0: 那是银行旁边是吧？
1: 对，银行旁边，银行旁边
0: 是工行是吧？
1: 对，工行旁边。哇塞，那个就是他换好几拨人，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我们说，哎，这个怎么，哎，这个不好吃了，哎，这个里面有点异物，
0: 嗯，
1: 你还记得吗？就吃到那个里面有什么头发呀什么的。哎呀，就这个时间段说这个不太好哈，就影响大家食欲。
0: 对，
1: 然后呢却卖说吊渣饼一般是椭圆形的。好，对，就是我们吃的就是那个椭圆形，就是很酥脆烤出来，然后上面肉很多的那种。但是现在就是那种推着小车的吊渣饼都是那种厚饼子。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个馍一样的，然后摊了一个厚饼，然后轻轻刷一层酱，是软的。
0: 对对对，
1: 以前我们吃的是脆的，我不知道却卖你吃的是哪一种啊。
0: 以前的时候我们就跟类似比方说我们买锅盔一样，直接买一个直接拿走就可以了，不需要加任何东西。而现在好像说为了就是那个收益的最大化吧，就会开始加东西了，
1: 是
0: 加满五啊。
1: 然后以前我们还吃烧烤，是不是？
0: 烧烤，对，
1: 记得在哪里吗？
0: 关庆，关庆也吃了吗？咱们在，
1: 哦，
0: 铁锅居的旁边。
1: 哦，对对对，
0: 吃烧烤了。
1: 对，吃过好多回烧烤，因为那回我们都在户外搞活动，晚上就是。
0: 然后铁锅居的对面，咱们的涮牛肚去吃了吗？也吃。
1: 哎。
0: 那个姐人很好，
1: 所以那就不开门了都。那个车站接着饭店都不基本不开门了，除了鸡公煲还在。
0: 那曾经那个涮牛肚的在上坡走一家六子烧烤，
1: 哦，
0: 还记得吧？
1: 对对对，那
0: 也
1: 吃过。
0: 地方对，
1: 对，然后却卖说一层一层脆的，对，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吃的是同一款，
0: 应该是同一款的。
1: 咱能不能出一个这个脆的吊渣饼啊？
0: 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哪儿的是脆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对，是的，然后大家可以来聊十年前的饭店，还有哪些饭店是还开着的？十年前，
0: 嗯嗯嗯。
1: 哎，我们一起吃过那个家乐串串吗？
0: 家乐串串，没有。
1: 芝麻酱的那个
0: 没有，
1: 没有。
0: 你说的是建设路
1: 那
0: 个
1: 对
0: 北
1: 外
0: 环
1: 那
0: 个，现在还在那儿开着吗？
1: 开
0: 开
1: 着，应该是。
0: 他们家除了有这个，还有冰粉儿。
1: 对
0: 对
1: 对，对。但其实我以前没有太吃过冰粉儿，大部分就吃那个串串。
0: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说吃串串，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去平阳北街的夜市那边也有说什么是串串，类似的，就
1: 是
0: 麻酱一大锅，然后就
1: 吃。对对对，
0: 好多人说我爱喝那个汤，把那汤还喝很多啊。
1: 嗯嗯，其实我们以前吃过更多的是工作餐。
0: 对。
1: 对吧，
0: 太多了，
1: 就是要么就是加班，然后在那个门小门脸儿，广线街我们单位的广告部小门脸，然后点个外卖，
0: 嗯，
1: 是吧，然后后来就是在户外，在姚庙这边吃一些工作餐，
0: 然后有时候
1: 然后去各县，
0: 对对对，然后再比方说我们不往北边走了，我们往南边走的话回家土菜馆，
1: 哎，
0: 是你推荐的，当时好像
1: 是吗，
0: 好像是你说油饼随便无限畅吃，
1: 哦，
0: 啊，然后吃个鱼，
1: 对
0: 啊，对，
1: 哇，好多好吃的。然后却卖说吃货果然很研究美食。
0: 哎，还有那会儿的时候，那个青石街老四川，
1: 哎，
0: 咱们也经常去。
1: 对，老四川。
0: 后来只不过是换老板了，
1: 是是是，
0: 味道有点变化，
1: 又换了好多好多届老板。
0: 是的，就是会发现，就是味道也会有变化的。
1: 嗯，没错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今天中午吃点啥呢？这个时间段应该还在路上是吧？这工作日大家比较繁忙，那接孩子啊，或者是这个，有些单位可能就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有些人就会在食堂解决，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们自家食堂的这个美食啊。
0: 嗯，
1: 有朋友就会有一些这个咬文嚼字，之前有朋友说今天中午吃啥，吃食堂，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你能把食堂吃下，你的嘴有多大，啊，就很幽默哈。那我们幽默的朋友都在哪里，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实时互动哈。与此同时，我们最近几天的直播当中都可以看到不同的主播，如果此时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留言。
0: 是的，
1: 此时呢市区道路还是在一个五高峰的阶段哈，我们了解到
0: 一下
1: 一些路况 信息，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你此时出行路段如果有及时路况，比如说有交通事故有需要提醒的，可以直接

0: 拨打20399696203997，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嗯，那目前了解到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西大街目前交通还是比较堵一些哈，是有点排队等候的，大家注意这边有人行道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间断性的等待情况哈，双向车多等待。朝天二南街目前交通流量大，解放西路应该是中心学校附近，东向西通行压力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那在贡院街南街小学附近、体育南街附近交通流量比较大，据说体育南街车多是因为遥乡学校有一部分是南街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是在遥乡学校放学的。
1: 哦，
0: 他们是两个校区。
2: 明白了。
0: 所以这边就是会出现车多。以前我们会说，哎，怎么就是不太懂啊？有这个南街小学家长跟我们说，是因为有一些是高年级是在遥乡学校这边来放学的。
2: 再来关注目前在东关小十字出现双向车多，迎春街的话呢，在这个东关学校门口也是双向压力非常的大哈。还有在北边的话，我们就车站街这边以及在广宣街的北口的方向是双向车多，财神楼也是车多的。那么在建设路南口出现由南向北的压力很大，然后在北边的话已经恢复正常了，然后来自北边其他情况还算不错啊。
0: 好的，那这是这个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路况信息。俊白说放学时刻交通压力大，对，总结得很好。这个上学和放学就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0: 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直播中午直播也是暑期的时候哇这个12点左右都是人在聊留言互动，11点没有人
2: 啊，
0: 然后这个等开学以后12点左右就没有人互动，都在忙碌中。好的，送上好听的歌，也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由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联合全国主要电台发起成立，成员台覆盖省级、副省级城市、胶东城市群城市、黄河经济带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联盟以打造全国性原创音乐平台为目标，扶持壮大原创音乐力量，搭建全国各地原创音乐人交流业务、切磋技艺、绽放梦想的平台。近期联盟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FM96.8 浙江音乐广播、安徽音乐广播、天津私家车音乐广播、苏州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 FM103.8 三亚之声、福州音乐之声 FM89.3、泰州交通广播等陆续加入，势必让这个原创音乐的舞台更加的光芒绽放。 今天全新加盟的泰州交通广播就为我们推荐了两首来自泰州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主持人耀耀。
1: 海亮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手李波，乘风破浪统计人。这首歌是2022年为泰州市统计调查大队创作的一首歌曲，由泰州市统计调查大队王玉作词，泰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李波作曲，歌曲获国家统计局原创歌曲优秀奖。

0: 上是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音乐作品，由李波演唱的《乘风破浪统计人》。歌曲表现了统计人拼搏务实、攻坚克难、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作为有担当的统计人不断努力。下面是一首挑担耗子新唱，歌曲采用泰州市高岗区雕铺镇当地的挑担耗子的旋律作为歌曲的基调，并加以创新。旋律的创作中加入了米下河地区的民歌元素，表现乡村在脱贫致富奔小康之后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画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曲《挑担耗子新唱》。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医药高新区高岗区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周瑞作词，泰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李波作曲。歌曲由吴丹、方畅言、妙朝伟、梅诗雨四位老师演唱，获泰州市新创文艺调研二等奖。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歌曲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首合唱作品《岁月带不走》，作词陆坚、钟玉海，作曲刘长武、刘国玉、龙兆飞、庄晓媛、洪峰、谭礼晨、吕荣林、朱家清、钟燕等共同演唱。2020年的春天，疫情突发，这不平凡的季节，这人人都不容易的岁月，带走了许多，但是飞逝的时光带不走留在每个人心底的梦，带不走奋斗的勇气和阻挡不了前行的脚步。正如歌中所唱，带不走一棵树生长渴望，带不走一朵花美丽的绽放，岁月更带不走心与心靠近的温暖，带不走我们拥抱幸福的力量。这首歌献给所有不惧艰难，在困难和逆境压力下勇敢奋斗前行的人。

是冰冷的，时光是沉默的，它可以带走很多很多。岁月也是热情的，时光也会歌唱的，它也会留下许多许多。世事变幻，生活不易，珍惜所有，爱你所爱。风雨过后，让我们欢聚一堂，同声高唱，岁月带不走。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南宁音乐人刘洋所创作的作品，叫《雍城歌谣》。刘洋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的一位录音师，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有着十几年的词曲创作经验，擅长民谣、流行、摇滚、民族风格等音乐的制作与创作。这首由吴凯强所演唱的《雍城歌谣》，表达的是现代社会步履匆匆，在喧嚣中回头看看，往往美好的风景就在自己身边，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当中。

0: 南宁市，简称雍，古称雍州。这首《雍城歌谣》其实就是在用歌声歌颂南宁这座城市简单的美好。而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贺坤也想通过歌曲来赞美自己的家乡，让大家心中充满对自己家乡的爱和自豪感，用自己的歌声为最美的日照代言。这就是这首由 FM93.4 日照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最美日照》。
1: 中国海量原唱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贺坤，今天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作品《最美日照》。那么这首歌呢，是从对家乡的情怀和热爱出发，通过这首音乐向所有人展示和诉说我们日照的美景、风土人情，同时也是想让大家都停下忙碌的脚步，看一看可能因为繁忙而忽略了的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1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6: 他
5: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

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抱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坊咨询，电话0357-2152-9

0: 九九，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儿，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老王最近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倒头就睡，媳妇儿怀疑他有情况。
11: 这天老王媳妇儿正在家和闺蜜聊天，老王又是醉醺醺的回来，老王媳妇儿板着脸问
10: 老王，你跟我说实话，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11: 完全没想到啊，这老王大大咧咧地说，有啊，怎么了？
10: 闺蜜本来还想打个圆场，结果老王媳妇儿直接一记漂亮的勾拳打了出去，老王一个趔趄摔到了门外，把外面做保洁的阿姨吓了一大跳。
9: 儿子小王不肯上学，非要缠着老王媳妇儿要零花钱，被打了一顿之后呢，依然没完没了，最后还是拿走了10块钱。
10: 第二天又该去上学了，小王好像学乖了。
12: 妈，商量件事儿呗。
10: 啥事儿？说吧。
12: 你能打我一顿吗？
10: 你去上学我打你干嘛呀？
12: 昨天你给我零花钱，你打我一顿，我现在想想，没有什么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咱痛快点，不如你先打我吧。
9: 说到铁柱，铁柱老婆幽怨地对铁柱说，
10: 老公，你说我都吃了1年的青菜了，这体重愣是不见往下减，反而还有点增加
13: 愁死我了。
11: 这时旁边的铁柱立马补刀说，那是肯定的呀，著名的生物学家赵忠祥老师曾经就说过，食草动物一般体型都大。
10: 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11: 老妈总是说亚楠不如隔壁家的孩子，不如人家能干，不如人家懂事儿，不如人家漂亮。一天亚楠终于受不了了，
10: 妈，你是我亲妈妈，你就不会夸过我吗？
11: 这时老妈翻着白眼说，你小时候挺好，刚出生的时候肤白貌美，眼睛又大，你奶奶天天夸。
10: 听到老妈的话，亚楠感觉气儿顺多了，哪成想老妈又接着说，哎，可是谁知道女大十八变呀。
11: 小时候大偷偷偷去网吧上网，看见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拉出去，感觉优越感爆棚。
10: 一天大头正在网吧玩得火热，忽然看见老妈从正门口进来，他急中生智，一把拉起坐在旁边的同学，大声地喊道，
11: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妈到处找你呢，赶紧给我回家。
10: 事后爸妈表扬了大头，觉得他做得特别对。
11: 老爸和铁柱啊都是妻管严，特别怕老婆。一天老爸打电话给铁柱，你妈想你了儿子，一会儿给你妈打个电话。
10: 铁柱马上拨通了老妈的电话。
11: 咋了妈啊？听我爸说你想我啦？
10: 啊，没有啊，我在家对面打麻将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11: 挂了电话，铁柱又给老爸打了个电话，说我妈在对面打麻将呢，她根本就没想我。
10: 哦，我知道了。
11: 这时铁柱突然觉着姜还是老的辣，自己还有很大的学习提高空间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生，想跟她表白，但又买不起玫瑰花。
10: 当时学校里种了好多和玫瑰花很像的月季花，于是大头每天偷一只月季花放进女生的书包，心想总有一天她会感动的。
11: 第六天的时候，女生被班主任叫走了，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回来，当着全班人的面怒吼道，
10: 谁干的，给我站出来，下三滥，居然想到偷花陷害我。昨天晚上老王带媳妇儿出去吃饭，等了好久，他们点的菜都没上来，老王不耐烦地问道，
11: 服务员，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的菜还不上，你看看现在都快九点了。
10: 先生先生请别着急啊，我们这是24小时营业的。
11: 今天王美丽带着交往一段时间的男朋友回家，这也是男友第一次去她家吃饭。
10: 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儿，王美丽下班有点晚，于是呢就让男朋友直接去家里了。
11: 老爸没啥爱好，平时就喜欢喝点小酒，等美丽下班到家之后，看到老爸和男朋友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美丽想抖个机灵，于是故意说，
13: 爸，陪你喝酒的帅哥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11: 啊，这不是你对象吗？
13: 不是他呀，我对象还没来过呢。
11: 老爸一听高兴地对美丽说，闺女，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你交那男朋友啊，哎，这这没他好，干脆让他别来了，甩了算了。
10: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
15: 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11: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10: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7-8件衣服回来，她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11: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见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10: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已经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
11: 哦，厉害啊，那你老婆现在一定很开心喽。
10: 哎，不是你想的那样，现在他想发脾气的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根子，可就算结了，有孙子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儿。您现在着急没用啊。
4: 抱啥孙子呀？我正准备发挥余热干个婚戒呢。要是一问，连我自己儿子还是光棍，我这业务能力太让人质疑了。
5: 王美丽的大学是在南方念的。一天，她突然想吃葡萄干，为了能够吃到正宗的葡萄干，就在某宝上专门找了一个发货地在新疆的。
4: 她一口气买了五大包，还问店家呢：“
5: 我买这么多，能包邮吗？”“
4: 亲，一般情况下这边都能包邮的哦，除了一些特别偏远的地区。”“
5: 哦，那偏远的地区的大致范围呢？”“
4: 江浙沪以南，包括江浙沪。”
5: 这时，美丽深深地明白了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亚楠跟老妈去逛街，老妈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回去的路上，老妈说：“
4: 闺女，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啊。”
5: 亚楠听了鼻子一酸，她知道自己长大了，但是没想到老妈会突然说出这样伤感的话。
6: 妈，你别这样，还早呢。
4: 就是还早呢，你自己赶紧回去吧，我呀要打麻将去了。对了啊，不许告诉你爸。
5: 毕业考试前，老师给同学上辅导课，说明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复习。
4: 正好那几天呢，大头是因病缺席了，之后借了一位同学的课本来看，他见课本上标有重点和非重的字样，于是就专攻重点，舍弃了非重。
5: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大头的分数很低，于是不解地问那位借给他书的同学：“
4: 哎，我可都是按你书上的重点内容来复习的，怎么还考这么差呀？”“
5: 你没有看非重部分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哦。”铁柱媳妇儿刚怀上闺女那会儿，铁柱本想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只能让她自己去。
4: 铁柱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他满怀歉意地问老婆：“
5: 宝贝，医生怎么说呀？”“
4: 医生说了，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肇事者没有陪同呢？”
5: 大头去同事家串门，俩人聊一会儿，同事的媳妇儿从外面出差回来，还带来了很多特色的小饰品。因为家里太乱，同事媳妇儿进门就发脾气，大头劝了几句总算缓和了。
4: 大头一看见好就收吧，告辞要离开。同事媳妇儿拿了好大的一包零食让他带上，大头客气地说道：“
3: 嫂子，你别都给我呀，你给老公留点儿。”“
4: 哼，给他留，给狗吃都不给他吃。”
5: 大头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可是现在想想不对劲儿吧。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亚楠去闺蜜家吃饭，她到的时候呢，闺蜜女儿正在画画。为了鼓励孩子，亚楠连声称赞：“
9: 呀，姑娘画的狗熊真像，好可爱呀。”
10: 听了亚楠的话，小姑娘一脸不悦：“你说错了，我是给妈妈画画呢。”
4: 闺蜜冷着脸说道：“我都胖成狗熊了，要减肥，楼下有个卖盒饭的，你自己去吃吧啊。”
5: 大头通过各种手段弄到了一个美女的微信，发信息，对方一直不咸不淡，半天也不回。
4: 好在大头一直没有放弃，锲而不舍地发信息给他。今天哥们问大头：“
3: 跟美女聊咋样啊？”
4: 大头一脸得意地说：“嗨，比前段时间强多了，以前都不搭理，现在不论深夜还是白天，他至少都能够秒回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了。”
5: 小时候有一次，王美丽的期中考试考砸了，拿着成绩单回到家里，觉着可能活不过当天晚上了，
4: 于是他瘫坐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了老妈的口红，给自己抹了一个红嘴唇，想着电视剧里的那句台词，就是死也要死得漂亮。
5: 然后王美丽灵机一动，在老爸的白衬衣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4: 晚上爸妈几乎是同时回到家，然后

0: 就打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有人留意美丽考了多少分。邻居看到老王在打孩子，赶紧跑过来制止。老王满不在乎地微笑着说，
1: 怕什么，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0: 去你的吧，那你打我儿子干什么？铁柱结婚后有段时间和爸妈们一起住，一天铁柱问老爸，
2: 老爸，老妈又对你冷暴力了？
0: 嗯，难道你媳妇儿也对你冷暴力了？
2: 哎，不说了，我们站紧点吧，这个月份被关在阳台外面还是挺冷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

0: 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对于电影来说，1994年是可以彪炳史册的，因为在这一年诞生了很多的中外经典作品。1994年也是影史的奇迹之年，全世界的影迷膜拜的这一年。在之前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这一年诞生的中外经典作品，但是有一部呢不得不说，那就是在199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6项大奖的《阿甘正传》。 Miracle happen every day， 奇迹每一天都在发生，这句话就出自影片《阿甘正传》。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阿甘正传》的故事。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作者是温斯顿·格鲁姆。这部影片拿到了199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最佳导演等等6项大奖。他通过对一个存在智力障碍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美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的重要事件做出了一个呈现。阿甘在影片之中被塑造成为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重情。那么它也是美国当年最卖座的电影。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天空中一根羽毛随风飘舞，飘过树梢，飞向青天，最后它落在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 Fritz Gann 的脚下。阿甘把它夹进自己最喜欢的书中，他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和自己多年没见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他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是为了抚平浮动的情绪，向同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故事。
3: 你好，我叫弗瑞斯，弗瑞斯杠。
0: 这时，阿甘拿出自己的巧克力。
3: 想吃巧克力吗？我一口气能吃80块没问题。我妈常说，人生就像一盒夹心巧克力糖，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你这双鞋肯定很舒服，穿这种鞋就是走上一天路，再长也不会觉得累。我要是能有一双就好了。
4: 我的脚疼着呢。
3: 我妈常说，从一个人脚上穿的鞋能看出很多东西。他要去哪儿，他去过哪儿。我穿坏过很多鞋子，我要是使劲想的话，还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鞋。穿着那双鞋，我哪儿都能去。我妈说，那是我的宝鞋。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起名字，用的是南北战争中一个。
0: 阿甘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腿带箍的经历，带着他才能把腿矫正。
3: 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创建了信奉白人至上的3K 党，他们都披着白色的长袍、白色的床单，像幽灵似的骑着马到处乱窜。他们甚至给马也套上了床单。我的名字 Forrest Gump 就是这么来的。 爸说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想让我记着，人有时候也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0: 比如阿甘带着腿箍的脚不小心卡在了铁栅栏上，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妈妈告诉阿甘一些影响了一生的道理。
4: 快点上扶，哎，这样才行，扶住了，好，好了，行了。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他们比你强，瑞斯。如果上帝想让人人平等的话，他会给所有的人都戴上腿箍。
3: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明白。我们家离马路只有400米，离阿拉巴马州的格林堡镇还有不到2里地，那属于格林堡县。自打我妈妈的爷爷的爷爷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们家就一直住在那儿，好像是这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所以好多屋子都是空的。妈妈决定把屋子租出去，来租的大多是过路人，有从摩尔比来的，也有从蒙哥马利来的。我和妈妈就是靠租金过日子。说真的，妈妈确实很精明。
4: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弗瑞斯，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弗瑞斯？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你跟大家都一样。
0: 阿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在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一个闭塞的小镇，他先天弱智，智商只有75。然而他的妈妈却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性，她要让儿子和其他正常人一样生活。她常常鼓励阿甘，她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她自强不息。而上帝也并没有遗弃阿甘，他不仅赐予阿甘一双疾步如飞的飞毛腿，还赐给了他一个单纯正直不存半点邪念的头脑。在上学的校车里，阿甘和金发小女孩珍妮相遇，而珍妮是一个受父亲虐待的女孩。从此在妈妈和珍妮的爱护下，阿甘开始了他一生不停的奔跑。有一次被同学们欺负的时候，阿甘为了躲避同学的追打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看到他健步如飞的奔跑，阿甘被大学破格录取，并且成为了一名橄榄球明星。
3: 大学过得真快，而我一直在打橄榄球，他们甚至还把我列入了全美明星队，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5: 肯尼迪总统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全美大学生橄榄球全明星队。
3: 其实见到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第一，我不太饿，但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我喝了差不多有15瓶汽水。
0: 大学毕业后，阿甘去参军了。去军营的第一天，阿甘认识了一个黑人朋友巴布。
3: 一开始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该参军，怎么报到的头一天就被人呵斥来呵斥去。
6: 你要愿意就坐这儿吧。
3: 我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又会问我什么问题。
6: 你坐过真的虾船吗？
3: 不，可是我坐过大船。
6: 我说的是捕虾的船。我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一开始是在我舅舅的船上干活，那年我大概才9岁，我正打算买条船自己干，就被征兵了。我的名字叫本杰明·布夫的波罗，别人都叫我巴布，意思是在田里干活的白人，你能相信吗？
3: 我叫弗瑞斯·冈，别人叫我弗瑞斯·冈。巴布是从阿拉巴马州的拉巴特湖来的，他妈妈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巴布一家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
6: 我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所以退伍以后我肯定不会干别的，还会去干捕虾这一行。
3: 当然了，不知为什么我在部队里觉得很自由很自在，一点都不苦。你只要把床叠整齐，把腰挺直就行了。还有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说是教官先生。
7: 是教官先生。
3: 军营里可以说没有夜生活，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铺上，我会想妈妈，也会想接你。
7: 阿甘，摸摸这小妞的大胸脯。
0: 军营的战友扔给了阿甘一本色情杂志，在杂志里阿甘看到了他心爱的珍妮。
3: 原来是杰尼，他因为穿校服拍了几张照片惹了麻烦，他被学校开除了，不过还算好。 My baby does a hanky panky。 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剧院的老板看见了那些照片，就让他去他那儿唱歌。我一放假就坐上了去孟菲斯的汽车去看他演出。
0: 主持人走上舞台向观众介绍下一位出场者。
8: 下面随着满足感官需要，我们特别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了性感美人为各位演唱，请各位掌声欢迎 Bobby Dylan。
0: 大幕拉开，美丽的珍妮抱着一把吉他坐在高脚凳上。

0: 他的梦想实现了，他成了乡村歌手。
1: 台下的几个无赖不停地拽着珍妮的腿，珍妮只能坐在原地喊人反抗。
2: 把琴拿开，
3: 对，快过来，
4: 快点把琴拿开，
2: 快
4: 点
2: 让我们看看，
4: 快拿开，
2: 快，对，
1: 阿甘看到这一切连忙走上舞台，他直接把珍妮抱起来走下舞台。
3: 放开我，放开，你干嘛？
1: 珍妮并没有感谢阿甘，而是气哄哄地跑下舞台。换完妆后，珍妮和阿甘走到了一座桥上。
3: 你别老想着
0: 他们刚才想抓你。
3: 很多人都想抓我，可是你不能老是这样做呀。
0: 我忍不住，我爱你，
3: 弗瑞斯。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还记得我们的祈祷吗，弗瑞斯？我们祈祷上帝把我变成一只鸟，让我飞得远远的。
0: 是的，我记得。
3: 你认为我能飞下这座桥吗？
0: 你说什么，杰尼？
3: 没事，我要离开这里。
0: 等等，杰尼。
3: 弗瑞斯，离开我好吗？请你离开我。嗨，我要搭车。
5: 你去哪里？
3: 我无所谓。
5: 啊，上车吧。
0: 那么再见，杰尼。他们要送我去越南，那是另外一个国家。
3: 请再等一会儿，听着，答应我件事好吗？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要跑好吗？跑得远远的。
0: 好吧 ，Jenny， 我会常写信给你。就这样。他走了，
1: 珍妮离开了阿甘，而阿甘在不久之后就去了越南战场。在战场上，阿甘是一个听话的好士兵，他和好朋友巴布都在单中尉的队伍当中服役。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中了埋伏，一声撤退令下，阿甘记起了珍妮的嘱咐，撒腿就跑，直到跑到了一条河边。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巴布还没跑出来，于是他又奋不顾身地跑回去救巴布。但是每一次他跑回去找巴布时，总有人喊着让他帮忙，这是丹中尉的呼喊。在救出丹中尉时，他还被一个子弹打中了屁股。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重伤的巴布，但是巴布由于伤势太重，在救援来到前就牺牲了。阿甘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这个伤痛是越战带给他的唯一的东西，而丹中尉却成为了失去双腿的残疾人。阿甘也因为屁股中弹住进了医院。有一次，阿甘在医院的活动室里看电视，旁边是打乒乓球的队友，一个乒乓球飞到了阿甘的手里，拿着乒乓球拍的队友来到阿甘的身旁。
6: 接得好，阿甘，你知道怎么打吗？来，我教你。打乒乓球的关键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不要把目光离开球。来吧。
0: 不知为什么，我天生是打乒乓球的料。
6: 看见了，连傻瓜也会打。
0: 于是我开始经常打，我打乒乓球甚至没有人陪着也能打。医院里的人说我就像下了水的鸭子，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连丹中尉也来看我打球。我打了这么多乒乓球，连睡觉时也在打。
1: 一天晚上，丹中尉爬到阿甘的床上，他把阿甘拽到地上，用仇恨的眼睛看着阿甘。
5: 现在你听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偶然的，他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儿，但现在我只是个他妈的残废没腿的怪物。你看看我，看看我，你看见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没有腿是什么感觉？
7: 是，长官，我知道。
5: 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死在战场上，带着荣誉，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是我得不到的。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阿甘？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丹泰勒。
7: 你仍然是丹中尉。

0: 看我，现在我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1: 第二天，阿甘正在练习打乒乓球，一位长官走到他的身边。
2: 这位阿甘，
3: 是长官。
2: 因为你的表现，孩子，你获得荣誉勋章。
3: 你知道吗，丹中尉，他们要给我勋。
1: 阿甘开心地去找丹中尉，却发现丹中尉已经不在他的床上了。阿甘转身询问了正在照顾病人的护士小姐：“
3: 丹中尉怎么了？”
4: 他们送他回家了。
3: 两个星期后，我离开了越南。
1: 阿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因为他负伤救了战友，作为英雄，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再次遇见了珍妮。珍妮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回国后的阿甘又做了一些什么呢？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还没结束，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吧。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美国影片是《阿甘正传》。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阿甘和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擦身而过。他见过

猫王，遇到过华莱士州长，还有约翰列侬，并且见过三位总统。特别是他受到过肯尼迪前总统的接见时，是因为他是全美大学生橄榄球队员。但是真实历史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种镜头又是怎么拍摄的呢？想要用真实的肯尼迪影像拍一场戏，导演和团队工作人员要翻看好几个小时的旧片，他们需要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剧本的片段，结果找到肯尼迪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橄榄球队员的片段。拍摄时，汤姆汉克斯背后是蓝幕背景，这样可以把它分离出来。现场有很多小白点是参照记号，让演员们知道手往哪里放，眼睛往哪看。导演看着监视器指导汤姆，让他做出相应的表演。汤姆很快适应，但是这可非常难演。不管怎么样，汤姆的手的位置总是不对，他们需要调整汤姆手的位置到完全吻合，二人才能接触。他们还把画面修得模糊斑驳，看起来像是年久的旧胶片，效果很好。于是汤姆和肯尼迪不但站在一起，而且握手有所交流，两个人还谈起话来，是不是很有趣呢？《阿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光的电影，串起故事的核心部分是音乐，伴随阿甘成长的也是音乐。这些音乐能使人们不断地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阿甘正传》的音乐如同影片当中的人物角色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复杂的情感、欢欣的心情、幽默的语言、心碎的故事，这就像是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也是影片当中的音乐所要讲述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美国男声双重唱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演唱的《罗宾森太太》。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喜
1: 欢那一个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午后光阴已经开启了，您是外出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到达办公室开启了工作呢？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今天的温度啊，非常的舒适，那此时此刻的阳光也正好让我们感受下午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了。
0: 对，今天是本周以来的第二个工作日了，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这两天早晚的温差呢，依然来说的话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午后，在部分山区地方呢容易出现一些对流性的一些天气啊，那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提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
1: 是的，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的夜间到17号呢是有弱降水的过程，要提示我们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注意我们出行的安全。
0: 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6到29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或小雨，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17摄氏度，最高只有26摄氏度啊。你看，从明天后天，明天夜间的这个时刻开始呢，将会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这个小雨的出现，那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啊。
1: 是的，那么一场秋雨一场凉，可能这场雨过后呢，我们大家就发现短袖可以收起来了。即便是中午时分20多度的温度，大家呢穿薄一点的长袖也是完全可以的，真正的秋天就要到来了，不知道大家心里有何感想呢？
0: 是啊，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一天当中的某一件事情可能会影响你一整天的一种心情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件小事决定了你一天心情的这种经历，有没有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非常的小啊，小到可能你一转头然后就忘掉了，但是它呢又特别的大，大到可以决定你一整天那种心情，所以说一件小事决定了你一天的心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的，也可能是我们早上出门遇见的第一缕阳光，又或者是一句无心的话，可能是一杯刚刚好的咖啡，也有可能是出门忘带钥匙，就这样的一件件的小事，那么那些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左右我们的情绪。在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比如早上着急的赶时间出门，但是电梯呢刚好在你楼上好几层，半天没有下来，又或者是说你赶时间出门的时候电梯刚好就在你这一层，你就会想今天的运气真是太不错了。
0: 对，或者说对于开车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在繁忙的这个早高峰出行时间段，你可能通过的每一个路口，你恰好到那的时候呢都是绿灯亮起的那种状态，一路绿灯，然后就顺顺利利到达了自己的办公地点。那个时候你想今天的运气不错啊，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启了你一天的好心情啊？
1: 是的，也有可能是你到达办公室之后，同事领导随口的一句你今天气色显得真好，那可能我们一天的心情呢都是美美的。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下班取快递的这个路上，对我们去看到这个取件码，快递小哥给我们送快递的又说了一句今天祝您开心，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个表情，那么就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一个心情啊。
0: 对，你看我们说的都是那些能给你带来好心情的一些经历啊，当然也有些相反的一些经历了。比如说你早晨匆匆忙忙的做饭呢，不小心刚刚冲好的这个鸡蛋一下子就打翻了，那么此时此刻你可能就比较恼怒啊，说本来早晨时间就比较紧张一些，你看这今天早晨又泡汤了吧。
1: 是的，也有可能是我们真的很着急赶时间到达工作的地方。

0: 一点，但是就差一部公交车就没赶上去，还得等下一趟。
1: 嗯，
0: 那又是3到10分钟的时间啊。或者是微信发错了，然后没有第一个时间撤回，点了外卖之后发现地址又送到了家里，或者大家随意回了你一句哦，那么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了。
1: 对，大家在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会脑补一整天，他这个哦的意思是啥？知道了，还是还有啥别的反应呢？你看，明明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却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们的心里拔不出来啊。那今天各位也说说你的经历吧，有没有因为一件小事影响了你一整天的好心情的？
0: 嗯，也让我们大家呢共同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可能就或多或少的去影响着我们。你看老朋友圈麦就说了，我的秋裤早已经安排上了、哇，原来真的还有这么早的人。那天也是周末的时候呢，回爸爸妈妈家去吃饭啊，一进家门就看见我爸套上了秋裤，然后转头我就跟我妈说我就料想到了这场雨过后我爸的这个秋裤早就套上了。
1: 有没有觉得中午一段时间套上秋裤的一些朋友觉得有点热了？因为早晚的温差确实还是有点凉啊。当然也是根据大家的出行习惯来选择合适的一种着装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有没有一件小事影响了你的心情呢？

0: 普通通的、但是我们在平凡的一天当中，不仅听到了我们平凡的生活，也听到了我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 是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这些细小的瞬间，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它其实都是我们往后日子当中的一段经历和一段回忆了。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奇异就说，哦，本来就是一种敷衍，其实要看我们每个人打字或者是发送信息的一个习惯吧。我身边真的有一个朋友，不管你跟他说什么，就是他的哦就是明白了，知道了，记住了，没有敷衍的这个意思、因为不管是不是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习惯性的先回哦，后边或者再跟上一句。他说我们每天其实都很平凡，能够过得不平凡才有意思。
0: 雀麦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去面试，上份工作是为啥辞职的？是工资。他说你来我们公司是为啥？是工资。没啥更高的要求吗？涨工资。你看，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人生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希望一种等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现在所领取的这个工资是不是和你的付出它是匹配的，或者说你的付出是高于你领取的，或者说你的领取是高于付出的呢？
1: 是的。那么雀麦就说今天该发工资了，心情愉悦。对，大家十五号工资都到账了啊。每个单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不太一样。山西老梁说事儿也给我们发来了花。感谢我们所有新老朋友对我们的一个支持，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今天都能够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能够感动你的或者能够影响你一天心情的一件小事儿吧。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过这样或多或少的体验，就是有时候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仅仅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就会一整天都变得暖洋洋的。也有时候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挫折，仅仅是因为一个小插曲，就可能会让我们一整天都闷闷不乐。所以生活大多数都是由这些细碎的片段拼凑而成的，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才是我们情绪真正的开关吧。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吐吐槽能够控制你情绪的那些小事儿了。
0: 对，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说法叫做风中定律，就说人回忆一段经历的时候，他往往不是说看整体的一个平均值，而是看最强烈的那个瞬间和结束时的一些感受。其实我觉得人的一天也是一样的，可能你今天开了很多会，也做了很多事情，但你最后记住的就是下午，哎，有一个你的同事给你递了一杯热水，或者说下班的时候你看到了一场很好看的这个晚霞，那你就记住了一天当中让你觉得很幸福的那个时刻啊。
1: 那么其实一天当中的一件小事为什么能够决定我们的心情呢？就是因为它可能会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吧。比如说早上我们被一句好话呢就温暖到了，那我们这一天当中好的心情就更愿意输出给别人，对着别人笑，那么你对别人笑的时候，别人也一定会回应你一个微笑，所以这一天呢好像一系列的事情都更顺了一点。反过来好像我们因为一件小事惹毛了，你看什么都烦，别人说一句话你可能就会胡思乱想，一点就炸，那最后一天真的是越来越糟。这不是贾玲老师曾经有一个这个作品吗？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那么一天当中啊，自己的聊天记录、吐槽等等都被领导看到了，但没有想到回去之后，爸爸给她做了很好的饭，然后又发现整个一天的事情重新去梳理一下，不好全部变得特别顺了。
0: 对呀、其实有时候就这样的，不管你一天过得怎么样，但是在某一个瞬间，有一件事情或者说有一句话。有一个场景治愈你的时候呢，你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是值得的，是有人去帮助你的啊。所以今天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做一个小小的整理，看看哪些小事会让你今天变好啊。
1: 是
0: 的。你看奇异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昭旭你的搭档是不是上火了？
1: 是、
0: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疙瘩的长出来，所以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啊。
1: 是的。其实大家观察都非常的仔细啊，感谢我们大家每天15点到17点的一个守候，那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支持，我们的心里呢真的是暖暖的，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这个时刻的两个小时更显得惬意和轻松，也希望我们大家和我们一样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吧。
0: 对，那就来听一听梁静茹的这首暖暖吧，看生活当中哪一件小事一下子就暖到了你，让你一天好心情呢。

0: 每到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秋天往冬天转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听梁静茹的暖暖。说天气虽然说是在一点点的变冷，但听到这首歌呢，心里是暖暖的。其实我觉得不是天气吧，是人，就是那些很小很小的一些善意，瞬间就可以温暖你的心呢。
1: 是的，就是这些小的瞬间，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微笑，那么我们大家呢会影响一整天的一个心情啊。其实听完这首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歌曲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温暖，那些点亮一天心情的小事儿。晚风叙旧就给我们发来信条，我今天早上出门楼下便利店的那个阿姨就多给了我一颗糖，她说就送你这颗糖吧，我就开心了一整整一个上午啊。其实现在便利店很方便，大家有的时候会在那儿买点玉米啊，热的牛奶呀、啊，还有很多饭团啊、关东煮啊，就可以简简单单的解决我们的早餐。那么，经常去那家便利店，老板肯定或多或少都会送你一点点小小的礼物了。
0: 对啊，我记得以前就是还是用现金交易的那个时刻嘛，就是每次这老板找不下零钱的时候，说：“哎呀，还有3毛钱，找不到你，给你3块糖吧。”
1: 是的，
0: 那时候觉得心里也美美的，吃到嘴里甜甜的一种感觉啊。
1: 对，以前去小卖铺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老板说：“可以给你还有3毛钱。”钱可以给你一个泡泡糖，我说那能不能给我2个比巴布的泡泡糖呢？然后老板有的时候心情好，就一下给2个，感觉自己又赚了1毛钱。
0: 是，却卖朋友发信息了，说是在暖暖的 MV 里边呢，有一段是上厕所接电话，结果手机

0: 掉进去了，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吗？
1: 嗯，
0: 大家如果说看过暖暖的这个 MV 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是的，我相信大家呢，现在有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在上洗手间的时候玩这个手机啊，
0: 嗯，
1: 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这些手机拿出来之后，就是怎么办呢？弃之可惜，但是不用的话呢，又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嫌弃，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什么呢？上厕所的时候不要带手机。
0: 是，奇异朋友也发信息了，说秋天嘛，天气是越来越干燥了，一定要多喝水啊，兄弟们啊，还提醒我呢，喝点金银花，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在这样一个秋燥的季节当中，就有时候你觉得一天当中你这个饮水量比往常的时候要多很多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容易上火的，可能就是跟季节有关系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可以喝一点这个金花呀，或者说菊花水呀，等等等等，起到一种润肺降燥的一种效果啊。
1: 是的，雀麦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颗糖，因为甜味可以让人愉悦，就比如说我们大家会喝奶茶啊、嗯、吃甜品啊，吃水果捞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甜食都是为了能够缓解我们不好的一些情绪的。那这个下午时光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想起来最近因为哪一件小事而决定了你一整天的心情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9: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呢？如果说你正好在出行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进行收听。那如果说这会儿正好看着抖音的话，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啊。
6: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有没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却可以影响你的一天的心情呢？有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和我们一起去互动啊。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了说，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吃甜品啊，喝奶茶啊等等。然后老朋友奇异就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喜欢42度，那还有48度呢，那还有54度呢，是不是？但是小酌怡情啊，大家千万不要说心情不好就酗酒，那不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吗？会醉得更快啊，
5: 借酒消愁愁够愁啊。
6: 嗯，
5: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雀麦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上午静静的话题呢就是喝奶茶和这个抑郁有关系啊，说奶茶喝多了会影响多巴胺的产生，就会容易产生有一种情绪低落的情况。
6: 嗯，
5: 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喜欢喝奶茶呢？可能对一些年轻的，就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些小朋友来说的话，喜欢那种甜甜的味道啊，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你就会觉得那样的味道不太适合自己了。不知道是因为知道糖喝多了，或者这种甜分的食物吃多了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影响，还是因为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口感不是自己最为喜欢的了。
6: 是的，那么大家呢发现上了年纪之后的最直白的这个感受就是喝饮料少了，是不是最近喝白开水多了呢？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
5: 对，喝茶的，喝白开水的，包括保温杯里够泡这个枸杞的。
6: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喝奶茶，它可能适量的饮用呢，会解决我们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短暂性的调节我们的情绪和心情。但是喝的多了之后呢，还真的不行。然后我就逗他啊，之前咱们不是会说静静想静静是什么什么什么，到底是哪个静静呢？
5: 嗯，
6: 结果雀麦非常认真说曹静啊，沉静的静不是这个静。我说好吧，你很聪明。
5: 奇异朋友也发信息，他说你们可曾有一个聊到口渴的知己？就是彼此呢不愿意去喝水，生怕耽误时间，不管再差的心情都会变好的。对，人生有一足知己就是足矣啊。
6: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近期我们大家能看到最多的就是好的，就是碰到什么样坏的一些事情，一个好的朋友跟他共处一会儿，多待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治愈所有。奇异说早上的第一场直播，还有呢，他说刚刚我们那首《十年》，老朋友圈麦就说了，歌词里面的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一直不知道。有一句歌词是，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要怎么说出口？然后我说，哎，那不就是分手吗？你看奇异听歌和我们就不一样，他说不应该是别走吗？那大家在听这首《十年》的那一句歌词的时候，你觉得那两个字是什么呢？也在今天给我们解开这种未解之谜啊。
5: 对啊，你看有时候就是听歌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一种开放型的一种思维啊，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每个人的代入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所经历的故事不一样，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给你的感触也是不同啊。
6: 嗯，
5: 你看刚才有朋友就发来信息啊，说那奶茶也不能喝了，怎么能够改善我们的这种心情呢？怎么能够通过美食的这种方式来改善呢？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有美食可以改善心情吧，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运动它也是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的，像这个跳舞 这个好听的歌，动感的这个节奏一播放，嗯，然后你会跟着这样的节奏呢来舞动肢体的时候，那瞬间的那个时刻，你的那些烦恼呢全都抛之九霄云外了啊。
6: 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步行啊、散步啊、慢跑啊，也可以练一练有氧瑜伽呀等等等等。
5: 嗯，对，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大家调节心情的一些方式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别以为说调节心情只有吃这个甜的，不是这样的啊，嗯，这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选择最佳的适合你的那一种啊。
6: 是的，小小问我们说那抗抑郁的食物有吗？光说喝奶茶会抑郁，那吃点啥能够改善抑郁或者是焦虑的这种症状呢？
5: 嗯，
6: 我们也来看一看，有一些研究当中就证实啊，说其实呢有一些健康的饮食呢也是可以通过显著的一个抑郁的改善的，比如说长期采用包含大量新鲜蔬果、蔬菜、水果、全谷的杂粮、坚果、鱼虾、水产等等，要少吃红肉和甜食，
5: 嗯，
6: 那么这个食谱呢大家长期饮用就会发现预防和改善这个抑郁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5: 对，比如说那种新鲜的深色的一些蔬菜水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尝试多去吃一吃啊，包括鱼虾呀、海鲜呀、还有全谷物呀、杂粮呀等等，还有就是奶类和坚果啊，
6: 嗯，
5: 比如你这会儿觉得饿了，那你不要去点一个小小的这个蛋糕，你可以吃点坚果，
6: 嗯，
5: 或者说是喝点酸奶，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6: 对，一把坚果撒到这个酸奶里搅拌搅拌，就是下午非常好的一个甜点了。
5: 对，嗯，
6: 有朋友就说了说每日坚果吗，一定要达到我们每日所需的营养了。
5: 嗯，是。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可以晒晒太阳，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别老待在这个家里边呀，走出这个户外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你就会觉得瞬间也可以改善我们的心情的，因为灿烂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可以释放机体的这种快乐的因子啊，所以说还可以改善褪黑激素的一种释放，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喜欢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的这个时刻，有太阳的这个时刻出来呢去户外散散步，或者说晒晒太阳看看美景啊。
6: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可以听音乐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去听听音乐给我们带来好的心情，因为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听一些好听的音乐有助于赶走我们心中的坏情绪。
5: 嗯，
6: 有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呢也介绍说欣赏歌曲音乐的时候就会涉及到我们的情绪系统，也就是边缘系统的大部分脑区，所以呢总是可以积极调动我们的积极性，也调节情绪。除此之外呢音乐也会有一些镇静和减轻压力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压力较大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很多的轻音乐来听一听，帮助我们入睡，帮助我们去缓解情绪。
5: 对，
6: 老朋友雀麦就说了说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运动啊，他说感觉啤酒口感变了，小时候是一个味道，长大起喝的就没有那个味道了。老朋友齐说我觉得呐喊更直接也可以啊，
5: 嗯，
6: 但是呢不能扰民啊你可以到大山深处喊哎，山那边的姑娘你在不在
5: 对，千万也说了说这个爬山是户外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6: 嗯，
5: 对，在九月份的时候就这个季节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去爬山嘛，就是登高望远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包括即将要到来的国庆假期，是不是大家想去户外去爬爬山呢，去看一看啊。
6: 嗯，其实还是说接吻也有治疗抑郁很有效的那全白就说了是单身咋办呀，有对象能行，这没对象可咋办呢，
5: 那我们就选择别的方法吧
6: 是啊，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啊，不过也真的是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心情就会变好，而且还能够延缓衰老，
5: 嗯，
6: 这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对象怎么办呢，赶紧找对象啊，谈恋爱就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是不是？
5: 是，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可以温暖一点点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让自己暖和一点儿，就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温暖它可以促进产生这种快乐的一些因子，增强信任和宽容的一种感觉，也会让我们去缓解一些负面情绪，所以有时候你捧一杯热茶盖着毯子，或者说干脆洗一个热水澡，都可以让我们 好受很多啊。
6: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舒缓我们的情绪。那么当然了，也可以在今天呢跟我们去分享分享，会不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影响你的情绪，或者是决定你一整天的一个心情呢？都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橘子海，他说，我每天下班回家，我家的小猫猫呢就主动过来蹭蹭我的手，蹭蹭我的腿，他说我所有的疲惫和瞬间呢就消散了大半，一整天就是想惦记着我的小宠物，也会影响我的心情啊。
5: 对，你看就是那些话语啊。午后的阳光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今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孩子进校门前呢突然回头说，妈妈你今天真好看，他说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在这个路边呢笑了好久，连早高峰都没有觉得那么的堵那么的烦了。你看就是孩子这样一句特别温馨的话，影响了一整天的好心情啊，就让自己觉得开心啊，觉得自家的这个宝贝真的是长大了啊。
6: 是的，云边有个小卖部呢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那两天不是一直下雨吗，打车司机师傅有一次我打车，他就直接把车停到了我这个屋檐下面，我就没有淋雨也没有撑伞，一脚就迈到了车上，那一刻瞬间都觉得世界好温柔啊。
5: 是啊，你看有这么贴心的司机师傅啊，想的是多周到呀，就害怕乘客的这个鞋子呢被弄湿了或弄脏了啊。
6: 是的。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让你暖心的歌曲吧，这是来自薛之谦和欧阳娜娜带来的小幸运。

0: 把这份小幸运呢也送给这会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了。有时候一首歌的好坏，它并不是因为这首歌非得是有一些炉火纯青的一种技巧，应该说是他们唱的时候呢正好唱出了一种青春的成长和沉淀吧。所以小幸运这首歌开始的时候呢往往是源于青春的最初，包括这首歌当中哎呦娜娜的声音、年龄和感情方面刚刚都是在最初的开始啊。
1: 是的，两个人对唱的版本和我们之前所听到女生独唱的版本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感受啊，所以同一首歌曲每个人来演唱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就像幸福从来都不需要轰轰烈烈，也许就是陌生人一个善意的小举动和小动物的陪伴，或者是一点小小的优待，就足以可以撑起我们一整天的一个好心情。生活的美好呢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瞬间当中啊，就像老朋友奇异说的，相互奔赴心情才是最好的。
0: 对，雀妈也发信息说每天晚饭之后呢去看看晚霞，拍拍照，看着美美的一些景色，心情呢也是好很多啊。对呀，我觉得不愁吃不愁花，那可能就是美美的心情吧。
1: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种好心情了。
0: 老周听友发信息了，说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再去吃早餐，早餐摊的这个师傅呢给他多加了一勺汤，他说谢谢。这个师傅就说了，哎呀现在天气冷了多吃点儿。他说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哪怕只有我这么一个人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我也觉得心里是暖暖的感觉啊。

0: 那么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感受呢是不一样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就跟我们去分享了说晚风的之意，他说我满心期待的中午做好了那么多饭，结果呢人家都说不好吃就被随口否定了，明明不是大事儿啊，但是心里却堵得慌。
1: 是啊，你看人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的菜，然后你说不好吃，这多伤人心呀。好吃不好吃先把它吃完，然后可以美言几句，然后再说说他哪里还需要改进呢。
0: 是的，这样的话你回家中午肯定就吃不上饭了。
1: 对，
0: 深麦发来了信息，他说点一首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里面有句歌词，当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很多啊。其实真的是这样，你看他也说了，每天晚饭后去看看晚间的晚霞，拍拍照，看着美美的景色，心情呢也会好很多。也许其实呢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或者是真的是随口吐槽的一句，哎，今天的饭不好吃，咸了，淡了，这个呢也会影响或者是决定我们的心情啊。
1: 对，俊峰朋友发信息啊，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那每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是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别忘了来收听关注我们的午后光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雀麦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这首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属于你的稳稳的幸福啊！不过我们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一位听友小然呢就发来信息，他说对于上学的我来说的话，有稳稳的成绩我才能够收获稳稳的幸福啊。
1: 是的，那么对于学习成绩来说，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就是稳啊，必须靠稳了。
0: 对啊，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把这个关注的点呢都放在学习上啊，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在学校这个排名是多少等等等等。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小朋友，他的发展呢一定是全面发展的，不仅仅是在学习上，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
1: 是的，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呢也会参与到更多的实践活动当中，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生活习惯啊，各种的一种养成吧。就像我们说的，生活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一件小事可能会让我们不开心一天，也有可能会同样拯救我们的一天。同样的一件事情，每个人换一个角度，心境呢就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前几天下雨，那有人就会觉得哎呀下雨出门好麻烦呀，会耽误我的行程等等。也有人觉得哎听雨声真的好治愈呀，好美好。那同样是堵车，有的人可能焦头烂额的，也有人说哎呀不妨就趁着早高峰午高峰堵车的时候好好去听一首喜欢的歌曲啊。
0: 对，所以说看当时你的这个心情是如何了，这个心情呢就决定当时的一切啊。每个人都想要收获稳稳的幸福吗？但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不稳的事儿吧。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阿远的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想分享一下昨天发生的事儿啊。那昨天周一的时候呢，开这个早会嘛，手机是静音，结果呢就错过了领导的这个电话，被说了两句。他说我明明知道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我一上午都是闷闷不乐的，我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位听友在发了这条消息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他脆弱吧，而是因为那种我怎么这么倒霉的一种感觉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啊。所以有时候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喜欢把自己的手机设置成这种静音的模式啊，但是如果说在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当中，万一有朋友给你打电话，或者说工作上领导的一些安排呀等等，那还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来进行接听啊。
1: 是的，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事情本身怎么样，而是我们看待事情的一种心态吧。
0: 对，
1: 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可以把糟心的小事慢慢转化成一种温柔的。你看比如说琳琳他就说了，他说下雨的时候没带伞，鞋子袜子都湿了，本来很烦，但是一回头呢看到路边一只小猫躲在屋檐下，忽然觉得哎算了，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看到小猫的时候也觉得很治愈。你看有的时候心情变糟的是一件小事，让我们心情变好的呢也是这样的一件小事啊。
0: 对，哪怕就是同一件事情，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呢，给你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可可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哦，他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有些朋友在回复消息的时候呢，可能只会回复一个字吧，比如你说了一大串，他说要么就是哦，要么就是一个 OK 的这个小表情啊。他说可可就说了，说他给我回复了一个之后呢，我就脑补了一整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平常是一个特别健谈的朋友，为什么这次只回了一个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或者说我表达的太直接了吗？但后来我才知道，朋友呢在医院陪家人，他说小事被放大，就是因为我们太在乎了啊。
1: 是的，山野漫漫也同样有经历啊。他说早上的时候呢，本来因为一件小事而闷闷不乐，但是中午的时候呢，又和同事一起去吃到了自己最喜欢热乎乎的麻辣烫，瞬间就感觉所有的不开心都被抚平了。就是有开心就会有不开心嘛，大家是看

0: 每每在听大张伟的歌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欢快的这种旋律啊。虽然说旋律不怎么的复杂，也没有什么深奥的一些歌词，唱的全是简单明了的一些话，但就是特别的打动人心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你看幽默乐观是不是就是他的标签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和这样的一种心情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小梨窝说的，本来因为堵车很生气，结果路上呢就看到了美美的云，感觉一拍瞬间那么好看，也就释怀了，坏情绪一下子就跑没了。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让我们躲避没有坏这些小情绪和坏情绪的发生，而是有了它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啊。
0: 对啊，你看平台当中原来如水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今天早上买咖啡排了10分钟的队，结果到他这儿的时候呢，机器坏了。他说我明明知道不是店员的错，但是还忍不住黑脸。他说现在想想

0: 其实我也不是气咖啡，我是气自己又要迟到了，
1: 是的，
0: 是因为排了十分钟，然后还没有买了自己想要的这杯咖啡，是吧？
1: 对，其实就跟我们每一天如果加班或者是点外卖，本来你期待了很久的美食，然后肚子里饿饿的，然后忽然会发现美食来了之后它坨了，
0: 嗯，
1: 或者汤洒了，然后吃起来就没有原本想象的那种期待那个值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失落了。
0: 是，你看奇异朋友就发来信息啊，他说心情嘛，本该就是酸甜苦辣，以体验的方式来感受，他就不会那么的纠结了。
1: 嗯，
0: 对，每个人人生都是酸甜苦辣的，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百态当中品尝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些味道啊，包括酸酸甜甜的，或者说让你觉得有点苦涩的，这才是真正的一种生活吧。
1: 嗯，这位叫做季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让我有个朋友，他就把他自己的领导电话铃声设成了旺旺旺。我在想呢，在单位的时候，领导要是给他打电话被听到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把就是不同的人设置不同的这个铃声嘛，嗯，只要这个铃声响起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还没看谁给你打的，你就知道啊，这是谁来找我，你可能会有一个提前的思想准备吧。
1: 嗯，
0: 比如说领导给你打电话了，你在想，嗯，这是告诉我9月15号要发工资了，还是要发这个中秋的福利了，还是要告诉我要安排近期的这个工作了，可能脑子里先会转一圈啊，哎，我怎么来进行应对呢，可能给自己足够的一个思考空间吧。
1: 对，有的时候呢，大家还会给每个人的这个备注啊，或者昵称呢，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我朋友有一段时间就给10086运营商的电话改成了要账的，他说只要10086给我打电话，不是催我换套餐呢，就是催我缴费的，要不告我流量没有了。他说在我这儿他就跟要账的没什么区别，总是要问我要钱花啊。
0: 对，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会把你家那一半他的这个称呼，在你的手机当中会存储为什么啊？
1: 嗯，
0: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很贴心的，你听起来很甜蜜的，但有些呢就是根据他的这个个性呀性格呢会给他起一些名字啊。
1: 对，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都会给另一半起一个名字叫猪，或者跟猪有关的词啊，然后叫了很久很久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傻有关的这个词，大家看一看你的备忘录里是不是这样呢。
0: 对，等有了娃之后呢就是娃爸娃妈，是吧？
1: 更标准一些，比如甜甜蜜蜜就是老婆老公等等啊，再加上一些小表情，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路数呢？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阿黎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前几天的时候呢给我妈发消息，然后她半天没回，我就胡思乱想了好多，后来呢她回了一句说我刚才在忙呢，我一下子就放松了，但也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啊，这妈发消息没回那你就立马打一电话呀，
1: 嗯，
0: 你看看她现在正在忙些什么呢，到底是因为忙没有接电话，还是有什么突发的一些情况啊。
1: 是的 ，CC 安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前几天的时候呢，收到了10年的朋友发来的一条问候啊，就会觉得啊，人间值得。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一直没有见面，但是他还没有忘了我，在不忙之余还能够发来问候的信息呀。
0: 对呀，你看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于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些朋友，突然有一天的时候给你发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你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是你的同学从小陪伴你去长大，哪怕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大家都是去往各自的这个地方去工作了嘛，有些可能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了，彼此之间联络的也比较少，但是每当有困惑的时候，或者说你跟他说些知心话的时候，他第一个都会闪现在你的这个面前，或者说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或者说在你的微信当中去安慰你啊。
1: 是的，瞬间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温柔。

0: 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走入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件小事决定一天的心情。那不知道此刻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有没有被一件小事一下子给影响掉了，或者说是开心的，或者莫名的有点失落的，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我们的人生啊，绝大部分的时间好像都在经历着这些小事，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故事，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晨起日落一日三餐。那么一件小事呢，可以让我们开心，也可以让我们难过，但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不要让一件小事绑架你一整天。如果今天有一件小事让你不开心，没关系，那就今天到此为止。如果今天呢有一件小事温暖了你，那就好好的去珍藏这份美好，因为生活呢就是在这些细碎的瞬间里慢慢往前走的。
0: 是啊，你看木木的就发来一条信息了，说昨天开早会的时候呢，我同事呢就反驳了我一句，我昨天一整天都在想那句话呢。他说其实人家可能早就忘了吧，是我自己在反复的来进行播放。你看这就有点内耗了，可能人家说过之后早就不知道忘了自己说些什么了，但你呢一下子就深深的烙在你的这个心里，反复的去品味他到底说的这啥意思呢，到底是哪一句话呢。你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来给你揣摩揣摩啊。
1: 是的，还有很多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修武他就说，下午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所以我们更要在有限的时间当中珍惜美好，开开心心的度过了。
0: 对，不要教我给你点关注和刷礼物的这位听友的就发信息了，说很久不联系的朋友跟你主动联系，不是借钱就是结婚啥的啊，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有可能是真的是遇到急事了，问你想借点钱，或者说结婚呢通知你，但有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想跟你联络联络，好久没有见了，你到底过得咋样呢？
1: 是的，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呢，会给你一种默默的关怀。所以哪一件小事曾经点亮过你的一天呢？又有哪一件小事能够让我们大家闷闷不乐呢？也可以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当中呢，继续跟我们留言，继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0: 对啊，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就是一件小事决定我们一天的这个心情，就是为什么一件小事能够决定我们的心情呢？我觉得因为就是人他是会联想的，比如说早上你咖啡洒了，你可能就会想到啊，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这件小事就被你翻译成哎呀我不行，但是咖啡洒了就只是咖啡洒了这件事情，就你想的太多了，这就是普通生活当中难免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嘛，然后你就会谴责呀，是不是我办事不利索，或者说我做事的时候有点毛毛躁躁了，就会想到自己的这个性格呀等等等等，联想太多，想太多，那你的烦恼就多了啊。
1: 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情绪它是有惯性的，就是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好像就更容易看到开心的那一面。
0: 对，
1: 就是你烦恼的时候呢，就可能更注意让你烦恼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关注力在哪？你最近买了一款新的款式的鞋，那你就会发现，哎，大家有没有换鞋呢？大家有没有买新鞋呢？万一有碰到了穿同款的人，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的鞋是不是没有那么好了，没有那么独一无二了，因为不是世界变了，是我们的注意力变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研究三轮车，又或者是在研究某一款电子产品，然后你的注意力呢就会更多的放在那儿，然后你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事物就变了，这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了。
0: 对，比如说你想最近买哪款车了，可能你走在这个大路上的时候呢，你就会观察，哎，我看
1: 还挺多的，
0: 对，看我看中的这款车是不是到底有很多人去开呢，那你就会去留心你所看中的那一款车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因为一天太长了，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能每一分钟都是开心的吧，但是我们可以抓住几个关键的小瞬间，比如早晨出门的时候呢，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慢慢来，中午认真吃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呢给自己5分钟可以发呆，晚上睡前呢记下一件今天发生的好事儿，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有写日记或者说写自己心得的一个习惯呢，或者说把自己的生活拍成一个 vlog， 或者说通过照片的方式来记录呢，那你可以把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记录下来啊。
1: 是的，所以说一件小事呢决定一天的心情，不是让我们害怕这些小事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小事，我们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往下拉，也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往上拖，就是

0: 看我们怎么去选择、选择权有的时候啊就在我们的手中了。
1: 对，你看不要叫我给你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这个格局打开就好了，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不要去钻这个牛角尖。有时候我们就同一件事情，看你想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就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你豁然开朗了，哦，原来他是这么想的，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换位思考啊。
0: 是的，他说我有2年没有真正的开心过了，不禁呢也让我们想到问问大家、大家有多久没有真正的开怀大笑，没有肆意的去放纵一下呢、那么适时的时候呢就必须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哪怕在没有人的地方，不用看谁的这个嘲笑，就是想笑就笑啊。
1: 对，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开心还是源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啊。就像刚才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人生嘛就是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啊，所以说不可能谁的一生都是在开心当中去度过的，但这一天怎么去过就看你如何去看待它了，所以说心态很重要啊。
0: 是的，生活也从来不是只有这些大喜大悲，那些细碎的欢喜细碎的遗憾拼凑出我们现实的生活，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看见小事里的美好，也接纳小事带给我们的每一个瞬间。就算今天真的被一件小事影响了，也记得这只是一天而不是我们的全部，不要内耗在每一天当中啊。
1: 对，所以说你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往下拉，也可以用一件小事把心情的往上拖，选择权有时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很多人会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了，这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0: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陪伴我们的还是生活当中那些平凡普通的一些小事儿啊。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如何让小事决定好心情。那么也有几个小的办法啊，大家呢可以挑一个去试一试。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三秒暂停，当你一件一件让你烦恼的小事，就别着急着去反应，深呼吸三秒，问问自己，这件事儿十分钟之后还重要吗？10天之后还重要吗？10个月之后呢？其实很多小事啊，3秒就散了。
0: 对，
1: 尤其是有的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拌嘴啊，或者是小小的争吵，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先忍3秒钟，好像那句话就不会再脱口而出了。
0: 对，就像我们平台当中呢，不要叫我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呢，不要去说事儿，等他情绪过了再去讲。哎，这个情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3秒钟或10分钟之后，你再跟他去讨论的时候，他就不那么的激动了，然后就会静下心来回想一下，哎，刚才说的是不是在理呢？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给情绪呢去命名，不要说我好烦，而是说我现在有点委屈，我现在呢有点着急，我现在呢觉得有点害怕。当你准确的说出情绪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不好控制你了啊。
1: 嗯，因为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呢，变一种角度或者语言去说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烦躁了。那么对方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也更知道你的需求，比如说你有点着急，那么他可能会给你相应的一些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制造一些小确幸了，不要等着别人给你，我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比如说买一杯喜欢的饮料，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听一首非常喜欢的老歌，再给窗台的花呢浇浇水。小确幸呢也不是矫情，就是给我们自己的心情充充电了。
0: 对，那么第四呢，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小善事啊，比如说帮后面的人扶一下门，可以对保安的说一声谢谢，给外卖小哥呢一个好评，善意呢是会回来的，哪怕不回来，你会因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感觉呢会好一点，这一天的心情呢就是因为这件好事而影响着你，感觉很快乐啊。
1: 嗯，那最后呢，就是睡前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三件好事，不用很大，比如说今天的阳光很好，今天的饭很好吃，今天有人对我笑了，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忆，你就会发现一天里怎么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小的一些方法吧。其实不需要大家全部都做到啊，你今天呢先做一个然后就够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万一遇到类似一些情况的时候，通过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调整，你就会觉得那些负面的一些小的情绪一下子就没有了。它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让你持续那么的久，也不会让这件小的一些事情会让你内耗很久啊。
1: 是的，不要叫我给你点关注，这位朋友就说了，自己去消化情绪吧，当别人哄你的时候，人都会瞬间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0: 特别是小朋友好像是这样的。

0: 现在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教育自家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不听话，有些孩子呢，想要去买一些这个小的玩具吗？本身家里玩具就已经足够多了，但是还是哭着闹着，要么在商场里就是打滚儿不回家。有的爸爸妈妈不要管他，不要去纵容他，不要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什么那些小小的一些事情，然后去满足他。那下一次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这样去做啊。
1: 是的，假如说他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你不要去扶他，你如果更扶他再哄他的话，他马上就会哭。如果你假装没有看到，他可能就拍拍土自己爬起来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好，你来看一下，这是小北听友发来的信息，说我准备一会儿在回家的路上呢听节目里的一首歌，就是刚才的那首平凡之路，然后呢给自己再买一个烤红薯，我觉得我今天的心情就倍儿棒了、啊、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吃自己喜欢的美食，那心情一定错不了啊。
1: 是的，小春说了，说我今天打算睡前呢就把自己的手机放下一个小时，认认真真的去读读书，听听纯音乐，不刷视频，不回消息，就准备睡觉前的节奏啊。
0: 嗯，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你安安静静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绝对会是乐在其中，就是一件享受啊。所以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包括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各位朋友，不要因为某一件小事影响到整个的心情。当然如果说今天遇到了一件让你身心愉悦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妨多去回想回想它啊。
1: 嗯，也希望我们大家今天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送给各位。

0: 今天在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心情啊。其实决定一天心情的不只是那件小事本身，而是我们怎么去对待它。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天气，没有办法控制电梯，也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回不回你的消息，但是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自己的调节能让自己转换心情啊。
1: 是的，你可以控制一下呼吸，或者是换首歌曲，给自己买个甜品，对别人笑一下，或者对自己今天的自己说一声辛苦了。那么大家呢，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它，今天的这件小事就会决定我们的心情。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在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当中，大家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了。
0: 对，就像平台当中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所说到的，一天的好心情做梦都会笑醒啊。那希望天天的日子都是这样啊。
1: 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到这里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2: 都市生活圈。

0: 此时此刻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下午时间段的五点到七点呢，依旧呢是由我们都市生活圈陪伴着大家。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好久不见了，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和卓然去搭档过。卓然宝贝，想我吗？
0: 啊，太想了。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组合的名字，嗯、我那会儿刚取的，
1: 怎么叫？
0: 爱江山。爱美人组合、啊、
1: 我懂了，就是我是江山，你是美人，是吧？
0: 对啊，江山和美人、嗯、看哪个比较重要一点啊、嗯、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早有人给我们取好了，我们两个人组合名字应该叫跑调大王。
1: 你知道就一段时间就是台里正好有那个唱歌吧、嗯、那个环节，然后我不是没有去嘛、嗯、我要上节目之后他们说你怎么没来呀、啊、你来之后就不用卓然垫底了。、哦、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那个垫底的人。
0: 对，所有人都问，所有人说、嗯、卓然你这情况的话，嗯，我说我这情况领导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我唱歌有这么难听、嗯、他说那你这情况的话你好歹把江山姐拉上呀。就是、我说哦、在各位眼里我跟江山的作用是这样的啊，
1: 就是你们只管快乐，不过我俩的死活是吧，
0: 哎不是，嗯，让人家的话来说就是你俩只管快乐不顾我们的死活是吗？
1: 哎，说实话就你在唱歌时候你能听懂自己跑调吗？能听
0: 出来吗？我听不懂。
1: 那你就是如果听别人的话能听出来他们跑调吗？
0: 也听不懂啊，
1: 那打打水平大概差不多。但是有一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我这些搭档轮流的换了一波之后，他们说可能我真的要是垫底的那一个
0: 啊，真的
1: 可能比我强一些
0: 啊。对、嗯、那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事先没有跟你说啊，你跟响哥换节目的时候没有告诉你啊、嗯、我们在最后一个半点的时候啊，就是在六点半到七点、哦、我们就是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的时间段了、
1: 哎、那我必须得唱一唱了，我反正有好心情。你们我就不管了。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啊，在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跟大家呢会发起这个 PK 的环节，
1: 哎，看看谁更加厉害。
0: 对，一人两句、嗯、看看谁能把谁给带跑偏，反正两个人都不一定能回来啊、就
1: 是、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我们唱的啥歌吧。
0: 嗯嗯嗯。然后呢今天呢也是会有这个开心快乐的跟大家去共同分享啊。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篇章，出行速报的篇章，主要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和路况出行的消息、哎、来吧，走起出行速报。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0: 来吧，林凡出行速报，首先跟各位来走出的是第一盘啊，天气情况真的是到这个乱穿衣的季节了。我早上出门送娃的时候，哇哦，那可太冷了。
1: 哎，你知道我每天上节目他都说哎呦我今天穿的好正常啊，穿上短袖了
0: 好正常。
1: 嗯，对，你没发现我穿的雨靴来的
0: 哦。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上这个早间节目和晚间节目的主持人、嗯、跟别人压根就不在一个季节里面。
1: 对，是的
0: 啊，我们是披星戴月组啊。尤其是高敏啊，披星组是最冷的，戴月组还稍微好一点点。
1: 对，而我就是那个最热的，每天12点半上下班，所以我穿的就比较奇葩一点
0: 啊。对，就比较凉爽一些啊。来吧，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到底呢是何走向呢。我们来看到啊，说昨天呢我是呢局部的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的温度呢是 24.1 至 30.3 摄氏度，最低的温度呢是 7.9 哇单位数了，到 16.1 摄氏度。那么今天我是呢晴啊，天气呢是晴朗的，阳光准时上线，气温

0: 那也是一路小跑回升，截止到16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 30.2 摄氏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
1: 好，也是关注到这几天天气啊是温度大幅回升，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受短波槽活动影响，未来三天我市是多云天气为主。在今天晚上呢，也是关注到可能在一些地区会有弱降水，而在气温方面，受弱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是略有下滑，体感凉意会明显一些，而近期气温是波动频繁，正值夏秋转换的季节，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秋老虎基本上它已经走了，在这个盛夏时节的这个光阴啊已经是散去了。
0: 是的，光阴。
1: 对，关注到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大家记得根据这个气温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在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6至28摄氏度。
1: 好，也是关注到在明天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风风力是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8摄氏度。
0: 没错，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全市呢也是多云见晴的啊，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7摄氏度至26摄氏度。那这两天呢会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的来袭，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秋天下雨啊真的呢会有跟这个降温呢是有关系的。
1: 也是关注到最近这个天气指数是比较良好，大约是4级，很适合去旅行啊。而且最近关注到很多地方这个机票可能会有一些骨折价，1折2折的很多很多。
0: 骨折价。
1: 对，如果说你有假期的话，还有年假没休的话，不妨赶紧安排起来。
0: 嗯，没错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联丰民航机场啊，不光呢是有这个机票的打折活动，知道吗？就是你外地的朋友啊，落地临汾民航机场就会开启的是我们的航旅一票通。
1: 哎，这个卡怎么用，怎么来使用呢？
0: 就是它有5个景点啊，是可以免费去的，比如说什么云丘山呐、然后比如说这个博物馆，它是免预约，因为博物馆跟铁佛寺它博物馆之类的嘛，它本身是不需要门票的。
1: 对对。
0: 但是呢像这个云丘山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丁村这边都是可以免首道门票。
1: 那还是蛮不错的，如果说从外地来的朋友可以享用这样的一卡通服务。关注到会跑的小太阳说，电动车牌照考证保险快来说一说，您这要求还挺多。我们先来说这个电动车方面吧，9月15号开始也是关注到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是施行了，从昨天开始的。那么也是关注到有哪些新的变化，可以来了解一下。
0: 那9月15号开始实行吗？昨天今天开始的。
1: 今天啊、哦、对，今天15号还以为16号呢、啊、今天开始正式实行的。
0: 我就说你怎么前后不搭不搭
1: 边呢？今天正式开始，今天第一天，第一天。
0: 对对，第一天啊、然后这个新规呢也是明确规定了，说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啊，应当呢在自车辆购买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去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啊。然后当然呢有很多这个站点我们是可以去就近办理的。
1: 对。
0: 买过电动车或者近几年买过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你去不去点儿吧，因为他就是你买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店家呀跟这个经销商他是会包办的。
1: 对，没错。如果说您之前是已经买了这个电动车，但是没有注册登记，没有这个牌子的话，怎么样去补牌补证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市区的话是有一个这个登记点儿的，在姚都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屯里这边呢是有一个登记服务点儿的。也是要提示大家可以去在这边注册登记补牌补证注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当然也要温馨要提示各位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啊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然后呢你就直接去这个站点去办就可以了，包括有一些人跟你说哎我这儿能代办啊，
1: 哎
0: 但也是不收费的啊。
1: 对，没错。那么在办理时需要带哪些资料呢？来关注一下，第一就是您车主本人的身份证明，第二是车辆的购车发票或是合法来源证明，第三是车辆出厂的合格证明，必须带好这3样才能够去办理一些登记的
0: 这个登记的手续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山西新规呢9月15号起呢比较实行的是我们电动自行车呢务必要先上牌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在这个15号之前呢啊，没有应该已经完成上牌了，但是还有没有完成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
1: 嗯，是的，没错。
0: 然后同时呢，然后呢，也有这个其他省市的一些这个办理点位的表格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互动一下，转发给您。
1: 对，没错，也是欢迎各位有哪些问题和困惑，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来留言和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时间段也是关注到，要提示大家，这个上牌的话有一个过渡期，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是在这个过渡期之内的话，一直可以延续到2029年的12月3日。

0: 来吧，在最后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都市生活圈为大家提供的好心情啊，然后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哎，短短四分钟，我们加快速度把它讲完啊。
1: 对，
0: 是有一件事呢，是一车人都买错票了。这个不是大巴车，也不是出租车，
1: 它是
0: 火车。
1: 对，没错，
0: 一列火车的人都买错票了。游客就建议啊，说那车站要不就改名吧。官方呢是这样回应的，我们来听听看啊。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哪儿啊？在泸州站和泸州东站，尽管是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后者距离泸州市大约是30公里。这么来说吧，就是从这儿到洪桐只有25公里哈，离这一站还要远，
0: 还要远。
1: 对，自渝昆高铁这个渝一段2024年开通以来，已经有不少误认为这个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了。下错站的旅客建议能够及时的修改这站的名字。
0: 是的，然后呢在9月4号的时候呢，又有一名自称呢是来泸州的游客啊，在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呢留言称啊，说哎呀，当天呢就是从这个外地坐高铁来泸州嘛，12306这不是就搜泸州嘛，
1: 对，
0: 看到泸州东就以为这就是市区的车站，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啊，该站位于这个泸县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一车人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赶着回家都能买错票，有出差办事的，全都被折腾得够呛啊！
1: 人家本来已经够难受了，你还嘲笑人家？
0: 不是，你赶着回家是不是证明你是本地人？是吧？
1: 可能是着急哈。
0: 啊，着急是买错票了。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对此呢，该名旅游乘客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直接叫泸县的东站。
0: 哎，对，
1: 一个市一个县，以及短期内让这个12306在站名旁能够标注实际位置，比如说泸县云锦镇。而这个留言表示希望本地交通部门能够先收集投诉，向上反映这个事儿，关系到每一个买票的人，希望能别再让更多的人去踩坑了。到这儿我想打断一下，你知道这个太原南站和太原站吗？
0: 对，
1: 就是这个打车的话可能也得10几分钟20分钟吧，如果不堵车的话20分钟左右肯定到了。有一次我朋友就在从吕梁到这个太原，他是开车到这儿，然后我说你来临汾，他说好的，然后他坐高铁，他说你帮我买下票，我说行，
0: 买到太原南，
1: 买到了太原站到临汾，结果人家就在太原南站，他说你这让我怎么整？我说啊，我以为是一个站，就是我也想想分不清楚啊，我一直以为太原南站是能坐高铁，太原站只能坐那个绿皮火车
0: 啊，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1: 太原站也是能坐高铁的
0: 啊，对，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站点、啊，
1: 对，它是一个站点，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记清楚了
0: 啊。哎，那你大学是在哪儿念的？
1: 河南嘛。
0: 啊，我是因为大学就在太原念，所以这两个站我是分得特别的
1: 清楚，
0: 啊、对，而且它是在我这个大学期间4年当中刚刚建起来的太原南站。
1: 对对，对你来说很熟悉。
0: 啊、对，而且太原南站呢，离我们学校还比较近 啊，就我们一般会选择坐高铁到这儿，然后打个车或者坐公交就回学校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市区的话，就是以市中心来说，太原站和太原南站哪个更距离市中心？
0: 那铁定是太原站呀，但是好在是太原这个地方它高架特别的多，就是它交通是其实是比较便利的。
1: 对对，是。
0: 但是你太原站下车的话，就是你不太方便的是，它太原它其实没有正儿八经的说哪个区就是市中心，它就分老城区和

0: 城区，
1: 没错，
0: 他区太多了，什么银泽的嘛，什么是吧，万百林的嘛，对，小店儿的嘛，对对对，他每个地方都有比较繁华的地方，主要还是取决于你要去哪个地方，或者是你要从哪个城市抵达，看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会更节约时间一点啊，看钱怎么算会比较更合适一些。来吧，看看时间啊，我们赶不及讲这个七天六天之后的事情了啊，等一下我们下个时间段呢再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唠一唠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您的身边啊，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刚刚我们刚才没有聊完的那件事情啊，就是一火车的人他都买错票了、
1: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站点他这个标的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对，
0: 然后就刚刚那事儿呢，不是好多人都踩坑了吗？然后也跟有关部门呢去分享过了啊、六天之后事情的后续来了。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当地交通运输局就答复了，说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的管理，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去审批，而如果没有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而目前呢，我们也关注到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已经第一时间将上述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将会持续的跟踪工作动态。
0: 是的，然后呢也是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泸州市的呢交通运输局呢也表示了，说泸州市的境内的高铁啊，目前呢是有泸州站城区、还有那个泸县站的泸县福集镇，以及还有泸州东站啊，也就是我们的泸县云锦镇啊，因为也希望我们这广大旅客朋友呢在购票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区分。同时呢，市交通运输局呢也将会同我们铁路部门呢加强宣传和提示，避免旅客呢买错车啊，买错车站啊，耽误行程。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根据我们了解呢，其实在2024年的11月份就有网友在泸州市这个平台上留言指出了，说这个渝昆高铁已经是开通了一段时间了，而泸州东站误导大量乘客以为是泸州市东站，确实是在县城里头这一站啊，而泸州东站在泸县的东部，建议尽快能够更名为泸县东站。而随后呢，当地的交通运输局就答复说了，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需要去审批，没有批准的话不能去更名。而泸州东站位于是泸县的云锦镇，在相关的购票平台可以关注到，选择泸州至成都这一站页面呢，会出现泸州站和泸州东站两个站点，一定要再次选择泸州站，或注意区分泸州站和泸州东站，避免出现购错票的情况。
0: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2020年4月呢，这个泸州市的交通运输局呢在答复另一则呢关于泸州东站更名为这个泸州东站或者是云锦站的建议当中呢，也是指出了啊，说问题呢是涉及铁路车站命名啊，名称的命名和修改属于铁路部门负责的，市交通运输局呢第一时间呢将这个相关的问题呢也是反馈给了铁路部门。那么据了解啊，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呢名称管理，23年12月25号，国家铁路局呢也是发布了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的审批办法，按照规定的车站更名呢，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未经审批、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展开这个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来进行更名。目前啊，泸州东站呢是暂无更名计划，
1: 对，
0: 它还是不能更成泸县东站啊。
1: 是，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啊，在这边出行的话，一定要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站点的名字。
0: 对，
1: 那么也是根据了解，在中国铁路12306官网上购买车票，始发地或目的地输入泸州时，会出现几个名字，比如说泸州、泸县、泸州东站这些不同的站名。而买票的时候，如果你只关注价格和时间呢，就很容易是搞错，尤其是对一些非本地的市民而言，往往会一头雾水，跑错站的真的是不在少数。
0: 同时呢也是其中啊，这个泸州站呢也是位于城北的九师路啊，距离这个泸州中心这边呢也是呢有30公里啊，然后也属于是我们渝昆高铁的川渝段新建车站。如果要乘坐我们的渝昆高铁到达泸州城区的话，一定要在泸州站下车。
1: 对，没错，也是再次提示各位在出行时能够去了解这个趟次、班次还有列车。各位如果说您在出行时有没有坐错车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打算在哪儿下车，结果提前下了，或者说晚下了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关注到平台上一心安佳佳说，哎呦，你们俩终于合体了哈。一会儿我们来 PK 一下，看看到底我们俩谁更厉害。上下午班了，今天临时带班哈。
0: 对，临时在调到了这个下午档的工作时间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呢是看清站啊，第二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城市，因为我们临汾毕竟还是有点小。
1: 对，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城市啊，确实站点很多。
1: 对对，
0: 包括你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啊，地铁呀，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共汽车啥的啊，一定要提前看清楚了。对，这个街跟那个街，东边跟西边，有可能就要错两三站呢啊。
1: 对，
0: 要看清楚这个线路，应当如何在哪一站下车，不要吝啬你这个嘴巴，多问一问，没什么坏事，少走冤枉路。
1: 对，还有就是。

0: 现在其实在很多大城市里大家可能会乘坐地铁出行嘛，在乘坐地铁时也关注一下，你可能找对了这个站点，但是方向千万别坐反了，要不然会发现怎么越走越远了，
1: 越走越远。对对 对, 对啊。然后地铁呢，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所以每次出行的时候坐地铁，我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啊、
0: 对对，我也是，
1: 是吧，
0: 体验感拉满。
1: 对对，就是一看看那个地铁一进站你就都进电影里了。
0: 每次我进这个地铁这个通道的时候，感觉海的味道，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1: 那倒没有，就是我每次就是看到本地居民，他们其实挤地铁可能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都坐啊，然后尤其是牛马呢，可能会选择这个地铁出行方式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啊。但是只有我们这些外地游客，哇哦，
0: 地铁来了，
1: 真开心呀、啊！而且也众所周知，我们就是临汾的这个巴士啊，现在在全国都是能排得上名的啊，有很多呢也是有这个全国第一的称号。但即便如此啊，就外面那个巴士可能没有临汾的这么好，没有这么多主题。但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就是风都是香的、巴士一来也是哇，公交车马上到了。
0: 你要说到这儿，你坐过那个双层巴士没？
1: 在别的城市坐过，还没有坐过临汾的双层巴士。
0: 看看我们城市其实也有这个双层巴士、也是叫做观光旅游专列哈，
1: 对，
0: 其实体验感也是不错的，各位去感受一把。在我们城市其实坐错站的这个概率应该比较小一些、因为城市太小了、而且很多站点我们都很熟悉。那么在外一些比如说你逛街的时候呀，或者说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站点，千千万万要记对这个方向和站点名字。
1: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啊，以及我们出行路上呢，与大家分享的一些温馨提示啊。
0: 对
1: 啊，希望各位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都可以拥有的是一份这个不一样的好心情。当然呢，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九月跟十月的假期还是比较多、比较丰盈一些的啊。所以说这个假期呢，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呢？想要去到哪个城市呢？会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喽。

0: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唱歌的呼声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对对，从一开始大家都说你们俩终于合体了，我们有一个组合名字叫做跑调女王。
0: 对，跑调我最准。
1: 准不准你们说了算啊，军风来说你俩到底谁是走音女王。
0: 对，给我们点播一首歌呗。
1: 对，你们点播，
0: 你们先点，你们先点啊，就是我们看看这个歌能不能做到我们两个人都会唱啊。我刚才听到佳佳姐好像会唱情深深雨蒙蒙，
1: 多少会唱荡其中。
0: 哎对，哎这个可以，你先搜情深深雨蒙蒙，然后再等大家来点。有啊，有
1: 我们来安排。
0: 原来你是一个没有会员的人啊。
1: 对啊，我是一个没有会员的人。就是大家可以来点歌，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的给大家唱完整版、嗯、然后我们俩唱一段之后再给你们放这个高潮版的部分，可以来一个对比、
0: 啊、对可以啊，来一个对比。那个不叫对比、嗯、那个叫烘托
1: 啊，
0: 让他给咱们烘托一下。对对对对、
1: 哎、我来找一下啊。
0: 嗯，来吧，下面呢，然后我们到了这个点播歌曲的环节啊。当然呢，就是我们集中点歌的环节呢是在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啊，六点半到七点、嗯、现在呢我们是这个疑似点歌环节。
1: 好疑似呀。
0: 对，因为唱完这首歌我们要就是庆祝节目已经过半了，嗯啊，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一个这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1: 哎，那我们就来这首好不好，我们就来这个情深深雨蒙蒙。
0: 嗯，情深深雨蒙蒙，走起，走喽。真熟悉啊，这个前奏一响，
1: 想起了那个下雨的夜晚。
0: 对对对对对，这时候已经车水马龙了。

0: 雀斑说，你俩下班别按时走啊，我爸门口有人蹲点着呢，如果扛揍的话倒也没啥事
1: 儿。看起来我们俩明显不太扛揍啊，这小身法。刚刚说大漂亮你可以停了不要唱，就是说我停下来是吧，让卓然来 solo。
0: 适时的可以稍微停一下下啊，就我们两个人都停一下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精彩呢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将你的开心跟快乐锁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1: 然后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读书生活圈，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盘点一下各位这个分享的来自于我们下方公屏的评论啊，留言。
1: 对，嗯，刚才解读了一下，大家说你在穿睡衣，
0: 不是。我这是衬衣，衬衣
1: 就是你们对这个衣服多少有点误解，
0: 有点偏见啊。
1: 直男的审美，他说卓然已经把电台当家了，在家里穿睡衣没毛病。
0: 如果哎，不是你没当家之前，就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说，哎呀，单位是一个大家庭，要把单位当家，像你上学的时候一样，学校是你家，安全文明靠大家啊。当你就但凡有一点这个不顺心的时候，就是你以为单位是你家呀？你以为学校是你家呀？
1: 想咋就咋是吧？啊
0: 万万不会穿睡衣来的，放心吧啊！这点尊重我还是有的。
1: 对，我们还是有点这个体面的哈，必须得穿衣打扮，做个 OOTD 再来上班。好，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了什么？何止跪搓衣板，你跪搓衣板了？你发生了什么？他说以前老婆是体校散打队的，打我跟拎小鸡仔似的。
0: 那你就是在追求老婆的时候，就是没有过这种就是。是吧？
1: 是吗？
0: 提前的试探呀，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试着掰个手腕吗？
1: 他俩可能不是对抗路来的，就是属于那种
0: 你侬我侬型的，
1: 对，顺从性
0: 就不像我跟我爱人呢，一直在走这个对抗路啊。
1: 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新朋友燕说，本来在车上听得好好的，一听说你穿睡衣，赶紧来直播间了。必须澄清一下哈，没有穿睡衣，
0: 没有，
1: 人家只不过是一个小衬衣，
0: 对，
1: 衬衣像的是一个小鸭子嘛，对。
0: 啊，对，是小鸭子，
1: 小鸭子是吧？衬衣，
0: 这是一个比较花的衬衣而已啊，
1: 哎、
0: 就是一个花衬衣是吧？
1: 对你穿啥都能引起关注，
0: 对吧？
1: 对你有带货体质，
0: 哪能带货来我去？哎，真的，我不管是拍什么样的抖音啊，就我从管这唱歌还是跳舞还是干嘛，都会有人问我身上的单品。
1: 是，
0: 哎，你帽子链接能发我吗？
1: 对，
0: 你衬衣能发我吗？
1: 是因为你直播的时候我有去看过吗？我就发现你有这个体质，就是你一进来之后他就问朱然，你这个衣服在哪儿买的呀？有没有小黄车呀？我就觉得你有这个体质。
0: 哎，有没有那个？商铺愿意跟我合作的，你举个小手，我就去你们家店试衣服。
1: 你记得把我带上当助理啊！
0: 对我试一下午，对吧？哎，没准咱俩就能卖出去。
1: 对，真能，我觉得真能。
0: 要不咱俩以后开个店吧？
1: 别开店了，投资太大，现在经济不好
0: 啊。咱们就帮别人卖就行。
1: 对，咱们去卖货，
0: 我们提成。
1: 你去穿衣服，我去给你搭衣服。
0: 哎，
1: 这也可以，
0: 完美。
1: 对，这也真可以。
0: 然后这下那个，哎，咱们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去一个店里面帮别人这个店里面去直播，然后去卖衣服，不是我穿，然后你搭吗？
1: 对，
0: 是吧？而且，哎，我们两个人其实都可以穿，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身材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1: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带货体质，大家不太关注我穿什么衣服。
0: 但是如果说有你这个体型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帮他们去试穿
1: 一
0: 下啊，试穿一下就可以的，因为咱俩身高也不太一样，身材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就是咱们可以进一点那种小饰品。咱们出去试衣服的时候，咱俩把咱俩的饰品带上。
1: 对，这可以啊。
0: 对，因为我觉得你超擅长买饰品，
1: 因为我
0: 而且还不贵。
1: 我买饰品经常是被人问，就我各种头花，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你有没有绿头花呀？我说那我得安排一个，我就买了。买了之后他们就还问在哪买的，有没有链接？饰品我估计我能带出去。
0: 对，而且有一个头花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还有一回特别不要脸的问江山姐要啊，我说姐你能不能把这头花给我？江山姐说不行，我一套七个颜色呢，我给你一个我就上了。
1: 对，集齐七个颜色，
0: 很不容易的事情。行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本猫是这个武特退伍的，刚退下来的时候还跟老婆打得有来有往，后来不练了，我家那位一直练，我就打不过他了。原来都是有底子在的哈。
0: 对，以前是势均力敌啊，不分上下，不论伯仲啊，现在就是可能能分得出来了。
1: 就有没有可能你老婆比你高大很多，就是你是身高比较矮的那一方，她可能1.8米，然后你1.7米。
0: 那不能够啊。哎，但是我经常会看到，就是现在因为可能生活条件比较好了吧，经常会看到就是个子比较高的女生。
1: 对对。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过12的姑娘，她比我高。
1: 那有点长得很高。
0: 对，可以我能穿高跟鞋。这12岁的姑娘她比我高，然后你想她还在长呀。
1: 对对。
0: 所以现在个高的女生真的是还挺多的。然后我也见过那种就确实是女生会比男生个子要稍长一点的，然后这种夫妻什么的。
1: 是发育时间段也不太一样。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我在视频当中老刷的，说我们家小区有个男的就个子1.8米，傻乎乎的，每天蹬个自行车。
0: 傻乎乎的。他看直播吗？你晚上还回家吗？
1: 我听了段子
0: ，
1: 他一直以为这小区有个男的傻乎乎的，每天就是个子1.8米，穿个校服，系个红领巾，然后以为每天这脑子有病似的，后来发现小学生
0: 啊，他是。
1: 对，人家真的小学生长到1.8米哎。
0: 对，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在抖音里面经常看那种视频说、虽然我儿子才7岁、但他已经1.5米90斤了我实在是抱不动啊，想哄他都哄不了，
1: 太费妈太费爹了。
0: 对，你想一下，一个3岁的这个不是一个3年级的这个小学生、他可能已经比妈妈高了。
1: 对呀、
0: 然后就他在你面前就3大5粗的，然后跟你哼哼唧唧，还抹眼泪。
1: 是，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1.8米的儿子站你床头说：“妈妈，妈妈。”给我2块钱
0: 给我两块是什么感受啊？
1: 对对，老猫说本猫1.69米，我家媳妇1.73米，那看看按你说的这个1.73米穿个高跟鞋大概1.78米，你1.69米，那不是打你分分钟的
0: 事儿吗？那不揍你揍谁？
1: 你扛揍吗老猫？今天应该练出来了是吧？
0: 是的啊，那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当然在我们开玩笑之余呢，也是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就是好玩有意思的内容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内容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
1: 来，
0: 怎么你分享的都这么刚呢？就是好硬货呀、这个知识
1: 哪一个
0: 在我的收藏里面，
1: 在你的收藏里边啊，
0: 请打开我的微信收藏，不然

0: 我登录微信的意义是什么？
1: 你看我们俩这关
0: 系，人家说有个学校里面是允许养动物的，
1: 我找一找哈，
0: 找一下，对，往下滑拉一下。哎，对对对，猫嘛，我都看见猫了。这哎，高校。
1: 这个
0: 下面、
1: 这个、
0: 下面不是下面
1: 再往下走，
0: 对，再往下，这不是猫吗？
1: 哦，
0: 哎，高校明确是可以带宠物上学的，
1: 哎，那不错，
0: 引发了热议啊。
1: 嗯，
0: 这事儿呢是在8月22号的时候呢，昆明的城市学院呢官宣啊，官方的公众号就发布了推文，说宣布啊，计划允许学生携带宠物入校，逐步推出宠物友好宿舍，除了食堂啊、校园食堂安这个区域之外呢，其他地方是可以供这个宠物去活动的。
1: 哎呀，真不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太棒了。
1: 有一些要求啊，根据学校规划，除了宠物友好宿舍之外，还将打造校内宠物托管幼儿园。啥意思？你去上课了，宠物上幼儿园了。提供日间的托管服务，引入商业的一些开展相关服务。校园内还增设了一些宠物的导视的标识，比如说一些识别带、取用点、宠物饮水点、围栏等等一些配套设施。哎，
0: 对。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就是食堂之外呢，都是可以供这个宠物来活动的啊。平常学校里面呢，就是将这个联合专业机构啊，去设立这个宠物健康驿站，依托本校的宠物科技学院的师生。他这不是允许学生养宠物，听明白了吗？他是有一个专业，叫做宠物科技学院。
1: 对，
0: 就是给宠物科技学院的孩子们就是增加一些收入啊，然后有一个实训基地，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学校里面他是可以养宠物的。
1: 对，而且每个学期会统一完成宠物档案的登记。和疫苗的核查工作，保证小动物也是安全和健康的。像范范们来关注一下，有猫有狗、也可以养兔子仓鼠等一些小型宠物、而法规许可的一些部分异宠也是可以的。城市禁养的一些犬种存在安全健康隐患的宠物是不在开放范围之内的。
0: 是的，同时呢，这个学校的宣传部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啊，说呢是推出了这个该政策的目的呢是有两个啊、一方面呢是源于这个校内长期去存在这个流浪动物、校方呢此前呢也是设置了救助站，学生呢跟校园流浪动物的这个联系比较紧密一些。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年啊新成立的这个宠物科技学院，你看我就说他就是弄了一个基地，实习基地，
1: 还得实习，
0: 对对对啊。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昆明城市学院呢也是这个云南省昆明市一所全日制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另外呢，这个据其他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称啊，说包括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还有银川科技学院在内的多所民办高校啊，近期呢也宣布了学生可以带着宠物来上学的消息。
1: 对，我觉得真不错哎，
0: 太棒了。对，
1: 其实如果这个专业招人的话，那些爱宠的一些小朋友，也应该是大朋友，也可以去报考这个专业，提前体验一把当宠物医生的感觉。
0: 哎，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啊，就是这种学校里面就是对宠物会比较友好。你像我上的那个大学，山西工商学院。这不得不要点名去表扬一下我的大学啊、就是我大学虽然不是那种就是学历很高啊，不是那种什么211啥的啊、但是我大学里面其实包括保安师生对小动物们都特别友好，就包括我先后在这边还投喂了几只小狗，我给他们还取名小白小黄，校园五虎，校园五虎它是一个妈妈带着四个流浪狗孩子，
1: 哇哦，
0: 然后就取不过来名了嘛、然后只有一只是灰色的纯灰的，取名叫灰灰，其他的就没有名，就妈妈跟校园五虎，校园五虎来了。
1: 那后来毕业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就还在学校，
0: 就还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们就是跟学生们上课的时间是一样的。你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跟着这个大量的学生流，然后从这个餐厅门口，然后一块涌入的这个教学区的那个位置，然后在那边晒晒太阳干嘛？
1: 哎呀，真不错，
0: 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操场，
1: 为什么？
0: 操场里面可能就是有人说过嘛，我不知道，有草坪，那个地方又不能拉尿、然后可能是有人驱赶过他们，可能是啊，但是我没有见过。然后从来不操场，还有因为就是操场会有人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他们会觉得不太安全，他们只在宿舍区和教学区去活动，教学区用来晒太阳，宿舍区和餐厅区用来祈祷。
1: 有人来投喂，
0: 对，会有人来投喂，因为学生嘛，我们打饭都是一份儿一份儿的、经常会有吃不完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0: 是吧？
1: 确实
0: 啊，然后有的学生就会把这个肉什么的就带出来，然后去喂他们。
1: 是，一般在这个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这个流浪猫猫狗狗，他们其实都很安逸，相对来说这个安全感很足。以前其实我们这个单位刚刚搬到师大来的时候，有很多流浪的小猫，
0: 对
1: 对，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圆润，真的是心宽体盘型的、这两年其实见的比较少了，之前我见
0: 孩子们走了也没人喂他们了，
1: 我也会去每次就是带一根香肠然后去投喂这个小猫、就感觉他们还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很有意思啊。
1: 对，
0: 然后当然有这个学校允许孩子们养宠物，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我有一好

0: 闺蜜，嗯、在运城那个水校，然后上的大学，因为大学里面不是会有这种流浪小狗吗？嗯、她捡了一个小狗，特别好看、嗯，但宿舍里面不让养，所以她就偷个摸的带回了宿舍里面，然后洗了一个澡。然后收拾了好几天，就是把它养得很亲人、嗯、然后给它扎了一个小辫子，发这个五八同城，然后就把它给送出去了。
1: 对对，
0: 然后送给的就是愿意饲养它的主人。哎，真的不是因为学校里面不让养吗？养的话我闺蜜那不就养了。

0: 能觉得多一个这个玩伴啊小动物、但其实时间长了之后会就是一个家人。
1: 它其实还会花费你很大的这种精力和陪伴。就小动物它得收拾，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收拾能力。
0: 哎，
1: 就像小孩一样。你看那就是住校的那小孩，他可能就没有外边的小孩看起来好看。
0: 对。
1: 因为没有人收拾他嘛。所以就是一定要勤打理啊，不要觉得别人家的这个狗好看，你买回来这个狗就一定跟他一样好看，那是人别人收拾出来的。别人家小动物不臭，你买回来小动物就一定跟他一样不臭啊，不是这样的。
0: 对，多打理吧，就是无论是哪个季节咱们都要给小动物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其实到了冬天流浪猫和狗也会多一些，他们其实在度过这个冬天时也很艰难。大家如果去养他们的话，就是在抱回来这个流浪狗狗猫猫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体检的，
1: 哎，
0: 以防这个病菌传染给家里这个大人啊小孩啊，
1: 安全第一啊。你们小区里面养狗的人多不多？
0: 还挺多的。
1: 我有一次回家比较晚，应该到这个凌晨一点左右吧回家，然后我们小区里面就远看啊就特别的诡异。有两个人，一个是喝了酒回来之后在遛狗，凌晨一点。
0: 他遛的是自家狗吗？
1: 是自家，应该是啊，拴着绳呢，
0: 那应该是
1: 当时我在想，我说哇，我说养狗的人好辛苦啊。我说就不管自己身体状况啥样，不管难不难受，回来得遛狗。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拄着拐在遛狗。
0: 好心酸呀。
1: 然后我走过去之后我还跟他打招呼，我说呀，我说你都这样了还出来遛狗。他说呀，我这样了，大夫说不让我下床，害怕别人把我碰了，我只能半夜遛。我说家里没有家人吗？我在这儿租的房子。
0: 行吧，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好不好？
1: 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0: 早日康复哈。
1: 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下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都市生活圈带给各位下午时间段啊，来自于我们路上的开心跟快乐。来吧，看看各位呢一直在好奇说你们说啥呢，
1: 这个是加密通话啊，打开话筒之后你都能听见。
0: 对，就是如果要是有人学纯语的话，会不会有人真的蹲直播间看就是主持人在广告的时候聊啥，
1: 会有，就是以前
0: 猜猜，
1: 就是大家很好奇，就每次都会说你是不是说了什么，我说你懂纯语吗，他说略懂一二
0: 啊，
1: 我就有点害怕了
0: 啊。那我们就不说，就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子说，
1: 就是挡着嘴巴，
0: 挡着嘴巴说。
1: 哎呦，木兰兰说哇哇哇哇哇，我江漂亮，是呢，是我。
0: 欢迎欢迎我们的重量嘉宾做客直播间，
1: 对，非常重量是吧？体重也是略长一丢丢哈、
0: 啊。然后当然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高校能够养宠物这个事情，也是有人这个支持的意见，然后也有人持的是反对的意见啊。支持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大学生这个在校期间周期比较长嘛，带着宠物入校的话，能够避免呢这个跟爱宠长时间的分离啊，举措呢也十分的人性化。其实我也是持这个支持这个方面的啊，毕竟有的时候就只是孩子喜欢宠物，可能父母并不喜欢。说实话，留家里边宠物也煎熬，父母更煎熬。那反对的人他也有顾虑啊，说这个校园呢属于是这个全体师生的公共空间啊，部分学生呢是存在这个动物恐惧呀、宠物过敏呀，人家不是说了吗？建立的是宠物友好宿舍，养宠的人跟养宠的人住在一起，是吧？
1: 而且明确说到这个，宠物呢是不进宿舍的，它有专门的这个管理区域
0: 啊，对，
1: 也不进食堂的
0: 啊，对，有活动区域的、啊，
1: 对对对，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上学的核心任务是求学和成长，所以在一部分人眼里，允许带宠物入校是一种宣传的噱头。想要情感陪伴的方式有很多，未必一定要把宠物搬进大学校园里，不是什么爱好都适合集体环境。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创新吧，最终的落脚点是全体的学生。如果说你是这个专业的话，当然可以去带宠物养宠物
0: 啊，对、
1: 哎、对，
0: 哎，就是他如果分专业的话可能会稍微好点，
1: 对，可能会就是 分开去处理吧。 对，
0: 因为即便是小型犬，说实话就像我们家狗这种就是比较敏感一些啊、我们不是这个下面是桌上面是床吗，他、一定要上我的床，不然他会叫啊，他会叫一叫一整晚。
1: 下个段唱啊，保持留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 0 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感受来自于我们都市生活圈带给各位的开心跟快乐。最后一个时间段马上就要到来了，已经到来了，
1: 已经来了，
0: 是吧？
1: 对，
0: 已经到了我们这个集中点歌的环节了。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当然，我跟漂亮，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会唱的话，恭喜你，中奖了。
1: 对，你将会听到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版本哈。
0: 对，
1: 让你永生难忘。
0: 是的，说到唱歌这个事儿啊，说到才艺这个事儿啊，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发愁说周末去哪玩呢？
1: 哎，去哪玩呢？
0: 就感觉这个临汾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啊，那除了这个唱 K 啊，除了这个去电影院之外，还能去哪儿呢？跟大家说一个小道消息，一个小秘密。在本周五的晚上，我们的土门镇会上演一出大戏。有戏班子在这里面会有表演。
1: 哎，这个大戏是为谁而来？由谁组织？唱给谁听？
0: 这个大戏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就是听完这个故事啊，去感受一下。属于这个兵哥哥他的一份孝心，一份真情。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叫杨志博。哎，他不是退伍归来了吗？退伍的这个兵哥哥啊，对于家庭来说，他可能是有一定这种亏欠的。哇，亏欠陪伴了啊，
1: 就
0: 亏欠尽孝了，我终于回来了，
1: 我要弥补家人。用金钱，用陪伴，用时间。
0: 对，然后这个杨先生的爷爷呢，特别喜欢听戏啊，而且特别喜欢听啊，就是某某这个普剧团唱的这个戏啊，所以呢，这个孝顺孙子呢，就大手一挥。然后请全村人跟爷爷一起来看戏。
1: 对，没错，呼应上了，就是刚开始卓然说的这个土门晚上，周五晚上有一出大戏。
0: 对对对，
1: 就是马先生为爷爷去拉的这个大
0: 戏。杨先生，
1: 杨先生啊，不好意思，杨先生，
0: 女朋友是马女士。
1: 杨先生哈，大家可以在这个土门，就是可以去蹭嘛，如果喜欢
0: 可以可以，
1: 周边朋友都可以去蹭，是吧？
0: 对，就离得比较近呢、就可以
1: 去麦说，我就是土门的，去麦也可以去蹭戏。
0: 哎，去麦你太可以去了啊！
1: 对，你可以去蹭戏哈。
0: 对你去了就问谁杨先生。谁演的戏？多少钱啊？
1: 咋了？只是问一下，感觉要干仗一样。
0: 不是，我跟我朋友聊过了，我说你看啊，就是你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这个孝敬啊，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吧？但是我特别害怕，就是老年人他会有攀比心理，比如说，哎，杨爷爷的孙子给点了一出戏，点了一晚上，然后明天牛爷爷说。我的愿望也是请全村人看戏。牛爷孙点了这个牛爷，
1: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么杨先生、李先生、王先生救活了一个戏班子？
0: 对，然后当下我还就是开玩笑在讲，我说那完了，我说这个普剧团无论如何，可能今年是走不出土门镇了。
1: 对，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后天他家，
0: 镇上的爷爷们太多，孙子辈们可以轮流来点、
1: 对，要不然就大家凑一块儿吧。今天我们就张家、王家、李家凑一桌，一出大戏。
0: 所以说，就到这个尽孝这件事情啊，有这个千千万万种方式跟方法啊。
1: 对对
0: 对，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让长辈很开心啊，或者是让长辈很感动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我可能就喜欢买东西，就是我觉得他们需要，然后我就去买，买完之后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需要，我就感觉对我的爱意，
0: 很失落。
1: 对，我的爱意就是被闲置了，
0: 没有得到正确的回应。
1: 这个回馈很重要，就哪怕他这衣服穿了一两次，哪怕他见我的时候穿了那么一两次
0: 也可以
1: 呀，我觉得我的爱被肯定了。
0: 哎，你看我就不一样，就所有的这个我身边的好朋友或者说我的家人，

0: 送给我的东西啊，就甭管我到底喜欢不喜欢，就他送给我那一瞬间，我一定会拿出来戴两次，或者拿出来穿两次，
1: 对对，
0: 告诉他我很喜欢，我很爱，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吧？
1: 对，
0: 要有情绪反馈啊，然后他才会再接着送你礼物。主要我是为了，
1: 主要是为了再接着收礼，
0: 对对对对啊！当然开玩笑，其实我觉得情绪反馈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有会看到那种很扫兴的长辈，就你无论买什么都是买这干啥的呢？用我们这个河西话说。卖这他俩摊儿 movie 的，我小时候听这种话可能听太多了，所以导致我现在其实很少就是给身边的人去买东西，
1: 对，就是已经对这个就完全的戒断了，
0: 对，
1: 我说不要，
0: 对，
1: 要
0: 我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对，
0: 就是你要到我脸上，我可能也会说，哦，那你不是不喜欢我买的东西吗？
1: 你就会直接说 吗？
0: 对，
1: 长辈也这么直接说吗？
0: 啊，长辈不会要到我脸上的，啊、长辈知道我抠门、
1: 这个喝不多的朋友说真孝顺呀，是呢。你看现在就是孩子表达孝顺的方式有很多啊，这个就是爷爷喜欢，然后孙子安排。
0: 哎，对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喜欢这个歌曲的话，倒是卓然跟江山倒是也能安排，啊，就看你们点什么歌了，是吧？
1: 对，我不太敢接哈，把你们先点了，我真的是
0: 点完我们不会唱，那多尴尬。
1: 对，大家先来点一点试试吧。
0: 然后呢，在我们点歌之前呢，先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老歌当中啊，就是比较唱行的一些歌曲啊，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有人来点歌了，暖阳四叔说点歌点歌，
0: 爱的故事，爱的故事是啥歌？
1: 这是哪个年代的歌？
0: 真的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怎么？
1: 爱的故事，我真的没有听过。
0: 你有点太大看我跟江山了，给我们两个人点歌要点那种就是朗朗上口、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那种歌曲。
1: 对，就是大家一听都会来两句的那种，我们俩可能
0: 人家还分上集和下集。
1: 就是我们搜了一下，你知道吗？
0: 就放上集。
1: 骄阳似水，我们这搜了一下爱的故事，分为上集和下集。对，
0: 没有下集。
1: 有下集，确实有。
0: 有
1: 下集叫做《但愿他珍惜你》。
0: 哦，那就是先来上集。
1: 上集好不好？来听一下哈，
0: 爱的故事
1: 版的
0: 上集。哇，熟悉，但是我不会唱。

0: 来吧，此刻呢依然想听的是我们好听的歌声啊，也感谢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组呢为大家来点歌了。看到我们橙子这位朋友他说啊，说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要点这首歌吗？是有这首歌吗？
1: 我帮你找一找吧。
0: 好，等一下找一下，等一下我们排单播放啊。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冷酷小美呢说想听啊一样的月 光。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平台上呢也有一位朋友呢是为他自己的这个爷爷点歌了啊，想点播一首军中绿花啊，因为这个呢是要送给长辈的啊，所以呢我们先插播一下，然后后面呢我们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还有我们的一样的月光稍微等待排单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军中绿花呢要送给的是我们的杨先生的爷爷，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杨先生啊，祝愿爷爷可以万事顺心健康长寿。来吧，好听的歌声继续分享。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好听的音乐呢跟大家已经排单播放了啊，最后一首歌呢是点的这个水渡众生，还有我们的秀红旗赶不上趟了，
1: 明天接着来，
0: 对，明天再来啊。来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好好说声再见啊，今天呢已经是周二了啊，俗话说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但是本周有一天呢是要正常上班的，
1: 对，
0: 周末只有一天，对，只有一天休息 啊，所以一定要记好时间，再次要提醒各位，来吧，今天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明天见，拜拜各位，
0: 拜拜啦。

0: 古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星，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 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100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 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四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3: 啊，你说什么？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4: 这太不科学了吧。
5: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乐趣，就是毫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身。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黑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人生如戏，职场呢就像是一个大戏台，老板呢是导演，组长呢是编剧，董事长呢就是制片人。很多朋友在想了，难道我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吗？不，你是路人甲。有人说话的地方就有走不完的套路，职场呢当然也不例外。你眼前的黑不是黑，职场的话呢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今天呀就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职场黑话。在职场呢，从无到有无外乎四个方面。首先是你写简历的时候怎么想，再者 HR 招你的时候怎么想，老板关心你的时候怎么想，最后当你生病的时候怎么想。考虑明白这四个方面，加薪、升职、买房、脱单，成为人生赢家不再是梦。咱们就来逐一分解一下啊。进入职场之前，当然要写一份金光闪闪的简历了。写简历呢，也是大部分人的第一次接触职场黑话的东西。简历从 1.0 改到 5.0， 前后差距就像买家秀与卖家秀，完美无瑕。那咱们呢就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哈，简历的潜台词啊。我抗压能力强，不到 deadline 前一天绝不动手，无非就是拖他。我擅长团队合作，啥意思呢？就是喜欢抱大腿呗。我自学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期末3天复习一本书，你看这临阵磨枪的功夫怎么样。我拥有多工种处理能力啊，这个就简单了，我们能够在 QQ、微信、微博之间随意切换。我好奇心强，试吃从来不错过。我有时间观念，到下班点啊坚决不加班，直接走人。我不光有这些美德，我还懂技术，比如我能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一分钟能打100个字呢。我熟悉使用 PS 啊，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只能套用 PSD 模板。我精通3门语言，普通话、东北话、东北普通话。我辩论技巧娴熟，能跟老妈一天能大战300回合，

我英语四级水平，那也意味着你没有国六级。我何止懂技术，我还有社会实践经历呢。大学期间很多活动我都一一入选过。这个理解起来很简单，就是单纯路过。参加过，说明报过名，协助过，证明参加过，负责过，说明协助过。你看看，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求职者有张良计，招聘者也有过墙梯， HR 工作多年也就练就了一套快准狠的说话之道，凡是面试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选，必定充分展现公司的资源优势以及令人心动的远大前景。反正职场如戏嘛，全靠演技。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啊。我们公司别的没有，就是员工福利多，我们公司提供水果酸奶。啥意思呢？就是别的呀咱也给不起。我们公司包三餐，那就意味着你早中晚都得加班。我们公司提供住宿，除了公司啊你哪儿都不准去。了解了福利也要了解公司制度，咱们公司不提倡加班啊，当然也没空也得留下来加班啊。是不是谈恋爱了？你能不能多放点心思在工作上？我知道你一直工作得很辛苦，可是更辛苦的还在后面呢。忙完这阵子就好了，一阵子接一阵子，忙完这阵子那就好忙下一阵子了。所以说这老板的突然关心啊，是让你心里发毛的。老板的肯定一般人也无福消受。你比如啊，吴迪啊，你很有潜力，但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思考了，说明实力还不够。吴迪啊，你善于社交，很能喝的意思呗。吴迪啊，你口才不错，说明你能瞎扯。吴迪啊，你为人随和，说明你好使唤。当然这也更怕老板话里有话，你比如先这样吧，我可以考虑考虑，这就很明显了，觉得不行，这个放到后面再说吧。这也就意味着后面也没机会再说了。你能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吗？啊，证明老板刚才没仔细听你说话。上级要来检查了，你就得好好的来加个班了。最后呢，身为996的职场人，在老板的关心之下，你终于累病了。那么如何是好呢？这时老板的话就很好翻译了。老板，我今天头好疼啊，说明老板我要请假了。老板，今天我肚子很疼，说明想告诉老板我想要请假了。老板，我今天感冒了，还是那句话，老板我想请假了。老板，我今天生理期了，不是男的有什么生理期呀？是我老婆生理期。行吧，还是那句话，老板我要请假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的那些黑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不倒翁公司的面试。咱们公司的口号呢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屹立不倒。我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无敌，大家能够进入到面试环节已经很优秀了。下面呢是一对一面试时间，请大家根据自己拿到的编号进入对应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试。
1: 吴总您好。
0: 你好，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小丽。
0: 小丽啊，我看看啊。好的啊，找到你的简历了啊。首先我想问问你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怎么样啊？
1: 我的抗压能力相当的强，120斤以内随便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同时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 反弹回去啊。
0: 好吧，那你的这个团队合作能力怎么样啊？
1: 我特别善于合作，不管是斗地主、炸金花，还是麻将、梭哈、王者荣耀，还是绝地求生，跟大家配合的都很好。
0: 那个工作上呢？
1: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0: 你现在是干什么呢？
1: 做网络游戏的。
0: 哦，那怪不得。这样吧，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吧。
1: 好的，吴总，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0: 你都自学过什么呢？
1: 煮泡面、拌泡面、炒泡面。
0: 啊，还真是丰富多。

0: 才啊。我的多工种处理能力也不错，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的工作。
1: 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公司呢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一般都会用哪些软件呢？
0: QQ、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 站，能基本上叫出来的名字的我呢都会。
1: 这个怕大家也都会吧。
0: 那我还精通多种语言呢。
1: 是吗？你都会哪些呀？
0: 普通话、东北话、四川话、四川普通话。
1: 而且你会的，我这确实也不怎么会。
0: 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1: 你都参加过些什么呀？
0: 东北好青年的评选、全国劳动模范、成都时尚青年。
1: 结果如何呢？
0: 都报名了。
1: 没了？
0: 我不说了吗？我参加过嘛，正在参与。
1: 哦，好的。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差不多也了解了。
0: 吴总，我可以问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1: 当然可以。
0: 咱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1: 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待遇呢，是3000到2万不等，多劳多得，又劳又得。
0: 那实习期有多长时间呢？
1: 一般是一个月。
0: 实习期有工资吗？
1: 实习呢是1500元一个月。
0: 转正最低就是3000对吧？
1: 是的，咱们的这个底薪呢虽然不高，但是上升空间大呀。而且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都是很好的。
0: 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呢？
1: 免费换水呀，免费拿快递呀，免费接外卖之类的。
0: 都不要钱吗？
1: 对，就是你可以免费帮大伙拿。
0: 这也叫福利吗？
1: 对呀，你想想，你锻炼了腿脚，促进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买的是吃的喝的，还会分你一点，一举多得呀。
0: 还可以这么解读吗？
1: 这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呢，我们公司是包餐，一日三餐，还有宵夜，只要你以公司为家，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0: 连宵夜都包呀？那岂不是一直都在工作咯？
1: 我们的工作时间呢是弹性的，不用打卡。
0: 这么好啊。
1: 但是呢，只要老板随时找大家，大家在就可以了。
0: 这个比打卡还恐怖呢。
1: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老板很和蔼的，一点不可怕。我们经常晚上下班以后呢一起吃宵夜。
0: 经常一起吃宵夜，那就意味着经常加班了。
1: 哦，这个呢我们是不提倡加班的，大家呢也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毕竟呢一天包四餐嘛。
0: 要加班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
1: 你有对象吗？
0: 暂时没有。
1: 那你晚上一般都干什么呢？
0: 这个就不一定了。
1: 你看啊，你又没对象，晚上又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正好来公司跟大家一起培养感情，还能多提升一下业务能力，多好啊。
0: 这样太辛苦了，感觉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1: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的，时间长了
0: 就没那么辛苦了。
1: 你就习惯了。
0: 那我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可以内部解决的，咱们这儿的单身小哥哥小姐姐可不少呢。
0: 不是一般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吗？
1: 我们公司允许，只要你们不结婚怎么恋都行。
0: 那不还是不允许吗？
1: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啊，你的资历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啊，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的。我们呀就需要你这样的绩优股，你一定呢在以后能成为一匹黑马，驰骋江湖。我看好你啊。
0: 但是我们家对我找对象这事挺着急的，我怕工作太忙了就没时间谈恋爱了。
1: 来，我给你看看啊，这本册子里就是咱们公司的单身男员工的这个册子。我们人力呢除了负责招聘，也负责咱们员工的幸福。咱们公司呢对这个牵红线还有 KPI 考核呢，我要给你们配对成功，我还有奖金呢。
0: 算了吧，就算成功了还不能结婚，那不是耍流氓吗？
1: 你要是想结也可以。
0: 是吗？
1: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辞职就行了。
0: 这不还一样吗？
1: 难道这些帅哥都入不了你的眼吗？
0: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今天不适合找工作，我先走了，谢谢吴总啊，拜拜。
1: 对于职场黑话，送各位几句。众所周知，在职场嘛，大家都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明白，因为职场太考验人心了。但是咱们打工人自己也要做一个明白人，不然备受排挤，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也是祝各位工作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听了端府的话，倒也没得好说，只得辞了出来，便去找狗才。其实狗才没什么大病，不过仍是争冲气喘罢了。季之见面之下，只得说端府这个人是有点脾气的，偶然遇了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莫说请出门，就是到他那里门诊，他也不肯诊的，说是心绪不宁，恐怕诊乱了脉，误了人家的事。狗才说：“哎，这个倒好，这种医生才难得呢，等他心绪好了再请他。”说话时，狗才儿子龙光走进来，和季之请过安，便对狗才说：“

天那个人又来了，在那屋里等着，家人们都不敢来回。你在这里陪着吴老伯。又对季之说，哎，季翁请宽坐，我去去就来。说罢自出去了。季之不免和龙光问长问短，又问公馆里有几位老夫子及令亲。龙光说，你从前人多，现在只有账房先生丁老伯，舒淇老夫子王老伯，至于社亲等人，早年就都各回齐去了，此刻没有什么。季之忽然心中一动，我何妨设一个法，试探试探他看呢？尊大人的病，除了咳喘争冲，还有什么病啊？近来请哪一位先生？一向是请的老伯所见的王端甫先生，这两天请他不知怎的，王先生不肯来了。昨天今天都是请的朱伯如先生。哦，是哪一位见的？没有人见的，不过在报上看见告白请来的罢了。老伯有什么朋友高明的，务求再见一两个人，好去请教请教，也等家父早日安全。季之又想了一想，尊大人这个病是不要紧的，不过千万不要吃错了东西。据我所听见的，这个咳喘争冲之症最忌的是鲍鱼。什么鲍鱼？就是海味铺里卖的鲍鱼，还有洋货铺子里卖的那个东洋货，只装了罐子的，这东西吃了要病逝日深的。刚说完了话，狗才已来了。龙光站起来额言了一会儿就去了。季之和狗才略谈了一会儿，也就辞回号里，对我们众人谈起朱伯如来。管德全说，朱伯如啊，这个名字俗得很，是在哪里见过的？金子安说，就是什么监京陈州府失物元光的那个天天在报上上告白的，还有谁呀？哦，对，不错了。然而狗观察何以请起这种医生来啊？季之说，他花了钱自然是爱请谁请谁啊，谁还管得了他。我不过是疑心端府那句说话，他家里说供一个儿子，一个账房，一个舒淇，是哪个要弄死他呀？这件事要做，只有儿子做呀。说起愤世嫉俗的话来，自然处处都有萧敬，但是平心而论，又何必人人都是萧敬呢？何况龙光那孩子，心里我不得而知，看他外貌不像那样人呢。我今天已下了一个探听的种子，再过几天呢，就可以探听出来了。我说，怎么探听有种子的？你且不要问，你记着，下一个礼拜提我请客。我答应了。光阴似箭，转瞬又过了一个礼拜，季之便叫我写请客帖子，请的狗才是正客，其次便是王端甫，余下就是自己几个人，并且就请在自己号里，并不上馆子。下午端甫先来问起，哎呀，这请客是什么意思呀？可是又要我和狗观察诊脉。季之说，并不，我并且待你变得甚好的，你如果不愿意，只说自己这两天心绪不宁，向来心绪不宁，不肯替人诊脉的就是了。不多一会儿，狗才也来了，大家列坐谈天，狗才又殃及端府诊脉。哎呀，诊脉是可以，方子可不敢开，因为近来心绪不宁，恐怕开出来方子不对。狗才说，不开方不要紧，只要赐教脉象如何。啊，这个可以。狗才便坐了过来，端府伸出三指，在狗才两手上诊了一会儿。脉象都和前头差不多，不过两尺沉迟一点，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不要紧的。狗才说，那不知应该吃点什么药啊？这个实在因为心绪不安，不敢乱说呀。狗才也就罢了。一会儿席面摆好了，季之起身把盏让座，酒过三巡，上过鱼翅之后，
便上一碗清炖鲍鱼。季之说，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说罢亲自一一敬上两片。狗才说，哎呀，可惜啊，这东西我这两天吃的腻了。季之听了颜色一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狗才不曾觉着，我虽觉着了，因为季之此时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所以也莫名其妙。因问狗才说，想来是顿顿吃这个啊？正是，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端府说，据食物本草，这东西是滋阴的，与争冲不寐什么相干，这又奇了。季之问狗才，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22岁了。年纪也不小了，何不早点带他弄个功名，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我也有这个意思，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等过了年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荐，好出去当差。这又不是捡日子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明年呢？这年里头也没有什么日子了。端府是个极聪明极机警的人，听了季之的话早已有点会意，便笑着接口说，呵呵，我们年纪大的人最要有自知之明，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看见我们老人家是第一件讨厌之物，你看他脸上十分恭顺呢，处处还你规矩，他那心里头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老杀财呢。说的河西人都笑了。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德之言，并不是说笑话，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管的处管，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何以见得呢？大约父子之间自然有一份父子的天性，你把它隔开了，它便有点挂念，越隔得远越隔得久越是挂念的厉害，一旦忽然相见，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若是中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么一向，久而久之反胃把那天性蛊没了。至于他们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他那有余之情才堵啊！若是住在一起，总不免那争执口诀的事情，一旦有了这个事情，总要闹得兄弟不和完结。这还是父母穷的话，若是父母有钱的，更是免不了争家财争田舍等事。若是个独子呢，他又恼着老子在前不能由得他挥霍，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说着又专对狗才说，这是兄弟泛论的话，观察不要多心呐。狗才说，议论的高明的很呐，我又多什么心呢？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过了年呐就叫小儿办引荐去。季之说，端翁这一番高论为中人以下说法是好极了。端府说，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了。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孟夫子说是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贼恩之大者。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专门择善于其子。这一招呢还不必怪他，他期望心切，自然不免出于择善一类。最奇的，他一面择善一面不知教育，
你想父子之间

0: 还有相得的吗？还有一种人呢，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儿，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那才难过呢。谈谈说说，不觉个人都有了点酒意，于是吃过稀饭散坐。狗才因是有病的人，先辞去了。季之才和端府说起前两天见了龙光，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今日狗才便说吃得腻了，看来这件事竟是他儿子所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端府拍手说，是不是呢？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但是已经仿得如此确实，方才为什么不和他直说呀？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你看狗才，他应酬上很像精明，但是于这些上头，我看也平常得很，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直说了，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端府跳起来，哎呦，罢了罢了，不直说出来，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季之猛然醒悟，啊，不错不错，我明天就去找他，把他请出来，明告诉他这个底细吧。哎，这才是个道理。又谈了一会儿，端府也辞去了，一宿无话。次日，季之便专程去找狗才，谁知他的家人回说，老爷昨天赴宴回来，身子不大爽快，此刻还没起来。季之只得罢了，过一天再去，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不会客，季之也只得罢休。谁知自此以后，一连几次都是如此，季之十分疑心，便说，你们老爷不会客，少爷是可以会客的，你和我通报通报。那家人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请，季之进去见了龙光。尊大人的病为什么连客都不会了？不知近日病情如何呀？龙光说，哎，其实没什么，不过医生说勿要静养，不可多谈天，以致废弃劳神，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五叔母留在房里早晚服侍，方才睡着了，施行老伯大驾。季之听说也不能怎样，便辞了回来。过一天又写个条子去约狗才出来谈谈，拒接了回条，又是推辞。季之虽是疑心，却也无可如何。光阴如始，早已过了新年，到了正月底边，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是狗才死了，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季之和他略有点交情，不免前去送殡，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谁知一点儿也访不出来。倒是龙光哭丧着脸向季之叩头，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此刻出了大事，务求老伯帮忙。季之只得应允。到了春分左右，北河开了洞，这边号里接到经理的信，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账目，我便赴了轮船取到天津。此时张家湾、河西务两处所设的分号都已收了，归并到天津分号里。天津管事的是吴义臣，就是吴亮臣的兄弟。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打听的文姓农已不在天津了，就雇车到京里去。此时京里分号已将李在资辞了，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我算了两天账目，没什么大进出，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叫亮臣再算。我没了事儿，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顺便到山会驿馆问问王伯树踪迹。原来英畅怀倒在那里，伯树是有事儿回山东去了。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年在畅怀那里坐着，畅怀和我介绍带通姓名，原来这个人是旗籍，名叫喜润，号叫雨亭，是个内阁中书。这一天拿了一个小说回目， 到英创怀这边来，要

打听一件实事，凑上对一句。原来京城里风气最欢喜邹些对子及小说回目等，异常工整，邹了出来便一时传颂，以为得意。但是邹的人全是翰林院里的太史公，这位习雨亭中书有点不服气，说我不信只有翰林院里有人才，我们都够不上。因得了一句便硬要对一句，却苦于没有可对的事情。我便请教是一句什么，畅怀说，你要知道这一句，却要先知道这桩事情的底细才有味啊。那就费心你谈谈。有一位先生姓温，号叫岳江。孟夫子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位温岳江先生啊，却是最喜欢的是为人师。凡有来拜门的，他无有不笑纳，并且视治理之多少为情义之厚薄。生平最恼的是洋货，他非但自己不用，就是看见别人用了洋货，他也要发议论的。有一天啊，他又收了一个门生，预先托人送过治理，然后夜见。那位门生去见他时，穿了一件天青泥马褂，他便发话了，说什么孟子说的，吾闻用下便宜则，未闻便于宜则也。若是服宜之服，简直是便于宜了。老弟的人品学问，我久有所闻，是很纯正的。但是这件马褂不应该穿啊，我们不相识呢，那是彼此无从切磋起。今日既然舔在同学，我就不得不说了。那门生说，门生这件马褂还是门生祖父遗下来的，门生家寒，有了两个钱买书都不够，哪里来得及制衣服啊？像这个马褂，门生一向都不敢穿的，因为是祖父遗物，恐怕穿坏了无以对先人。今天因为拜

0: 啊，我马上叫人拿去换了银子来了。自从那回之后啊，人家都说他是个臭货，但是他又高自位置，啊，目空一切，自以为他的学问谁都及不了他。人家因为他又高又臭，便上了他一个徽号，叫他做梁鼎粪。取最高不过屋梁之顶，最臭不过是粪之意。那年温岳江来京会试，他自以为这一次李维一定要中要点的，所以进京时就带了家眷同来。来到京里啊，没有下殿，也不住会馆，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可巧那朋友家里啊，已经先住了一个人，姓武，号叫香楼，却是一位太史公。温岳江因为武香楼是个翰林，便结交起来。等到临会场那两天，温岳江因为这朋友家在城外进场不便，因此另外租了烤玉，独自一个人住到城里去。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嘛，谁知他出场之后忽然出了一个极奇怪的变故。温岳江出场之后回到朋友家里，入到自己老婆房间，自以为这回三场得意啊，二定可以望重的，正打算拿头场手艺念给老婆听听，以自名其得意。谁知一脚才跨进房门口啊，耳边已听得一声叫。温岳江吃了一惊啊，连忙站住了，抬头一看，只见他夫人站在当路喝说，你是谁啊，走到我这里来了。岳江很惊讶，说什么事，这什么话呀。他夫人说，嘿，这是哪里来的，敢是一个疯子，丫头们都到哪里去了，还不给我打出去。说声未了啊，早就跑出四五个丫头，手里都拿着门栓棒槌打将出来。温岳江只得抱头鼠窜而逃，自去书房歇下。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天这个视频在朋友圈里纷纷被转发。
1: 八岁的小女孩被异物卡喉。
0: 是的，这个视频啊，在朋友圈还有其他的视频网站都是被纷纷转发。
1: 视频中啊，一名八岁的小女孩正在写作业，结果写着写着呢，就开始咳嗽起来了。这父亲赶紧说：“怎么了呢？”原来女儿是被异物给卡喉了。
0: 哎，不过啊，大伙儿刚才在视频当中听到，孩子呢当时还能说话，说还能说，
1: 对，
0: 而且呢还能大声的哭，
1: 所以这就说明呢，当时还没有说完全堵塞，
0: 哎，情况啊还不是特别严重。
1: 但是这位父亲不得不说啊，掌握了很好的急救方法，那就是海姆立克法。
0: 只见啊，这个父亲呢一把抱住这个孩子，用一只手箍紧了孩子的腹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啊使劲拍打孩子的背部。
1: 仔细听咱们云课堂的朋友应该听到过啊，咱们这样往里拍打呢，腹部就会有气流往外顶，这样卡在你喉咙的异物就会喷射出来。
0: 哎，所以啊，这孩子的气道呢还没有完全被阻塞，这父亲啊就果断的上了海姆立克法。如果呢气道完全被阻塞，那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
1: 嗯，父亲用10秒钟就成功救援了女儿。
0: 是的，特别是遇到呼吸道完全被阻塞，那别说呼吸了，那连哭都不能哭，话都说不出来了呢。所以呢，父亲呢在女儿初期气道被阻塞的时候，果断的又拍又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可以说这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刚才静如姚博所说，气道如果没有完全堵塞的时候，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是只能发挥一半功力。
0: 哎，对，
1: 因为当时气体的这个冲击异物的压力还不够。
0: 对，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哎呦，老师，我
1: 又卡住了，
0: 呼吸困难啊。
1: 嗯，
0: 这当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孙磊，其实是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儿，这就发现这孩子不对，赶紧上前查看。咱们一块儿来听当地媒体事后的相关报道。
2: 就有点窒息了，他就双手掐着脖子，然后就说不出话来。哎，我就意识到可能是有东西呛到气管里了，这个我就这个立刻用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急救法给他进行了一个急救。
3: 孙老师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背后环抱住小雨腰部，快速向腹部内上方用力冲击。第4下时，小雨吐出了误吸入气管的异物，
2: 一个圆珠笔的一个零件，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好多了，就感觉能够正常呼吸了。
3: 这就是差点让小雨窒息的中性笔零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很多学生一样，小雨平时有咬笔帽的习惯，尤其是上课时会不由自主的拿起东西含在嘴里。
4: 我正在想着一个笑话，然后嘴里只含出去，然后结果一吸吸哪去了。
3: 据了解，泰安市各中小学每年都会组织突发事件培训演练，海姆立克急救法就是所有老师必须掌握的急救方法之一。正是因为孙老师熟练的运用，才及时的挽救了小雨的生命。
0: 所以你看啊，掌握一点应急安全知识，不仅给自己，更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障。那要是人人都掌握一点应急安全知识，那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就竖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吗？
1: 没错，如果人人都掌握一点应急知识，其实人人在危难关头都能化身我们所说的平凡英雄。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5: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6: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
3: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这在公共场所啊，这学校也是典型的公共场所呀，什么人都有，什么事儿都能遇到。
1: 没错，作为老师来讲呢，平常。

0: 有这种应急的培训，可以说在关键时刻真的是化险为夷。
1: 哎呀，这也是职业素养之一啊，职业技能之一啊。
0: 那么说完了刚才在学校这种公共场合，那接下来就给您说一个急救场合。
1: 这也是一个公共场所呀，青岛西海岸新区发生了揪心的一幕。
0: 这是一名3岁的小女孩不慎被糖果卡住了喉咙，母亲啊急的是带着她在路旁就求救。
1: 这事儿发生在那天晚上的6:40左右，虽然是一个晚高峰，但是这条路上啊它是一个特别偏僻的马路，路上没什么人。
0: 就在这个时候呢，青岛真情巴士803路驾驶员韩伟正好驾驶公交车即将驶入这个新区中国柴站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一辆私家车停在了路边。
1: 哎，这辆私家车啊停在路边，这一看就有异样啊，因为啊他开着双闪，而且这车上的人还出来了，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小孩，不断的焦急的向后方的车辆招手。
0: 这韩伟就想啊，母女俩应该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所以他将车停稳之后马上打开车门去询问情况。
1: 妈妈呀一看有人停下来了，这就赶紧跑过来说，师傅师傅，我们家孩子被糖给卡住了，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哎，这车门刚打开，韩伟就听到了年轻的妈妈带着哭腔说，这韩伟担心孩子有危险呀，所以就先让母女俩上车，然后上前去查看孩子的情况。
1: 还好他当时啊开的这个公交车上还有几位乘客，这其中呢就有两名热心的乘客也赶紧下车到路边的这个私家车里给韩伟师傅帮忙。
0: 据韩伟回忆到，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大声哭，但是明显已经感觉呼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1: 说明卡住了。韩伟立刻想到，
0: 哎，
1: 单位培训过海姆立克急救法。有一次自己的孩子呢也是吃东西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呢他孩子的情况没这个孩子严重，哎，拍了拍头朝下，这吃的东西也就出来了。可是现在他决定试一下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0: 那么说了就得做，韩伟便立刻开始实施。他从背后啊抱起这名女孩，双臂是用力收紧，持续按压孩子的胸部。接着呢，另一名热心乘客也赶紧接过孩子，继续对孩子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
1: 经过大伙儿的努力，卡在孩子嗓子眼的这个糖果噗的一下被吐出来了。这孩子呀一下痛快的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0: 韩伟说呀，听到孩子哭声顺畅，那一下子就放心了。
1: 还是啊，韩师傅和周围的两位热心的乘客这手法正确呀。
0: 是，但是呢之后还是因为担心孩子万一有其他不适啊，还是建议母女呢送到医院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孩子。
1: 第二天一大早，真情巴士客服热线就接到了孩子妈妈张女士的表扬和致谢的电话。这张女士说啊，那天晚上自己下班开着私家车一个人去接孩子，这孩子啊坐在后座这就吃糖呢，吃着吃着孩子就哭喊说自己被糖给卡住了。
0: 张女士一看这孩子被憋得都喘不上气儿了，那直接就吓懵了啊。这个她转眼就看到韩伟驾驶的公交车来，所以想都没想就拦车求助。
1: 您看啊，这韩师傅平时学的这些应急知识，关键的时候他就能够临危不乱，
0: 还真是
1: 找到最有效的方法。
0: 张女士也说呢，多亏了韩伟这位司机的临危不乱和热心帮助，这样呢才能让他女儿化险为夷。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的
2: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说到这个急性的呼吸道被异物堵住，生活当中还真是不少见呢，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0: 由于你这个气道堵塞之后啊，患者主要是无法进行呼吸。所以呢可能会因为缺氧而意外导致人死亡。
1: 是我们今天呢给您说的这个就叫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这是它的大名啊，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也被称为是海姆立克法。不过啊，我想给您说的是，应用的时候啊，大多数都是这些人他实际上已经步入老年了，在70-80岁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就是这个喉部的肌肉啊老了嘛，不太听使唤了，是的，发生了这个噎食。当时呢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些人呢都化险为夷。
0: 其实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啊，我觉得发生几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每天都得吃饭啊。
1: 那怎么吃的东西或者说什么异物就能进人的气道呢？这是什么原理？咱们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的介绍。
5: 我们呢有喉管的这个部位，因为我们从口腔啊吃东西呢会经过咽部到这个喉部啊，然后进入这个食管。我们在这喉部呢有一个我们叫会咽软骨，它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道，因为气管在前面，食管在后边。说话的时候或者说呼吸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管。吃饭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前盖住这个气管。如果同时又说话又吃饭，这个小软骨呢可能就无所适从，有些时候呢就会盖错了方向，因此就会产生食物向前进入了气管。
1: 那您听，气道异物梗阻，哎，说的啊通俗一点儿，就是呢气管儿被卡着了。
0: 嗯，
1: 要是呢吃东西呢噎到这个食道啊，这个叫噎着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想吐，噎着了啊。但是呢气管儿被卡着了，那不得了啊。
0: 您想吧，气道异物梗阻啊，就是比那个喉咙啊它再往下。
1: 那怎么辨别是咽喉炎犯了，还是吃的噎着了，还是
0: 噎着了，
1: 把这个呼吸的气道给梗阻了呢？
0: 嗯，那怎么判断呢？那我们一块来听啊，李志新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如何判断到底是不是属于气道异物梗阻。
5: 实际上气道梗阻啊表现很明确，因为我们识别起来呢有几个特点。我们气道梗阻呢实际上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完全性的梗阻，一个呢叫做不完全性的气道梗阻。这个完全性气道梗阻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呢有一个三不的一个特点。这个三不呢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就是这个患者啊马上这个脸色就变了，发灰啊，甚至呢整个的憋的就是面容青紫啊，这都有可能。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他就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所以呢这个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呢识别起来呢，应该说呢我们第一掌握三不，第二呢就是看他的表情和面部的颜色，以及呢他的这个呼吸的就是或者说他的意识情况。这个不完全梗阻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大家可能多数情况下能听到呢这种很尖锐的呼吸声音，气道变窄了嘛，这个时候呢会发生像公鸡的啼鸣声啊，尖锐的吹哨声啊，这种刺激声音。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是不能说话，还有呢就是张口呼吸，因为鼻子已经不够使了，同时呢他自己是能咳嗽的，这个时候可能他正在咳嗽过程中，就是您发现的时候，但是呢他的喘气咳嗽呢力气都不大，时间长了也会这个脸上憋得很厉害，但是和这个完全性的这个梗阻程度上会有很大差异。所以呢我们辨别起来呢，首先要辨别气道梗阻的类型才好，接下来呢如何进行正确的处理。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的判断出来噎着了还是卡着了还是咽喉炎犯了。
0: 这气道异物梗阻发生只要数分钟啊，你马上就有可能心脏和呼吸都骤停了。
1: 大家说哎呦这么严重啊，那我不能自己弯着腰我咔咔咳一咳呀。
0: 嗯，
1: 咱们一块来听李志新的介绍。
6: 那这个怎么急救呢？
5: 很快的判断它是不是这个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用三不原则呢就可以判断是否呢属于这个完全或不完全。如果是不完全梗阻，就是他还能喘气儿、咳嗽，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这是最根本的，让他自己产生这个肺部的这个压力，把这个不完全梗阻的这个东西给咳出来，来缓解这个症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鼓励他咳嗽。第二个呢，在咳嗽之后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或者说呢真的是咳不出来，我们要协助他用这个单掌来让他弯腰，然后用力的叩击他的这个背部，向上向外用力叩击，这个力道不能太轻，太轻不管事儿。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叩击过程中再加上他自己的咳嗽，很多的这个异物情况就会被排出来。如果还是不行，我们一定要马上启动，我们有一个方法叫海姆立克啊，海姆立克的一个冲击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两个拳啊，一个拳呢虚握，一个手呢握于拳的这个外侧，然后让这个患者呢两条腿岔开。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意识是清楚的，说明呢他是一个不完全梗阻，然后跟他说我哎要急救你。这个时候呢不要征得他的同意了，因为他说不了话，让他点头就可以了，行可以可以，让他点头的示意就可以了，让他把两条腿岔开弯下腰，我们一条腿呢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形成一个工字步，我们把两个手臂环抱他的腰部，一个手呢成空拳，一个手掌呢握于空拳外，我们学术上叫剑突这个部位，但实际上呢老百姓呢就掌握一个什么呢，掌握一个胸部的正中线，然后呢这块好像我们平时说感觉到哎呀

0: 胃有点不舒服啊，或者说这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啊，这个正中的这个软性部位，让这个患者还是弯腰啊，弯腰，尽量的弯腰，然后用拳的这个空心部位用力的向上斜上方去冲击他这个腹部，用这个腹部往上的力量，然后呢增加这个肺部的压力，帮他排出异物。这个方法呢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尤其是这个完全气道梗阻，这个时候呢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很可怕。但是我们有一个自救的方式，如果这个我们意识还清晰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比较硬的物体桌角啊，我们自主的去用我们的上腹部去冲击，然后呢造成同样的一个肺部的压力提升。
1: 您听李志新大夫啊给我们介绍的是成人气道异物梗阻的现场的救护。哎，我和许可啊给大伙儿啊再描述描述。哎，许可你听，第一个是什么？你可以自救啊。
2: 对，
1: 你自救的时候你握一个空心拳，这拳头啊你就抵着这个腹部的剑突下，就是胃那儿呗哈，齐上哎腹部的中位线，另一只手呢紧握这个拳头，然后用力的快速的往上顶，然后呢往内冲5次，1、2、3、4、5，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腹部啊它有一个向上向内的一个冲击力。觉得这自救这个效果应该一般，
2: 因为你本身就被卡住了，是吧？
1: 是，我还得拿出力气来干这事儿。
2: 但是我们说啊，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可能很多人说，哎，那你们这个冲击力和力道这个够吗？我跟您说啊，真要您实施的时候啊，那非常力道要非常大，
1: 是所以呢如果就是能够求助别人，那您真是有福分的哈。
2: 对对对，
1: 哎，如果呢您身边呢有人，您看到哎呀这个情况确实像气道异物梗阻，那您也可以积极施救啊。
2: 对啊，您可以对他采取这个胸部冲击法。
1: 哎，你比如说他站在这儿，然后呢你把腿放在他两腿中间，给他一个后坐力，
2: 对
1: 吧？然后你把手放在呢他的这个腹部剑突下和脐上腹部的中线位置，然后呢进行这个按压，向上向内按压。
2: 对，这样呢也是向上有节奏啊，冲击5次。啊，就为了就是解除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嘛。
1: 我觉得您使的力气一定比他自己自救的时候啊使的那个力气要更有力。
2: 但是到这儿也提醒一下啊，如果已经解除了，您就别再往上按压，
1: 是已经解除就算了，
2: 对，
1: 也挺疼的。
2: 对，不必做满5次。
1: 不过呢，说到这儿啊，这种事儿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啊，不发生。
2: 对，咱们吃饭的时候，包括说话的时候小心一点，最好少发生气道异物梗阻。
1: 年轻人我觉得还好，你这么一说年轻人就知道了，别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在旁边说说笑笑，
2: 别吃太快啊。
1: 老年人呢，那旁边的人你就多留意他，多观察。那小婴儿怎么办呢？咱们呀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他的介绍。
0: 成人呢我们可能对他进行这个讲解呀，或者说呢他会有一些个自我防御机制更完善。而婴幼儿呢这块呢由于他这个个体的发育啊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神经系统呢还没有发育的完善完全，发生这个气道梗阻的机会更大，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会厌软骨的这个神经指挥啊完善到成人这个状态。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呢在这个进食过程中啊或者在玩耍过程中啊精神不集中，或者说呢这个有哭闹的情况，就会更加重了这种可能的出现。所以婴幼儿呢我们想呢第一呢就是要这个时刻观察，因为他在尤其在进食或者说拿一个什么东西往嘴里放的时候，一定要时刻观察他的状态，有时候得有人看着他。第二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孩哎马上要咳嗽了，或者说马上一看就憋青了，婴幼儿对缺氧的这个表现呀更敏感，他迅速的这个脸就会变色，你一看到他脸变色了，就不要等他咳嗽不咳嗽了，马上呢把他进行叩击。他如果能咳嗽他就咳嗽了，已经开始咳嗽了，因为这个食物刺激这个气管之后他本能的就会咳嗽。但是婴幼儿在刺激的过程中呢他反应不敏感，咳嗽呢就很微弱，或者说就不咳嗽，这个时候一看他的脸色有变化，马上哎不动了，不玩了，或者说不吃了，就停滞了，这个时候是一个信号，我们呢赶紧观察他一下他的面色以及他的呼吸情况，这个时候迅速的叩击他的后背。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因为他孩子小嘛，我们甚至可以把他迅速的变换一个体位，头朝下我低了起来，赶紧拍后背，这个时候他很快呢就会这个吐出来。
1: 小婴儿不会说话呀，他不会表达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保姆也虐待婴儿就特别的气愤啊，你欺负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反过来想，孩子就是因为不会说话，那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才应该主动的学习更多的和孩子有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啊，替这个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发现问题。那如果万一小婴儿被卡了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去救助小婴儿，到底怎么操作？那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的介绍。
3: 你看我们孩子吃东西卡在气道，这是比较常见的意外情况，特别是

0: 这个婴幼儿，如果异物误入到气管并完全阻塞气道，就会引起呼吸道的窒息。一旦发生，不能在黄金四分钟内将异物排出，那么婴儿很快就会因为窒息发生心搏骤停，甚至死亡。比如说干吃奶片、果冻、糖果、坚果类都是容易引发气道梗阻的。如果婴儿表现为严重的气道异物梗阻，但意识还清楚，除了我们要立即快速拨打急救电话，接下来就要立即采取背部叩击法施救。背部叩击法的方法呢，操作是这样的：第一，我们施救者一定是选择坐位或蹲位，将婴儿抱起，用一只手保护婴儿的头颈部，将其头低脚高位放于我们的前臂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婴儿的头一定是高于我们的躯干的。第二步呢，要用另一只手呢固定小婴儿的下颌部，使其头部轻轻后仰，这是为了开放气道。将婴儿翻转为俯卧位，俯卧在我们施救者的手臂上，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利于异物的排出。施救者用一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两肩胛骨之间进行叩击，这个叩击要有节奏的，一秒一次，叩击五次，每次叩击后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不必做满五次。
1: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可以用这种方法快速的解除婴儿气道异物梗阻的情况，孩子就得救了。
2: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气道异物梗阻啊，绝对不是说随便咳两下。很多网友就说了，哎，这不就呛着了吗？喝点水或者什么？没有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黄金救援时间就是那四到六分钟啊，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啊。
3: 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小婴儿气道异物梗阻了，他可以呢你把它放在这个手臂上，让他面朝下，然后拍他的背，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2: 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侯策老师的介绍。
0: 那么我们除了背部叩击，还有胸部冲击法。胸部冲击法也是适用于意识清楚伴有严重呼吸道梗阻症状的。那么五次背部叩击不能解除气道梗阻的婴儿，我们就要采取胸部冲击。胸部冲击方法是这样的，施救者还是坐位或蹲位，用两只手及前臂固定婴儿，将其翻转成仰卧位，保持婴儿沿着施救者手臂的方向放在我们的大腿上，
1: 就是面朝上哈。
0: 哎，对了，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方便我们这个异物排出。在小婴儿两乳头连线下方水平啊，就胸部正中这个地方冲击按压，施救者可以用一只手的中指、食指或者是中指和无名指并拢，垂直向下冲击，每次都重复五次，深度呢是咱们小婴儿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每次冲击后也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了也是不必做满五次，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就是五次的背部叩击和五次的胸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异物排出。
2: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
3: 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家里有老人有小婴儿，您要提高养老和抚育婴儿的责任意识。如果您和老年的父母共同的居住在一起，更要哈经常的探望啊，给老人讲类似的应急安全知识。
2: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3: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喜。

0: 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大书。
3: 殷商600年。
2: 殷商600年。
3: 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简商哈。
2: 对。
3: 所以这次呢我们又把殷商六百年拿出来。殷商六百年相对来说更聚焦这一段时间。
2: 哎，真的是。就是这段历史您究竟了解不了解？其实你要说像明清的历史，甚至唐宋的历史，很多人呢都还比较了解。
3: 没错
2: 啊，
3: 对，因为它必定离得近，
2: 离得近。但是殷商呢总是带着一股神秘的色彩。
3: 毕竟啊，从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考古的角度来说呀，有的这种研究者会否定我们啊国家的5000年文明史。
2: 哎，
3: 但是呢，其实我们要通过殷商啊的这些研究，包括他之前的一些研究，我们是可以肯定说中国5000年文明史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对，这些出土的文物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3: 3000多年前，您可以想想那个时候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东西啊。而且其实殷商的这些大的故事或者说耳熟能详的故事啊，我们都熟悉啊，包括像这个我们看《封神演义》啊，是吧啊，包括刚才洪九兄说的这个哪吒呀，包括这两年的这个叫《封神榜》吧，《
2: 封神榜》《
3: 封神榜》朝歌现在出来了哈，
2: 对，就是出了两集了，都
3: 出两集了，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对那一段的一个展现。
2: 对，
3: 但是你不管说是电影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像《封神演义》这种书也好，它必定不是历史。历史呢，很多时候还是要由文献把它真正的留下来，那和文献互相来对照着，能够把最终的这个历史确定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考古的这些文物。
2: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中的内容吧。殷商六百年。
3: 好，这个我先从这个目录啊来跟大家伙说说啊，殷商六百年里头它都有什么。殷商六百年这本书呢，一上来啊，它有一个引子，这引子是什么呢？一会儿跟大家伙啊介绍一下啊。其实它应该说我们比较熟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甲骨文发现的过程。
2: 对，
3: 哎，然后之后呢，它就会讲啊，这个殷商的始祖是怎么来的。
2: 哎
3: 哎，殷商的始祖。你从目前来看啊，包括其实文献是所见是有，但是不多啊。文物上所见的那就是什么，说他是玄鸟的传人，从鸟来的。说这个人的始祖是从鸟来的。
2: 这个有点神奇。
3: 哎嗨，这就有点像什么呀，经常我们会说说现在的鸟很多是从恐龙过来的，对吧？
2: 对对，
3: 这也是啊。然后呢会讲什么呀，夏商，夏和商是开始并立啊，在这个世界上并立，然后再往下，夏的这个二里头啊，它是怎么回事，然后夏桀是如何的，成汤的革命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到中商又是怎么回事，然后盘庚迁都，迁到了安阳这个殷这个地方，就现在殷墟这个地方。我们说殷商，殷商为什么叫殷商啊，其实它原来就是商。
2: 对，
3: 他是迁到了殷这个地方，哎，这才出来殷商这一个说法。
2: 是，
3: 哎，对，之后呢，那就是武丁开始出来了。武丁出来，我们要说的是谁呢？就是。

0: 刚才洪柳兄说的这个妇好，
1: 哎，
0: 这是妇好，是武丁的这个夫人之一。对对，妇好墓里出的东西那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们会给大家要讲讲考古的时候发现为什么它能出来那么多呢？哎，这个考古，通过考古您就知道了为什么它的东西能够没有被盗，能够保留下来。那之后呢，就开始是商纣了。哎，武丁州商纣。商纣之后，那肯定就是这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啊，就《封神榜》里边说的这个伯邑考啊，这个姬昌啊，然后往下这个姬发呀等等，最后我们会落到牧野之战啊，也就是说这个谁，这个周武王把商纣给灭掉，
1: 灭掉，
0: 哎，正经的这个商殷商这一块就算是接过去了，从他最开始，刚才我们说他的始祖玄鸟的始祖，到后来武王灭商，等于就把殷商这个600年就算给他说
1: 结束了。
0: 对，那还是啊，先请这个洪九兄啊，给我们说一说这本书的引子，也就是说，你要提殷商，必须要提甲骨文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哎，那这甲骨文它是整个殷商历史的一个引子。
1: 哎，好，光绪25年，也就是公元1899年，摇摇欲兴的大清帝国，在萧索秋风中抖色着，义和团运动犹如燎原烈火，燃遍了整个华北大地。西方强敌们摩拳擦掌，准备将这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瓜分掉，而后呢，就像恶汉那样一口气将它吞下肚子。话说在皇城根王府井大街的一座宅屋中，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对已经烂到根儿底的清王朝，哎呀，忧心如焚呐！这时候他患上了疟疾，求医多时未果。这个国家的命运跟他久治不愈的病啊，应该是让他寝食难安。一天啊，有一位深懂医道的友人告诉这个王懿荣，唯有北京菜市口西鹤年堂的龙骨方能治愈他的顽疾。药买回来之后，对这个龙骨仔细检视了一番，究竟是何等神药如此灵验呢？哎，你别说，就这么一看呀，石破天惊，开启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刚才我一开始人说你怎么开始说清朝的事儿了，主要是说一说这个考古发现的事儿。
0: 没错，
1: 这个王老师啊，他发现龙骨上刻画着各种扭扭曲曲的符号，因为他本身是满腹经纶呐，精通金石考据，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类似于先秦啊
0: 纣传是吧？
1: 哎，对，
0: 纣传
1: 、那时候这字还真挺难读的，
0: 真挺难的，
1: 这本书真挺难读的失传的文字。然后他就买下了鹤年堂药店中所有的龙骨，而且是重金求购，把这个6文钱一斤的龙骨啊，他就抬价到一个字符价值2两5钱，
0: 瞧瞧，
1: 嚯，这个卖家也趁火打劫，我觉得。山东古董商范维钦携带大量刻有字符的龙骨前往王府求赏。哎，你不是买这个吗？我这儿有啊。然后他就对这大量的龙骨啊进行了研究，估计可能都是从墓地里挖出来的，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啊。他就振奋地宣布，他找到了一种消逝了3000多年的古文字殷商甲骨文。哎呀，这真的是破天荒的发现啊，这就震撼了整个学术界。正当王懿荣为此废寝忘食的时候，准备刨根问底的时候，庚子国难发生了。
0: 哎，
1: 就是这个八国联军啊大举侵犯北京。
0: 没错，
1: 这个慈禧呢，我们知道他仓皇西遁逃跑了，这个逃走前呢就指定啊
0: 王懿荣
1: 为京师团练大臣，让他去抵御凶狠的外敌。你说他哪有时间呢？这就是国难当头，临危受命，这马上打仗了。
0: 就是，
1: 他就含泪啊，抛下了手中的甲骨文，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此天与我已死所也。”这什么意思？就是，哎呀，就是我只能死后再研究了我只能这么研究他的内心的活动哈。就是在保卫东便门的战斗中啊，他是率领部队殊死拼杀，终究不敌西洋的长枪巨炮，所以呢他决定以身殉城，书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之后， 毅然吞金二钱，吞金了，
0: 但是没死，
1: 没死，后又服毒，
0: 嗯，
1: 仍不死。哎呀，这时候敌军呢已经冲进城门，大肆屠掠了。哎呀，他看到已无回天之术，凤儿协同妻子谢云鹤、儿媳张允淑投井自杀，悲壮殉国。
0: 嗯，
1: 哎呀，在那个苦难深重的乱世年代，即便是皇亲啊贵族都已经命不保夕了啊，更别说他们这些人了，是吧？更别说学术研究了。所以呢，王懿荣就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是王懿荣开启了甲骨文巍峨殿堂的大门，从而呢唤醒了一个沉睡3000多年的古老王朝，也就是殷商王朝。其后呢，像刘鄂呀等等都继续追踪王懿荣的足迹，以至甲骨四堂。这四堂是谁呢？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还有一个咱们都知道了，郭沫若。哈，就这个研究著作呀蓬勃而出，终于形成了甲骨学。所以谁能叫做甲骨文之父的称号呢？王懿荣。
0: 嗯，
1: 对吧？他是无愧于这样一个称号。由于他对甲骨文研究先驱的努力，世人不再单纯依靠着文史，这个就是书本上的那些
0: 文献的这个什么东西，
1: 残篇断句啊，而是可以利用殷王朝的第一手史料，啊，就说那个龙骨，对这个王朝进行不断的剖析，殷商王朝的历史脉络日渐清晰，昔日的辉煌得以鲜活的重现出来。哎，这是这段历史，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咱们后边其实都很难去研究了。
0: 没错，这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简商那本书的时候哈，
1: 对，
0: 说这个周文王这个大宅被发现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宅发现的时候，在他这个宅子里头有两个小地下室，相当于是吧，
1: 对 对，
0: 有一个有两个工作室啊，
1: 对，
0: 他在那里边他也是自己会去刻这个龙骨啊，或者说这个龟甲，然后去占卜等等啊，
1: 嗯，
0: 那说如果要是说之前没有王懿荣这种发现的话，就是之前就如果你即便发现了这个大宅，你即便发现了那些骨头，可能因为他那个字儿比这个王懿荣发现的字儿还要小嘛，他刻的那些符号，嗯，所以那可能真的就认为就会是一些龟裂什么的就过去了，
1: 就扔了，
0: 对，就扔了，
1: 你就看病了，他不是说
0: 错，当药了，
1: 给碾碎了之后当药了，
0: 没错。洪九兄把这本书《殷商600年》的引子啊讲完，那我们就引出来这个殷商始祖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产自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说了，其实这之前呢，这个发现甲骨文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文字的文献的。那是在哪儿呢？那比如说像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
1: 嗯，
0: 在他的《史记·殷本纪》里记载啊，殷商始祖啊，这个人叫契，就是契约的那个契啊。
1: 嗯，
0: 契大致生活在唐尧禹舜和大禹，也就是说我们说尧舜禹啊，这个的时候他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个契的降生呢很传奇，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契的生母啊叫简狄，是有松氏之女，是这个帝喾的次妃。据说呀，有一天这个简狄和两个同宗的女子三人行浴，什么意思呢？就是三个女人去洗澡去了。
1: 嗯，
0: 结果在这个野外啊，看见玄鸟在那儿产卵，啊，玄鸟就是一种叫飞燕的啊，一种这种禽。那简狄呢，可能有点饿了啊，他就捡了这个飞燕所生的这个卵。啊，这个你想，这个反正鸟要生的卵，我觉得那就是蛋呗，鸟蛋之类的啊。
1: 嗯，
0: 吞食下肚，结果哎，就怀了孕了，吃完蛋就怀了孕了，然后就生下了契。后来呢，这个契啊，他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就被册封于商，然后契的部落就以帝为名，就号叫商族。我们老说殷商，殷商为什么说他是殷商的始祖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给册封在商这个地方叫商祖。哎，
1: 嗯，
0: 那这个简狄，哎呀，就是契的这个母亲啊，他吞这个鸟卵而生商的这个神话，在先秦的典籍中啊屡见不鲜，像这个《诗经》里头啊就有，《诗经》有《商颂》中什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啊。
1: 嗯，
0: 宅阴土茫茫，包括屈原的《楚辞·天问》里也有，简狄在台酷何意啊，简狄致意女何喜等等。可见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商族啊就被视为

0: 叫玄鸟传人，然后载入了诗经和楚辞里头。当然令人称奇的是啊，在这个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有一版卜甲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上边是这个玄鸟的玄，下边是这个鸟，等于这个玄鸟两个叫合文，相对来说就是等于这两个字合成了一个。哎，这是卜辞中的一个孤立。这个年代在什么时候呢？在商王武丁时期啊，这个客流卜辞十七条啊，意思是什么呢？是向玄鸟来祭祀，祈求玄鸟神灵的这个护佑啊，保佑病患不死。这个事儿，所以就特别有意思。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和红柳兄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一个在历史上闪耀的一个民族啊，这个商族竟然是由一颗寻常的鸟蛋鸟卵给孵化出来的。哎呀，这肯定不是后世某个人啊在这个醉迷时候的这种臆造啊，应该是这个上古社会反映人类起源的一种所谓叫感生神话。
1: 对，
0: 感生神话是什么呢？比如说正史中记载，上古帝王或者圣人降世的时候，往往会伴着奇异的征兆啊，通常这种征兆就被称为叫感生神话。那感生神话所感的物大部分是什么呀？动植物，还有雷电星辰日月等自然现象啊，比如这个皇帝之母叫傅宝，他在郊野看见闪电啊环绕着北斗七星，受惊了，一看就哎呀吓坏了，结果吓坏了之后就怀孕了。然后颛顼啊，这个之母叫女书啊，看见北斗瑶光之星啊贯月如长虹，然后飞到他这个腹中，然后也是怀孕了。尧啊，唐尧的母亲庆都在这个河边游玩，和一条赤龙交感怀孕。大禹的母亲修也是见到这个流星穿越这个昂宿，那在梦中和流星交感，然后也是但是他生这个大禹生的比较不同凡响，他是拆开了前胸啊，把前胸给扒开，生下大禹，怎么听怎么像外星人。但是啊，这个感生神话我们刚才听完了啊，基本都是母亲一个人的事儿，因为感生嘛，没有父亲啥事儿，所以他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就是反映出蒙昧时代的这个原始先民，他们对于生育现象没有办法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所以他们就对人类起源啊有一种美妙的朦胧的假设。这个商族啊和玄鸟的这个不解之缘啊，还不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在《山海经》啊，我们大家伙现在看《山海经》的不少，很多人看《山海经》，其实更多他是喜欢看什么呢？看这个里边明清两代，尤其明清两代《山海经》画的不同的啊神奇的这些异兽啊，包括人啊。那在《山海经》的《大荒东经》里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人，王就三横一竖的王，亥呢虚狗亥猪的亥。这个王亥啊，两只手抓住一只鸟在吃这个鸟的头。哎，这个行为怪诞的吃鸟的王亥是谁呢？他就是卜辞中的这个高祖王亥，是商族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这个亥啊，在这个甲骨卜辞中，他像一个什么呀？像一个被剥净了皮浑身滑溜溜正要下油锅的猪。但是王亥这两个字连写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亥的这个字形其实从鸟，从亥这个上边冠一个鸟，而且他有的时候还跟谁啊？跟这个锥，这个锥是什么呢？锥是一种雁之类的一个短尾鸟。这个锥字怎么写呢？就是焦急的焦，您把那四个点去了，哎，留上边那个叫锥，这是雁之类的一种短尾鸟。哎，跟它会组合成一些字，说明什么？就说明了殷商民族的先祖王亥和鸟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啊。那这个在商王康丁时期的啊一版甲骨卜辞里边，这个王亥的亥

0: 眼笛吞吃鸟卵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嗯，
0: 哎，眼笛吞鸟卵，王亥食鸟头，都是这个商族啊渴求获取自然神力的一种表象。
1: 表象，
0: 哎，表象很明显，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商族中曾经盛行着鸟图腾的这种崇拜。那商族和鸟和玄鸟结下这种不解之缘啊，所以他们对鸟类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嗯，那殷墟出土的器物，这个盛行就是鸟形的这种纹饰啊，比如像这个为数众多的鸟形的酒樽啊，鸟形的玉制品啊等等啊，就像刚才这个红九松最开始介绍的那个叫什么来了，那个字我不太认识。
1: 哦，枭，
0: 枭，对，
1: 枭尊，
0: 对，枭尊，
1: 富好枭尊，
0: 没错，富好枭尊，就这个东西它是也是一个鸟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您看我刚才跟您说这个商族来源殷商来源于鸟，然后包括王亥和鸟的种种关系在山海经里的记述，您听完之后您现在再去博物馆里头，您再看到富好枭尊的时候，您大概其实就知道了。
1: 哎，
0: 这联系您就能联系上。
1: 哎，对，
0: 对，
1: 你就能看懂了。
0: 没错。
2: 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0: 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养生了，朋友们，最近身体好吗？进入秋天之后哈，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凉了，特别是最近几天，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上一件衣服哈，因为早晚确实变凉了。那在秋天呢，我们也是，其实提到秋天，大家也知道是养生的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时节嘛。那秋天咱们重点的是养哪方面呢？咱们吃点哪类的食物呢？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秋天呢，咱们一起吃点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山药啊，像这个银耳啊，还有这个银杏银杏啊等等的，就这种呢，它偏白色的一些食物啊，莲子啊，它其实在秋天呢，对我们的身体保养都非常的有好处。当然今天不是卖货哈，为什么说这些油对我们身体好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所以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对，秋天吃梨，
1: 这个秋天吃梨啊，我想到了一个最近我刚用过的一个小方子，梨和谁？和川贝。川贝也是这个白色的
0: 啊，对
1: 吧？
0: 对、
1: 梨和川贝，就把这个梨啊削开一个盖儿，然后呢，把里边这个核给它挖掉，把核挖掉。然后川贝呢，用5克的川贝给它碾碎了，搁里边，水开以后蒸15分钟，连那个梨仁儿带川贝都吃掉，它的止咳效果特别好，尤其是这种虚咳、久咳。
0: 就化痰呢，能化痰吗？这个
1: 啊、可以化痰。
0: 哦，那这挺好的。我最近就是有点这个嗓子的，
1: 我感觉好像你就有点
0: 对、
1: 入秋这种嗓子不大舒服，
0: 是干啊、然后呢，可能有点痰，嗓子不利。就不舒服。
1: 对
0: 啊，我提问一下大家，大家见过川贝吗？其实我真的是今年才真的见到过川贝。以前小时候不都喝那个什么川贝枇杷膏吗？这个就觉得这个川贝这个东西就好，这个名字好熟悉啊。但是我第一次在药店里买川贝，也是今年春天嗓子不舒服买川贝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给我倒出来一部分，我说我要的是川贝。他说这就是川贝。我川贝难道不应该是那种片状的吗？不是，它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像黄豆那种感觉差不多，但是它是白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也不是纯白，不是洁白哈。
1: 对，
0: 米白吧。
1: 米白。对，
0: 就这种。我说川贝就是这个名字，你听起来哈，它好像就是那种很大只、很大个儿的，它怎么就跟那个豆子一样呢？他说这就是川贝。
1: 我觉得你这个问的特别好
0: 啊，
1: 因为很多人啊，他都认为那个大片儿的是川贝，并且有很多地方也是这么应用的。因为呢，在处方里啊，按咱们这个传统的处方应附写贝母，给的是折贝母。
0: 折贝母是什么？
1: 对，折贝母就是你说的那个片儿
0: 啊。
1: 它实际上啊，它的那个原生态啊，它就是那个。外形其实跟川贝啊也算相仿吧，质地也是相仿，但是它要比它大好几圈儿，直径大概得到这个2-3厘米吧。然后呢，那个呢又叫什么呀？我们又叫做大贝，又叫做象贝，就是大象，动物园的大象那两个字啊，大贝和象贝。这个折贝啊，它跟川贝，它也是可以这个止，也是可以这个清热止咳呀这些。它还有一个功效呢，是散结。但是它是散结作用更强，咱的川贝就是清热止咳的效果更强，而且川贝现在呢，因为它特别不易得，
0: 很贵。
1: 为什么很贵啊？它实际上一大株啊，底下这个结出来的鳞茎就是那么小。
0: 那它是果实吗？
1: 它是它的鳞茎根
0: 啊，是它的根
1: 那一块儿，根那一块儿，它等于是这个小的下边有一些虚的，是它的根。它这个小球有点像百合
0: 啊、
1: 有点像百合。咱把百合缩小多少倍，这么去想，它这一块鳞茎就是它的药用部位，它在地底下长的然后现在呢，你看哪种最贵啊？松贝最贵。松贝有一个诀窍，我在给孩子做这个就是这个梨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也发这个照片。因为我好发一下小红书什么的，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们买的那个不是川贝，
0: 就买错了，
1: 而很贵，它肯定是当川贝买的，就是。

0: 渠道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直接的从这个医院买出来嘛。这个川贝啊，最好的叫松贝，松贝什么样啊？怀中抱月，它是两个瓣儿，
1: 嗯，
0: 大瓣呢跟这个小瓣是抱在一起的、
1: 哦，
0: 嗯，一边高，而且它还能坐得稳。大家要记住什么呀？叫怀中抱月，坐得稳。
1: 嗯，
0: 这个就肯定是川贝，错不了。
1: 哦，
0: 但是后期呢，因为川贝它有很多来源，其中一个来源呢，它的那个就现在因为从2015年的药典啊，它会要求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含量。某一个含量其实代表不了整个药效，但是总得有个标准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哎，人就要求得测这个含量。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来源的，它的那个含量更容易达标，所以现在呢用那个比较多。但是这个对半的好多大众分不清楚，尤其是跟那个小平贝啊或者什么的就容易混淆。小平贝很便宜
1: 哦。那您说的这个它是药效更明显一些的是吗？它的含量是更，
0: 它的就是说它测的那一个含量
1: 哦，
0: 它更容易达标
1: 哦。明白，对，咱们得严谨的来告诉大家、
0: 对、因为咱们药典也不能，尤其是咱们这个中药，它是有这个植物是有多样性的，有复杂性的、
1: 嗯、
0: 它很难说我只用一个来代表说完全就行，但是总要有给一个标准嘛。哎，所以就这样。所以大家如果要买川贝，你就认准一种，因为这俩在价格上相差无几，只是松贝会再贵那么一点点。哎，你就认松贝，它是最好的那个来源。
1: 嗯，
0: 怀中抱月，坐得稳，你搁在桌上它不倒。
1: 哦
0: ，OK， 这个就是那个松贝。
1: 哦，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发的，这个是川贝母，啊、
0: 对，
1: 这个
0: 就是川贝。
1: 对对对，啊、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是如果我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它有点像薏仁的那个感觉，就薏米啊，是吧？它有点像薏米。
0: 哎，就是这位朋友发的下边的这个，
1: 嗯，
0: 就是它那个怀中抱月，大瓣抱小瓣，就你把它拉大，在那个植物下边。
1: 哦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嗯，
1: 格威龙发了一张图片哈，这个还有一个横切面，能够把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大瓣抱小瓣，哎，还能坐得稳，
0: 哎，
1: 它的这个特点给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对，这个确实，我记得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得100多一斤，哎，都没有一斤，反正就几克，我记得买了一点点，反正就花挺多钱的，
0: 是，
1: 得好几十，我就买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手掌都没有那么多啊，然后人家也跟我说、说你那个也不用放很多，
0: 对
1: 啊，你就少放一点，
0: 对对对、
1: 就行，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引申出来的哈，川贝其实也这个季节很适合吃的，
0: 很适合吃
1: 啊，
0: 尤其是小孩子呀，或者咱们这个对口感有要求的，
1: 嗯，
0: 那它很容易适口吧，
1: 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儿，
0: 没有，
1: 哦，
0: 嗯。
1: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山药吧，山药就是健脾。啊，这个然后也是补气，是不是也比较好呢？山药，
0: 对，
1: 嗯，它还有哪些功效？
0: 山药啊，它有一个这个山药怎么着？它是性平，味儿甘，
1: 嗯，
0: 而且山药呢，最早呢是这个在哪儿啊？它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咱们知道这个《神农本草经》啊，它是分成这个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一共是365种药，120种是上品，120种是中品。125种是下品，这个山药就是上品。因为山药呢，它本身它是归什么？归脾、肺和肾经，所以它又能补肺，哎，它还能什么？能固肾，然后还能益脾，哎，养脾胃。你比如说老人吃了，它就是一个这个固肾养精这么一个作用。小孩子吃了呢，它就是健脾开胃。而且山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在咱们这个就是山上长的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根儿啊是特别深的，深入这个土里，咱们用的是它的根茎嘛，深入土里，它在这个土里吸收的这个土气就非常重，也就是补脾，土和脾是相对应的，哎，它补脾，然后再有一个它这个粘液脂，哎，它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哎，所以它对肺也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山药最有意思是什么呀？山药它是属芋科的属芋，原来它就叫属芋，后来呢在咱们这个唐代啊，唐代第九个皇帝叫什么呀？叫赵曙，唐代的、
1: 哦、
0: 啊，唐代我想赵曙李煜，应该唐代
1: 应该是
0: 李煜
1: 啊，李煜、
0: 啊、李煜、
1: 啊、李
0: 煜呢，因为要避这个皇帝的这个
1: 名讳
0: 啊，所以他这

0: 这个它不叫蜀玉吗？
1: 嗯，
0: 它就只能叫蜀药了，这个玉就没了。
1: 啊，
0: 后来到宋代的时候，宋代第五个皇帝叫赵曙
1: 啊，
0: 然后呢，这儿是蜀，对吧？它叫蜀玉，不就叫蜀药了吗？蜀也没了，
1: 啊，
0: 这么着叫的山药。
1: 哦，
0: 哎，所以这就是山药的这个名字，看着很卑微啊，但是也是避其锋芒。所以他到现在，从《神农本草经》一直到现在，他对这个，哎，咱们补脾胃呀，哎，健肾呀，益肾呀，还有健脾呀，效果都非常好。
1: 哦，关键是他这个名字还真是，你看每次一听山药就挺土的，
0: 挺土的，
1: 土土的啊，
0: 对对对，
1: 但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0: 对，
1: 那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它就是在古代山药的这个药用价值就发挥的是挺重要的，要不然也不会注意到它，是不是？
0: 对，而且它这个山药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1: 嗯，
0: 还说是曾经有一个这个军队被围起来以后呢，就是围到山里了，心想就是饿也饿死他们，结果他们在山上发现了山药。然后呢，后来等到这个七天以后，觉得这人应该都饿得差不多了，开始围剿他们吧。
1: 嗯，
0: 结果好，个个是这个精兵强将，然后杀下来了。后来就特别不解，说你们在山上饿了这么多天，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啊？说我们发现了山上的一种药，叫山药。所以就是他的，为什么他的传说多啊？是因为他的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1: 嗯，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嗯，不太适应的地方吧，就不适合的人群，山药应该，
0: 山药只要煮熟了
1: 啊，
0: 嗯，因为山药它本身它那个粘液蛋白啊，有的人对那个过敏，这山药直接拿徒手啊，
1: 哦，
0: 去给它处理的时候，特别痒。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粘液。
0: 对，
1: 是那个粘液吧？还
0: 是
1: 它身上的那个须子呢？
0: 是那个粘液。对，
1: 哦，
0: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它这个粘液蛋白过敏的。
1: 嗯，但是滋阴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靠这些粘液蛋白。
0: 对，当它煮熟了，
1: 嗯，
0: 哎，它就没有这种这个不良反应出现了。实际上啊，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1: 哦，哎，是，所以如果处理山药的时候，在家处理山药的时候，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1: 不然的话，它确实会比较让你的皮肤不舒服。还有包括现在在食堂那个在超市哈，会有一些那种已经处理好的，你直接就买去了皮儿的，
0: 嗯。
1: 但是咱们不是经常说吗？啊，这个植物呢，它去了皮儿，它的营养价值就少很多。那你像山药，咱们经常吃的是山药泥、蓝莓山药嘛，
0: 嗯，
1: 啊，或者是把这个山药皮儿去了，那它的药用价值什么的会减弱吗？就我们说的那么多，它神奇的功效会不会打折呢？
0: 山药本身在咱们药典里啊，从药这个角度说，
1: 嗯，
0: 药典里它在产地加工就是要去掉它的须根，去掉它的粗皮，
1: 哦，
0: 哎，然后呢，这个呢叫这个毛山药。然后呢，如果咱们这个经过这个去完了以后啊，咱们把它这个进行一个这个一个蒸一下，哎，或者晾晒一下，然后呢把它这个搓完了以后，表面非常光，哎，这叫光山药。实际上在药用的时候，光山药比那个毛山药还要好。我开始有一个错觉，我说叫毛山药是不是带着它那小毛须啊？
1: 嗯嗯，
0: 我就又去翻药典，哎，又加固了老师教的这个东西。产地就要去掉这个，那等于它就是一个非药用部位
1: 啊。
0: 还有一个，我考考乔乔，
1: 嗯，
0: 你知道山药豆
1: 啊？我吃过
0: 一部分吗？
1: 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类吗？是长在一根山药上面的豆吗？我特喜欢吃山药豆，
0: 特别好吃。
1: 那个就是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地方，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吗？山药的就是那种，
0: 嗯，
1: 它虽然长得很难看，但是外面包上一层糖浆之后，然后再吃就是外焦外脆里糯的那个口感。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山药品种吗？
0: 我开始想的是，它应该是从土里一炖出来是。一串儿
1: 啊，
0: 一滴溜儿
1: 啊。
0: 后来我发现，当我看到原植物啊，在山上，这个山药豆是它长在那个树叶，就长在它那个山药叶的下边，叫叶叶，就是叶子的叶下，
1: 啊，
0: 是长在那块的，它不长在土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你就问吧，肯定有一部分人。就跟我小时候一样，
1: 啊，
0: 真是不知道。
1: 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哦，那它这种就有点像那个果实是吗？
0: 它是它的猪牙。
1: 哦，猪牙。
0: 对，
1: 它也不会再长大了，还是会长大？
0: 不会长大了，
1: 它
0: 就
1: 长
0: 那
1: 样。
0: 对。
1: 哦，哎，以前怎么吃的少呢？反正这两年它主要是出现在冰糖葫芦的摊位上面。
0: 对对对。
1: 啊，也很好吃，也
0: 很好吃，
1: 完全就是这个山药的这个口感，
0: 跟山药好像一模一样似的。

0: 我觉得它好像更糯一些，
1: 更糯一些，
0: 因为有的山药它是那种脆山药，有的是这个比较糯的那种山药。
1: 对，
0: 那还有一种铁棍山药哈，因为咱们也这个药材呢也讲究道地性嘛，然后不同的食物呢，它们又是药物又是食物，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些植物呢，它也是分一些产区的。你比如说像铁棍山药，我知道比较出名的就是焦作。
1: 对，
0: 河南的焦作，
1: 对
0: 啊，铁棍山药特别出名。
1: 对，这个山药啊，原来叫做淮山药，它的道地产区。
0: 啊、
1: 这个淮呢，就是河南的淮庆府，就是咱们现在的焦作。
0: 哦、啊，
1: 所以焦作它产的这个铁棍山药，确实是又细腻又糯又好吃，而且它品相也特别好。哎，像咱们像刚才您说到这个山药这个产地啊。山药它在，因为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0: 嗯、
1: 我们这个关系就是非常要好，我都能直接跟他说，我说你看看你们家那地里那山药能不能给我邮寄一点。
0: 嗯，
1: 你再从你吃过道地的，你从别地儿一买，真的是差很多，口感呀、啊、等等。
0: 嗯，那还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嘛。
1: 哎，没错，
0: 是吧？它这个可能就是这种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啊、土壤的这个土质啊等等的，它就造就了它这儿的山药比较独特。那你像铁棍山药和咱们吃的就比如说那种粗一点的山药、
1: 嗯、
0: 它从这个口感上
1: 菜山药，
0: 对对对，它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从这种药用价值上呢，
1: 药用价值就是咱们只用这个河南的铁棍山药
0: 啊、哦，用的是铁棍山药、
1: 嗯、对，实际上现在在这个，因为咱们药典里没有明确说一定你要在哪儿采，它只是说一些性状、
0: 哦、嗯，
1: 然后实际上在咱们这个七八味里啊，就是河北安国七八味里，他们那个当地的山药也不错，啊，他们也是会做这个药用的，在当地称为小白嘴儿。但实际上要论这个应用历史悠久，那肯定是淮山药，就河南焦作的四大淮药嘛。
0: 哦哦，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1: 哎，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明天见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日军兵敌济南城，

上就要杀到济南城了。这个韩福聚啊，就下了一道命令，撤退。韩福聚啊，见着小日本就哆嗦呀，能打得了吗？跑吧，打不起我还跑不起吗？可走可是走，韩福聚心里头琢磨呀，我不能白走啊。他就下了一道命令，焦土抗战，就是把城里头能吃的能用的啊，全都烧了，便给日军留下。他这么一下令，遭罪的可是老百姓啊。这还不算，那么走的时候我也要把地皮刮它三刮。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向各县强征救国捐，就老百姓你得拿钱。怎么规定的呢？一等县捐20万元，二等县捐15万元，三等县捐10万元。就说那三等县，老百姓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啊。你看韩福聚这一下令，三等县都交10万元，那真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火里添油啊。紧接着又下一道令，逾期不交，就拿县长试问，把县长脑袋砍下来。这县长他不敢违抗啊，啊，谁敢违抗韩福聚的命令啊？丢脑袋，别的。行了，你给我下令，我给老百姓下令，这就向老百姓勒索，民众是叫苦连天，没法活，卖儿卖女的到处都是。说卖房子卖地那不算什么，你卖我也卖，房价下跌，土地价格下跌，那都不值钱了。你们都得交，要不然拉出去，不是打就是骂，要不然枪毙蹲大牢。你说这老百姓怎么活吧？说这里边呢，就有这么个事儿，啊，说有老太太，家中就这么一个小三轮车呀，靠的生活，就把这三轮车卖了，卖了多少钱呢？卖了1000元。卖完了之后，老太太乐呵的揣着这钱准备回家。哎，刚卖了，买车那老板就说了：“你等等，我给你多少钱？”老太太说：“给我1000呢。”买车这说了：“现在啊，上方说要抗日，政府要求百姓捐钱，那么这个名字呢叫救国捐，国破家亡，人人有责呀。你看，你把车卖了。”是吧？你得捐，哎，你得捐100元，明白吗？老太太一听，抗日人人有责，捐吧，伸手哆里哆嗦的，拿出100元去，还剩了900元，就往前走，刚走到狮子花街这儿，碰个警察，站住站住，哪儿的？老太太一哆嗦，王家窑的，干什么去了？卖车去了。来捐钱，捐100元啊！抗日人人就走，你得捐100元。我刚捐完呢，刚捐完那份是那份，到这儿是这份，明白了吗？一码是一码，在那儿捐完了，你到这儿还得捐。好吧，老太太一瞪眼睛，哆了哆嗦，伸手拿出100元递给这警察，又往前走，刚走出去碰俩当兵的，站住，干什么去？我卖车去了，捐钱，捐100元，捐，啊，捐100元呐！我跟你说呀，小伙子，我刚捐完呢，捐2份了。哎，喂，抗日人人有责，听明白了吗？得捐，哎，捐吧。老太太一伸手，拿出100元，往前走。老太太渴了，哎呀，渴得了不得呀！偏巧正好有一茶棚，坐下我喝碗茶吧。刚喝两口，一看边上有个牌子，上边怎么写的呢？茶水免费哦，喝茶不要钱呐。伙计说了，不要钱是不要钱，您得捐钱。您喝了几口了？

我喝了五口，一口一百，您得交五百。为什么呢？现在抗日，政府让捐钱，不捐就杀头，所以我们这茶水是免费的啊，但是捐钱你得捐。我们没看这客人吗？我们都给算数呢，喝一口我们查一下，一口一百，您得交五百。哇，什么水这么贵啊？老太太哆哆嗦又拿出来五百。反正这么说吧，捐来捐去啊，最后老太太就剩一百元了。老太太一想，你说我那车多白瞎了啊，要知这我不卖，不卖不卖我没法活呀。你说这一路上九百元没了啊，喝一口水都一百元，行了，我呀到戏园子里去吧，我散散心，我豁出去了。就这么老太太进戏园子，这个楼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唱的戏啊，正唱什么呢？唱包公断案。老太太往这一坐看的戏，大得将将将将大得得将，哎，中场休息。叫什么呢？什么叫中场休息？就是演员要印嗓子啊，印场，就是唱到一半的时候，那伙计得拿个茶壶，哎，就手壶递给这个演员，演员喝一口，这叫印场。你敢这伙计噔噔跑进来，就把这小手壶递给了台上的包公，包公一端到手里头刚要喝，老太太在底下不干了，包老爷呀，您可别喝呀，喝一口可就一百呀。好家伙，受得了吗？说这个是个民间流传的笑话。笑话说明什么？说明当时这个韩福聚实行这个救国捐呢、啊，是多么的荒唐，是多么的折磨老百姓，是多么的多么都没法形容他了，就是把老百姓都逼成这样子啊。那么这韩福聚不但实行救国捐，又给新夫人下了一道命令，把济南的民生银行金库给打开了，里边有15000两黄金和30000多两白银的，全都装上了车，运往洛阳。韩福聚怎么干？上行下效，那么他手下官兵在济南城是连抢三天，哎呀，大肆抢劫，接着叫苦连天。什么各种铺店小买卖被砸得乒乒乓乓噼噼噗噗，这掌柜的还没起被窝呢，当兵就进来了，翻箱倒柜，好东西全都拿走。那么撤离济南的前一天呢，他又下了一道焚烧很多重要的建筑，像什么那个旅馆呢、啊、别让日本人住了啊，什么这澡堂啊，别让日本人洗澡，烧它。什么粮店呐、油店呐、柴米油盐店一概不留，特别是盐，我不让你小日本吃这盐，把那盐全搜集在一起，搁汽油点着它，你这受得了吗？那老百姓也没盐吃啊，这顷刻之间，济南城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全城是一片混乱，惨不忍睹啊。紧接着韩福聚下了一道令，撤。韩福聚领导的第三集团军是撤退到泰安。到了泰安城，蒋介石一听，怎么的，韩福聚在济南撤出去了啊？干嘛呀您这是？我告诉你，千万不能放弃济南，你怎么把济南城给我丢了？另外一看这些报告，说韩福聚临走前啊，把济南城给洗了，焦土抗战，哎呀，把蒋介石气的，立刻拍电报给韩福聚，让他守住泰安城。那济南你丢了，泰安你得守住吧。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把电报排过去了。赶韩福举在泰安接到这个电报，哎哎。

我正想走啊，泰安城也不把握，老子要撤到济宁。副官说了，司令啊，您可要知道，这您丢了济南呢。蒋委员长没怪，让你守住泰安，啊，这得守吧？您还要上济宁？不听他那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嗯，我是我，他是他，说走就走。好家伙，又撤到济宁，把泰安还丢了。因为韩复榘心里头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你说我守不住济南，守不住泰安，你蒋介石干嘛的？啊，他在这个蒋介石给他排的这个电报上写了行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那意思你蒋介石南京都不守的，我守泰安干嘛呀？撤到济宁，这一下子把李宗仁弄急了。李宗仁一想，你干嘛？你怎么大踏步往后撤，把大好河山全让给了日本人呢？南京守不住是战局布置不当，是日军打了咱们个措手不及，是由于上海战役的部队撤到南京没有了战斗力。即便那样，汤生智将军还是玩死命的保卫南京城啊，那是真打呀，真刀真枪，是真玩的命。可你韩复榘一枪一刀不放，连丢城池，这还了得？李宗仁立刻拍了电报，下达了严厉的电令，要他夺回泰安。你得从全国战局出发，说蒋中正把南京城丢了，说句良心话，那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那实在是打不了了。但你必须得阻止日军南下，你再不能丢城了，你这第三集团军是有战斗力的。可是李宗仁这个电报兵当排过来呀，韩复榘是全当耳旁风。怎么说呢？韩复榘这个人呐，哎，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韩复榘在山东当了8年的土皇帝，丝毫没有国家整体利益的概念，他就知道自己。什么国家整体利益啊，那个字典啊还没出来呢，那字儿上哪儿查去啊？他只知道蒋介石连首都都放弃了，却叫我们这些人白白送死啊，你不是玩我吗？他就是这个思想，所以是一错再错呀。蒋介石一听韩复榘又跑到济宁去了，这个三煞神暴跳为好几腾空啊，拍桌大骂呀：韩贼性不改，你俩要保存实力之念，拥兵自重，不战而退，连使黄河天险于济南，至京浦路与交际路门户大开，此人可杀，需军法从事。因为这个韩复榘不战而退，那么这个战局是急剧恶化。其实到现在啊，蒋介石还没有真正想杀韩复榘，你别看他拍桌子乒乒乓乓叮叮当当这么喊，毕竟是战时啊，需要将帅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介石心里怎么想的？不管怎么，你韩复榘打了这么多年仗，论经验还是比较足的。说让你当第三集团军那个司令啊，那是有道理的。所以，因为你大踏步往后撤，哎，咱们撤呢有应对之策，撤咱们想你彻底挽回办法。说这个时节的蒋介石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呢，说就把韩复榘抓来整死啊，还没有呢。说为什么后来蒋介石把韩复榘给杀了，真正下了杀韩复榘的决心，是因为韩复榘此时啊，哎也正想杀蒋介石，他想把蒋介石干掉了。前面我们说过，军阀割据的历史导致了军阀门的

0: 劣根性，哪个军阀都是如此。我有块地盘，我有军队，我有首都，啊，我有办公厅、财政厅，我有这个民政局，我这多得劲儿啊！这一个省里边就我一个人说了算，这块地盘我就是大爷，对吧？军政大权抓在手中，我不想听别人的。所以这些军阀们都想当土皇帝，而韩复榘呢，在山东省当了8年的主席呀。那么他把山东是怎么看的呢？他把这山东就看成了山东国。啊，这山东它不是一省，是一国家，是山东国。我是山东国的国王，我媳妇儿、我老婆是皇后、皇妃。他是这么看的，他看他那个各厅局长啊，不是厅局长，他看他那个厅局长整个就是文武百官、朝中大臣，副主席就是宰相，啊，那部队的那个军长呢，那就是兵部尚书，教育厅厅长那就是礼部尚书，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虽然抗战争爆发了，他也知道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到了实际该打的时候，又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之上。他心里老有这么想法，凭什么我去打仗啊？凭什么损伤我的御林军呢？啊，我凭什么为你国民政府效忠啊？凭什么为你服啊？你们国民政府不战而退，为什么我们要和敌人拼死到底呢？哎，这就是他的想法。自从七七事变以来，韩复榘也知道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也做了一些抗战的准备，但是一到个人利益的时候，那国家民族利益就被他唰扔到脑后去了。那么就在这么一个光景的时候，有个人跳进了韩复榘的视线，此人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湘。这个刘湘啊，是四川人，从护法战争到北伐战争，他是非常的活跃。1912年至1934年呢，在历经22年大小400多场战斗后，这个四川军阀的混战终于有了大体的眉目，于是这个面带三分憨厚相的刘湘当上了四川省的主席。在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抗战时期呢，刘湘表现得十分积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湘就电告蒋介石啊，告诉蒋介石，我是坚决抗战，要人要枪要钱要什么有什么。他这个要什么有什么的背后有个阴谋，他要杀掉蒋介石，所以他跟韩复榘乘上了一艘船。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抗日战争爆发后啊，这个四川省主席刘湘呢特意坐飞机赶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全是各路诸侯啊，军政大员。那么在这会上，各方面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刘湘噌就站起来了，慷慨陈词近2个钟头啊，哇哇哇哇哇哇，那是话的长江滔滔不绝。抗战，我们四川可出兵30万，出壮丁500万，并给粮食啊，多少多少，你们是要人有人，我们是要钱给你们拿钱，只要把日本呢打败，我刘湘就万分高兴。哦，哈哈哈哈，哎呀呀呀呀呀啊，蒋介石激动的激动的直哆嗦，高血压直往上犯。太好了。

0: 要都像刘湘这样，不就妥着吗？不就行了吗？小日本不就打败了吗？但有一点，不管怎么刘湘答应，他就有一个事儿不答应，就蒋介石提出来了，到万不得已啊，我们可以进四川。
1: 不，
0: 刘湘说那进四川呢，那能行吗？啊，这个四川呢，那个路特别不好走啊，那个井水里的水都是苦的，委员长你喝一口啊都闹肚子三天。什么意思啊？就是对蒋介石要进入四川他是坚决反对。这一点跟韩复榘一样，我听你话可以，但是你到我山东来不行。刘湘是我听你话可以，我给你点东西可以，你到我四川来不行，我这是独立王国。韩复榘拿山东当山东国，刘湘拿四川当四川国，所以这两个人呢，两个军阀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是在什么时间勾结在一起的呢？这个没有明确的史料为证，但是他们勾结在一起是准备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是证据确凿。就在南京还没失守的时候啊，这个刘湘突然病了，因为胃出血，赶紧派人送到汉口的法国人开的医院，在那儿治疗。那么他真的有病了吗？这个还是个谜啊，有的说没病，有的说他装病，有的说他是真病，但总而言之吧，他到了这个医院。当他离开自己的驻地以后啊，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叫范绍曾，他前脚一走，这个范绍曾呢就把这刘湘给出卖了，就找到蒋介石。范绍曾找到蒋介石之后，蒋介石通过范绍曾掌握了大量刘湘和韩复榘来往的电报，范绍曾把这些电报都放在蒋介石桌子上，说你看，这是刘湘和韩复榘他们两个通电的电报。哦，蒋介石把这个电报拿起来了，一看这些电报啊，他紧锁没封，没看明白。没看明白的原因是没有电报的密码，没有密电码，你破译不了。那么两大军阀电报来往这么频繁，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可这电文上是到底什么事儿呢？蒋介石紧锁没封，就把戴笠叫过来，无论如何要把刘湘他那个密电码得找到，把这个电报给我破译了。戴笠是领命而去啊。那么这时蒋介石就开始琢磨了，要说韩复榘一开始抗战的时候就比较情绪低落，可刘湘啊是咬牙切齿啊，非常积极。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密谋呢？他们密谋什么？哎呀，这就开始等这个戴笠。等戴笠干什么呢？把这个密电码找到。戴笠不愧是戴笠，确实有两下子，惊山神动土地的啊，秘密侦查，卧薪尝胆的，不择手段的，叮叮当当几家伙就把这个密电码找来了，就问范绍曾是这个吗？范绍曾说这个，就是这个密电码，就拿这个密电码破译这个电报，不破译还则罢了，一破译蒋介石砰坐凳子上，按这个电报来往的顺序。两个人一开始是商量什么呢？建国，四川怎么样？山东怎么样？啊，这个国家现在蒋介石统治呢，将来国家怎么样？再往后看，说国家不能怎么样，蒋介石要执政，咱们是没好啊，早晚得把咱们通吃了。再往下看这个电报，如期让蒋

0: 确实把咱们通吃了，咱还不如把他通吃了。干脆，咱们两下呀，南北夹击，把蒋介石给他干掉。哎，韩复榘呢，派兵秘密前往武汉的侧后方袭击武汉，抓蒋介石，然后刘湘在四川进行呼应，来个第二次西安事变。那么至于咱们两个谁当国家元首啊，日后呢咱俩抓阄啊，当然了，没抓阄那意思就是咱们两个商量。这电报一张一张一张在这摆着呢，通过这些电报把这个全文拿出来了，中心思想拿出来了，就是两个人要杀蒋介石，另立中央。哎呀，蒋介石气的差点昏死过去。韩复榘，你太不对了，你呀、啊！现在蒋介石被日本人弄得都是焦头烂额，已经火烧眉毛，想不到自己的后院还要起火，你韩复榘还要置我于死地，我怎能饶了尔等？其实啊，这个韩复榘一直以来在山东做土皇帝，不听号令。把山东当成自己的一个国家了。当蒋介石掌握了政权之后，韩复榘心里不得劲儿，打还打不过蒋介石，而不打还就得听你的，还莫不如他跟刘湘我们两个一勾搭，把你蒋介石弄回去。我呢，天老大地老二，我是韩老三，刘湘也是这个想法，把蒋介石周下去。就是不想听中央管呐，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谁也不听，这就是两个人的想法。那么当蒋介石掌握了韩复榘勾结刘湘的证据后，就痛下了非除掉韩复榘不可的决心呢，于是召开紧急会议。蒋介石与这个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商量，就把这电报啪啪啪全摆桌子上了，问白崇禧你说怎么办吧，问陈诚你呢，现在韩复榘想杀掉我和刘湘，刘湘现在在医院躺着呢，韩复榘在前线呢，你说我怎么办？还是不等他们两个杀我，我自己下去啊，还是咱们把他杀了？这时白崇禧乐了，委员长，您说的这不都气话吗？你怎么能下去呢？韩复榘必杀无疑，太可恨了，比那汉奸都可恨。但是韩复榘手握重兵啊，你可要知道，瞪眼珠宪兵去抓去，抓不来，那都是人家的军队，咱必须得想办法埋下香饵，吊金牢，又不得。就这样定下了计策。那么这天韩复榘啊收到李宗仁的电令，韩复榘正在屋里闹心呢，那边放着唱片，正唱了梅兰芳的宇宙风啊，这边的哼哼呀呀闹心，他正琢磨事儿呢，报李宗仁电令。你看那个电报上边写的非常清楚，是召集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到徐州开会，开会又是开会，也开不了几天了，早晚这个老蒋我把你周下去。韩复榘命令装甲车准备好，他也怕出事儿啊，他那有装甲车呀，带了卫队，武器配备精良，装甲车上全是重炮弹。装甲车到达了徐州，这个李宗仁派人到车站迎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锣鼓喧天。哦，哈哈哈哈！韩复榘一看什么事儿没，来的时候一路上啊，他思前想后，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另外刘湘住院了，这住院了，我们两个成天商量那事儿能不能漏啊？方方面面的，他想了半天，到车站这儿，他在那个装甲车那个窗户往外一看，锣鼓喧天的啊！李宗仁派人来接我来了，不像有诈。 这就下着车了，李宗仁把他接到刑义公馆开会吧。第二天开会，这会还没开完呢，进来一副官，这副官就给了韩福举一封蒋介石从武汉发来的军机密电，也给李宗仁发来的密电上写的非常清楚，定于1月11日在河南省城开封召开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高级将领联席会议，两战区师以上的将领凡能离开阵地者务须一律到会。韩福举接的这个电报，一看李宗仁也拿了电报，要开高级秘密会议。他回到驻地，他拿着这个电报就开始犹豫，哎呀，上开封，这徐州开开的不开，怎么跑到开封呢？蒋介石还亲自打这电报。他想到自己呀，几次违抗军令，无战而退，先后失了黄河天险，又连失了济南、泰安、济宁各城，让开京浦路正面，又以南京失陷为借口顶撞过蒋介石，而且自己还在计划着抓蒋介石。他有点头上冒汗，脊梁骨发冷，有点心虚，去不去？去又如何？不去又如何？我要如果不去的话，恐怕不行。军命难违啊，这面子还是得给的，表面文章还得做的。可去了，万一有危险呢？他又把这电文好好看看，师以上都到位。哎呀，师以上，那这个会议的规模是相当的大啊！这电文说了，师以上的都要参加，而且李宗仁和师以上的将领呢一同前往。这就没事儿。另外他一看呢，还有心腹将领孙同轩带领一个营的卫队保护他，没有什么大碍。韩福举反复思虑，又做出了应变的准备。他把这孙同轩叫来，说：“咱们这次要到开封的话，把咱们围上的话怎么办？”孙同轩乐了：“主席呀，您怕这个吗？咱们那装甲车、穿甲弹都进不去，那是特制的，德国人给打造的。”上边有重机枪、轻机枪，有迫击炮、重型炮啊，能抵一个师。另外，咱们这一个营的卫队能杀万战啊，那是您的亲兵御林军呐、以党师绝没问题。好，出发。韩福举乘着装甲车，到了开封。1月11日下午7点，蒋介石也到了开封，啊，这人可不少啊！哎，韩福举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啊，没事儿。蒋介石一到开封，休息都没休息，是连夜开会。这个会场呢，设于河南省会议厅，在会议大厅开。韩福举把一个营的卫队留在了装甲列车上。你们在这儿做好准备啊，他不能带一个营去开会去，他得把这个卫队留在车上，但是走前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可要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立刻给我杀到会场把我救出来，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一定要把我救出来，救我，救我，你们知道吗？知道吗？我这模样你认识吗？认识啊。我叫啥名啊？您叫王六啊？呸，受得了吗？那意思啊，就是韩福举啊把这些卫兵都给嘱咐懵了。嘱咐完了之后，他带了孙同轩和4名卫士的佩戴枪支，这就到了政府大门呢。你看这地方还有不少人， 两边雁翅排开，全是国民宪兵。这边上摆张桌子，桌子后边站一副官模样的人，这个墙边上贴一张告示，上边写了几行字：凡是与会将领均在此下车。啊，得下车，这很正常。又打车上下来了，往前走吧。四个卫兵外加孙同轩，咵咵咵咵咵咵咵，又往前走。第二道门这儿又贴一张告示，还站一副官，还是国民宪兵，雁翅排开，都带着家伙。告示上写的清楚：凡与会者随缘到接待室休息。哦，韩福举就是一愣，这边上副官过来了：韩主席，哎，您的啊侍卫可以到休息室，您自己开会，因为是高级秘密会议。韩福举一听，我自己进去能行吗？卫兵留在这儿，你赶这卫兵，那没办法呀，你总不能带卫兵进去开会吧。好吧，你们几个到那儿休息，随时注意情况。
1: 是。
0: 几个卫兵进了屋，他这卫兵一走，汉福举是继续前行，此时他是如履薄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 1810357-7233。

圣诞敬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谱剧作为起源最早、发展最完善的戏曲剧种，已经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在晋陕豫等黄河流域广为流行，深得百姓喜爱。作为过去人们休闲时节的主要娱乐方式，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起源于蒲剧的绝活呢有很多，椅子功、敲功、铃子功、帽齿功、靴子功等高难度技巧，无可争议的是蒲剧表演艺术家的原创和独特艺术。那么今天我们就说说蒲剧绝活椅子功。

说到蒲炬的椅子工，戏迷朋友一定会想到折子戏挂画，经过前辈艺术家的认真打磨创新，才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王存才作为椅子工和敲工的创造者，成为一代名伶。民间有宁看存才挂画，不做民国天下，误了秋收打下，不误存才挂画的说法。可见王存才师傅的这出戏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20世纪50年代，在临汾县蒲剧团的韩长龄得到王存才师傅的指点，深得其真传，之后敲工呢渐渐地淡出了舞台。而新排的挂画道具呢，由凳子改为椅子，并设计出椅子上挂画的表演特技，由蒲剧名家韩长龄成功首演。从此各位蒲剧名家所表演的椅子工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陈塘江水的云外，咱年纪也要活活成九百年，家中的老男子

见爱，今日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许多古装戏呢又重新登上舞台。为了使戏曲表演艺术重新焕发青春，在临汾艺术学校任教的韩长林老师为任根新传授了挂画。1983年，20岁的任根新因为在挂画中的精彩表演，获得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戏曲专家盛赞任根新的表演，每一个细胞都会说话，是戏技艺的完美结合，尤其是挂画是无声的绝唱。

亲

在多年的传承发展中，蒲剧经典的挂画几乎成为蒲剧绝活的代表剧目，扬名大江南北。而常涛表演的挂画在尹红艳老师的指导下恢复了敲功，而将椅子功技巧从扶手发展到椅子背，增加了表演难度的同时呢，增加了可看性。自此之后，蒲剧彩敲表演挂画再一次在全国打响。如今临汾蒲剧年轻演员马春丽、李静仍在演出该剧，虽然风格有别，但是路数呢大体相同。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欣赏了几位蒲剧名家的挂画，能感受到经典的作品都是在前辈老师的继承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因为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蒲剧艺术永远向前，总有一种精神在支撑蒲剧艺术的斑斓繁荣。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连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想问，叫早上八竿。

0: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虞姬啊拔剑自杀，说他哥哥虞子期啊这人进来了，一看他妹妹已经死了，痛不欲生也自杀了。项羽这阵俯尸痛哭了一阵，嘱咐左右把这个哥俩这尸体抬出去分别埋葬，然后他跨上乌骓马，带着所虞的这子弟兵，好像一只受伤的猛虎一样，乘着这个天色未明啊，猛的就冲出去。这个汉兵到这阵，谁也来不及啊阻挡，谁也阻挡不了他。天明之后，这个韩信发觉项羽突围啊逃走了，于是急令当时的大将关英率领着5000兵马前去追赶。这个项羽啊就像飞的一样奔逃，一直向南渡过了淮水，800名亲兵啊。沿路被这个汉兵阻击，到了最后只剩下100多人，又跑了一程子，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了这阵，不知啊往哪条道路能通这个彭城，于是匆匆忙忙的问当地的一个老农民。这个当地的农民一听怎么着，眼前的这个是霸王项羽，于是故意骗他，您走这个左边那条路就可以到达彭城。到了这阵，项羽啊信以为真了，也加上他慌了，策马前奔的跑出好几里路去，突然发现前面是一片的沼泽地，再往前

子连马蹄子陷进去都拔不出来了。到这阵才知道上当受骗的，急忙往回折呀，回到原处再重走另外的一条路。这阵恰恰巧遇了冠英的追兵，一阵的厮杀又损失了100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这个东城，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的定远一带。项羽这点回头一看，可了不得，自己啊身后只剩下28名骑兵随从了。眼见几千名的汉兵已经赶到了，项羽也估计我没办法逃脱了，引兵登上一座山岗，摆成了圆阵。这阵他对随从就说了，自从我起兵8年来，身经70余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说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今天被困此间，这是上天呢要亡我，并非我不会打仗啊，我已经自觉已死，但请诸位看我突围斩将砍旗，必定3战3胜。话音刚落呀，这个汉兵已经从4面8方兜上来了，把这个山岗团团的围住了。这阵项羽对部下说了，带我去取那汉将的头颅，你们乘势转出，在山的东边集合。他愤声的大呼啊，挺戟持下。哎，这阵遇到了一个汉将，猛力的戳去，那个汉将不及躲避，当场丧命。汉兵仗着人多势众，又将这个项羽团团的围在了中间。项羽这阵左手持戟，右手仗剑，或劈或刺，或杀或砍，杀出了重围，竟然斩杀了汉兵400多人，随从的28骑，再一次的聚合起来，检点数目，只损伤了2个骑兵。这阵项羽笑着跟大家说，怎么样，我的战仗如何？大家伙一看，无不佩服，如此又经过几次的转战，现在就到了乌江边上。这个乌江边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和县东北40里江岸的这个乌江浦。现在放眼望去，前面是滔滔的江水，后面是无数的追兵。项羽正想着如何再杀他一阵，突然之间就从这个芦苇荡中啊荡出了一条小船来，摇船的感情是乌江的亭长，他这阵请这个项羽啊上船渡江过去，摆脱这个追兵。这阵这摇船的就说了，这个江东虽然说小，地方千里，但是也可以啊独立成王，现在我呀只有这么一只啊小船了，您呢赶紧上我的船，这个汉兵追过来他也没办法飞过河去，您就上来吧。这阵项羽一看，苦笑着说，天要亡我，我何必过江，回想当年江东8000子弟随我渡江西征，今天无一生还，我有何面目去见那江东父老啊，就算江东父老连念我让我做王，我项羽心中岂能不悔。说这话后面这阵征尘四起，汉兵已经到，项羽这阵把乌骓马交给了亭长，蔚然叹道，我知道你为这个忠厚的长者，我无以相报，这匹乌骓马随我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临阵无敌，今天我特将此马赐予公之，日后见马如见项羽。说话间呢，这个汉兵已经到了跟前了，项羽步行短兵接阵，又杀退了汉军好几个人，自己呢也是负伤10多处，正要继续的拼杀，突然之间冲上了一员大将，这个汉将十分的面熟，于是他大叫道，你不是我的同乡吕马童吗？我闻汉将出令得我首级，悬赏1000金，我今把此好处送给你。说完了拔剑自刎，一代的英雄，悲剧的英雄，血洒乌江之滨，死的时候年仅31岁。这个汉军将士一见项羽已经死了，纷纷的欢呼跳跃，唯有一名军吏与众不同，悄悄的躲在一旁暗自的悲切。大伙见此
不禁是大为吃惊，急忙的围过来之后问他，我问你怎么的，你怎么哭啊？大家伙不知道这是何故啊。这个暗自哭泣的军力非是旁人，乃是汉军当中的一名无名的小校，他见一代英豪身死之后，吕马童等人竞相的抢尸，心中顿生无限的悲哀。大家伙这么一问，他就说了，项王跟汉王以前情同兄弟，本非不是仇敌，他去太公不杀，掠吕后不犯，三年留洋，更见深情啊。这样人虽然说身死疆场，然终可隔天，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朋日，修光波于万年呢。将士们一听啊，说到这阵没有啊，责备这名小校，大家伙反之为之动容啊。倒是吕马童啊，觉得自己啊，怎么说呢？哎，我怎么这么龌龊呀？按现在来说吧，自惭形秽，枉为项羽的故人呢。一时啊，感觉到无地自容啊。以这个项羽啊之死为标志，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至此以刘邦胜利而宣告结束。刘邦回到了这个定陶，与张良、陈平二人呢秘密的商议多时。而后呢，他突然的闯入了韩信的大营，夺了这个韩信的军服，并且对这个韩信就说了：“将军，你屡建大功，寡人当始终不忘。今天下大定，应该休兵息民，将军交还这个军服就是了。”楚地一平，异地无子嗣，将军本来就是淮阴人呢，熟悉楚国的风俗，寡人改封将军为楚王。这个异地为王，兵权被夺，韩信明明知道刘邦啊记着前嫌，不愿意让自己啊再做这个齐王，心中自然是不高兴了。可是转念一想，衣锦还乡这玩意也不错呀。按现在来说吧，听众朋友们，这人呢，你不能啊光记着前头的事情，应该是什么，能忘记啊就忘记，能忘记的时候哎多活几年。于是他交出了齐王的印信，改做这个楚王。紧接着刘邦下令封这个彭越为梁王，原来的韩王呢还接茬做这个韩王，衡山王呢吴瑞呢为这个长沙王，其余的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等等的也是维持不变。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的正月，由这个楚王韩信领衔，群臣共同上书尊推这个刘邦为皇帝。书中啊就说了，先前秦皇暴虐，天下共诛之，大王您先入咸阳，伐定关中，与天下功最多，今诛灭霸王项羽，大王又加惠于诸侯王，如不称皇帝，如何与诸侯王分出上下高低，望大王依从众议，称皇帝尊号。这刘邦看了诸侯王的上书啊，哎呦，这个心呢美滋滋的。可是表面上得对群臣说了，寡人听说自古以来只有先王可以称帝号，寡人伐德如何敢当此尊号呢？这群臣啊异口同声地说，大王您起自细微，平定海内，功高盖世，功臣都列土分封了，大王应该居为帝位。刘邦啊还得啊故意的推让一番，说到这阵啊内外臣僚啊怎肯不请啊。就这么着，他于这个汉五年的二月正式做了皇帝，后世称为汉高祖。汉高祖刘邦啊就这么来的，起初在这个洛阳建都，而后呢迁往了长安，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朝，也可以说啊称作前汉或者西汉。在这个文武百官朝贺之后，汉高祖刘邦啊颁布了这个诏令，立这个王后啊吕氏为皇后，王太子刘盈为这个皇太子，同时呢传旨封以前的这个越王，越王吴诸啊叫什么呢，叫这个闽南王。这诸王啊受地分封，一共啊是八个诸侯国，那就是楚、韩、淮南、梁、燕、赵以及长沙、闽越二王。
此外仍然设立了军

县，各职这个首例与这个秦朝的制度相同，高祖皇帝命令各诸侯王一律的罢兵归国，所有的部下的士兵除少量能受职以外的，即令让他们都回家，并且免了他们的这个赋税。当然了，这个赋税免啊，回家种地啊，有个期限的，咱们在这儿就不说了。为了谋划国事，新登基的汉高祖刘邦啊，也确实忙了好几个月。等到啊有了这个头绪之后，他就在洛阳啊南宫大开宴席，遍招群臣一同会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向这个群臣就问了，说今天君臣欢聚一堂，朕要问问诸位，请大家伙直言相答，不必忌讳。朕何故得天下？项羽何故失天下？那意思，我为什么能得天下？那项羽为什么失了天下呢？这阵大臣当中啊，有人呢就说了，说陛下您呢平时待人呢，未免呢有点粗暴无礼，看似不如项羽啊宽仁，但是派人攻城略地的事有封有赏，这是与天下人呢同其利。项王啊，他是嫉贤独能，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所以说人人不肯的为他尽力，因此失掉了天下。高祖一听啊，笑着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据朕想来，得失原因须从用人上说起。运筹策划，明间万里，朕呢不如张良，主持政事保障公营，朕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战胜公廉，朕不如韩信，这三人是当今的豪杰，朕能依靠他们，所以说得了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用啊，怪不得为我所灭。大家伙一听啊，都表示敬服。这个高祖所言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楚汉相争啊，好几年，但是他本人呢，受重伤就有十二处，好几次啊，差一点都被活捉了。但是呢，他依靠张良、韩信以及萧何等人，屡败屡起，又能多方的争取盟友啊，牵制跟这个削弱项羽，逐渐的由这个弱变强。另外呢，他不能将兵，但是却能将将，会驾驭各种的人才，用其所长。说个白话吧，你看他领兵不成，但是啊，他对这个将军带兵打仗的可以说啊任人唯贤，并且在这个用人方面他也有一套啊手法，形势不利的时候慷慨让步，有机可乘的时候心狠手辣。这个项羽啊也确实会用兵打仗，经常啊以少胜多，所向无敌。但是这个项羽啊迷信武力，不顾人心向背，所以说军纪败坏，所过的残破，打了胜仗反而树敌啊。一旦打败了，则是没有办法翻身呢。高祖啊在这个南宫置酒纵论兴亡，本来啊很是得意的，但是几天之后啊，这个刘邦突然的忧愁起来了。旁边的内侍臣呢就问他了，说陛下如今天下平定，您怎么反倒不快了？这阵高祖啊就说了，哎，原来的齐王田横带着500壮士躲避在了东海的孤岛上，还有项羽的大将钟离卫至今啊藏匿不出，此二人活在世上就好似项羽啊没死一样，寡人如何不忧啊。说完之后召集文武大臣商议了一番，派出使者带上诏书前去招安田横。这个田横啊本来是齐王田荣的兄弟，田荣之子啊田光死了之后，他呢做了齐王，韩信攻齐时他几乎是全军覆灭，投奔了彭越。没多久啊，彭越起兵从汉，田横啊就带着500名壮士逃匿到东海的一个孤岛上了。汉使到了岛上，见到了田横啊，传达高祖这个诏命，田横归来大可以封王，小可以封侯，如果不来将发兵诛伐，到那阵后悔晚矣。您瞧瞧这个诏命多干脆。田横一听心里话，说500人长期的拘留在这个孤岛实在是难以维持下去，不如乘此机会前往京都一探虚实。跟随这个田横来岛人一听说啊，他要应召去京都啊，

0: 要求干什么？一同走，我们也跟你去。田恒这阵儿热泪沉沉的，对大家伙就说：“我不是不愿意跟大家伙同行，实在是人数一多，反遭啊这个猜疑。您琢磨琢磨，能不招这个猜疑吗？我带着兵将去，这不行啊。当初啊，汉将韩信攻齐的时候，咱们曾经烹死了利益姬，如今利益姬之弟利商啊还在朝中啊，会不会纠缠前仇？这玩意儿咱可不知道。大家伙不弱，暂时的留在这个岛上，听我的消息。我倘若入都受封，自然会招诸位来。”说完了，只带两个门客，随着汉使动身登船。书要简言，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个田恒啊，到达了离洛阳还有30里地的一个小驿站，特意躲开了汉使，暗地里跟两个门客就说了：“哎，想我田恒与汉王都曾经称王啊，本来是啊平起平坐，如今汉王做了皇帝，我却降为了俘虏，要去啊朝谒这个汉帝，岂不可耻啊？更何况我以前烹食了汉大夫利益姬，现在又要去跟他的弟弟并肩事主。”就是他不敢加害于我，我难道说我这心里好受吗？我不嘀咕，我不无愧吗？汉帝现在非得招我不可，你二人可以割下我的头颅前去见他。我已经国破家亡，死也就罢。说完了当即拔剑自刎。两个门客一看，当时是痛哭流涕，也都自杀身死了。等到这个使者发现了，一看呀呀呀，白回来了，全死了。赶紧啊禀告了这个高祖。高祖一听叹了口气：“慷慨就死，不肯屈节，可惜可惜。”当下命人收敛了田恒的尸首，按着这个王礼进行了安葬。这个田恒墓在哪儿？现在的河南省啊偃师县的西边。紧接着又派使者再赴海岛，诈称田恒啊已经受了封爵了，特意啊招大伙来。岛上的500名壮士信以为真呢，各自带了护身的宝剑，一起起行了。赶到快到了这个洛阳的时候，哎，可就发现什么？田恒的墓。这才知道，哎呀呀，上了当了，已经死了。大家伙一起到了田恒墓前呢，且哭且拜，唱了一支悲哀的歌儿，于是就全部得自杀了。高祖闻奏，越发的担心起来，心里话想：田恒手下的人尚且如此的忠义，那项羽手下的一将能不能替他报仇呢？尤其是钟离卫，本领过人，此人啊，我是非得找到不可，以绝后患。单说这一天，高祖正在暗自的想办法，突然有人来报，说这个陇西的宿卒啊，娄敬啊求见。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戍边的，守卫边疆的。这人呢叫娄敬。高祖一听命令他进来，问这个来意：“你干嘛来呀？”娄敬就说了：“陛下定都洛阳，这洛阳啊四通八达，这不是用武之地，不如啊迁都关中。万一山东，他这个山东啊指的这是函谷关以东，如果说啊山东有乱，关中可守。”汉族一听啊，哎，这玩意儿有道理，但是一时不好决定啊，迁都啊，这玩意儿不行啊，他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于是召集啊群臣共同商议，群臣大多是啊这个山东人士，我说的这山东啊就是函谷关以东，所以说都不愿意到这个关中。高祖这一听大家伙这么一议论，越来越觉得没把握了，于是就问那个足智多谋的张良。来，恰巧啊张良啊也来了。来了干嘛呀？辞行。哎，说自己啊身体不好，不能啊再跟皇上了，现在岁数也大了，如今玩天下已经统一了，他呢不愿意再过问朝廷之事了，准备云游天下。我呀，嘿，我当一驴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啊汉高祖刘邦啊找张良，没成想张良啊请辞，我也走当驴友去。这个高祖刘邦啊对于啊这个带兵打仗的将军确实啊不放心，可是对于张良呢却一直啊敬若师长。说到这阵怎么着你要走能听张良的吗？他就说了，说先生跟我呢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啊，情谊深厚，今后的小事不相烦。娄敬呢劝我迁都关中，将士们都不愿意前往，此等大事如果说先生不在，您让我跟谁商量去？张良一听啊不敢怠慢的，于是就说了，说主公啊，洛阳四面受敌，终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这个函谷关，又有龙蜀，三面巨险，都是天然的屏障，唯独啊留下东路一面，控制住了诸侯，进他可以攻，退他可以守，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时候称为了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啊他说的很有道理，请陛下决议施行。刘邦一听，先生以为可行，枕就一先生，当下决定迁都关中，把这个秦朝的咸阳改为了长安。不过现在这个咸阳啊和这个长安是两个城市，百官虽然说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只得遵旨办理。高祖西行，先在这个溧阳住了下来。这个溧阳是哪儿？陕西省潼关县东北五屯镇附近的一个叫古层村的，在这个南边住了下来，派丞相萧何呀修理啊长安的宫殿。说这着突然从这个北方啊传来了警报，说是燕王臧荼呢公然造起反来了。刘邦一听冲冲大怒，他本来没有大功啊，怎因为他见机投降，仍然封他为燕王，合着他不知恩呢？

不敢，反而盼着朕当亲征汴辽。什么意思？我御驾亲征打你去。于是带领人马杀奔了燕境。燕地的民众啊，厌乱思治，不服藏图啊。这个高祖刘邦很快就斩了这个藏图，平定了叛乱，并且改封亲信的大臣太尉卢绾为这个燕王。咱们简短接说，汉高祖六年，这阵汉高祖刘邦啊，哎，又突然想起来了，想起谁来了？项羽手下的大将钟离卫，觉得此人至今没有给逮获，这玩意儿不行，太可怕了。恰巧这阵有人通风报信，说钟离卫退逼下邳，由这楚王韩信收留。韩信呢，他也有谋反之意。刘邦一听，不觉大惊失色，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他本来就怕韩信拥兵作乱，屡次的家防，现在韩信再加上钟离卫，这不是如虎添翼吗？怎能令他不心惊啊？于是召集诸将商量这个对付的办法，说这阵将军们也拿不出什么高见来。可巧陈平啊进谏，高祖刘邦就向他问计，陈平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为这高祖谋划了一番。刘邦一听啊，大喜过望。随后这个刘邦啊就采取了陈平的计策，宣称要巡游云梦泽。这个云梦泽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洞庭湖一带，也就是洪湖啊洞庭一大片的面积。约定在一个叫陈地的这个地方呢进行啊会武诸侯。书要简言，心怀这个依据的韩信他是不敢不去，可是他还收留着钟离卫，又不敢贸然而去。钟离卫跟这个韩信同是这个楚国人，素有来往，素有相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钟离卫他投奔了韩信，韩信也顾念旧情，于是让他暂时的住了下来。这个刘邦啊缉拿钟离卫的这个事情，韩信是早有耳闻，现在刘邦趁此机会跟大家伙见面，肯定还得找我问，还得追查钟离卫。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韩信呢到这阵心急如焚的，最后他只得向钟离卫直说，我不能啊再保护你了。钟离卫狠狠地说，哎，我不该误投至死，我今日一死，明日恐怕就该轮到你了。说完了干嘛呀，回到自己的屋中自杀身死。韩信取了钟离卫的首级到陈地献给了刘邦，希望借此表明忠心，求得这个谅解。哪知一见面，刘邦一瞪眼，快与朕拿。韩信到这阵不禁叹道，哎，果然如人们常说的狡猾。韩信到这阵不禁叹道，哎，果然如人们常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啊，天下已经平定，我韩信是该死了。这个刘邦一听，韩信呐，我问问你，有人说你谋反，你敢抵赖吗？于是就把韩信逮回了洛阳。甭管怎么查，反正也是稀里糊涂的，不久就稀里糊涂了。干嘛呀？把这个韩信啊降为了淮阴侯，安排在首都啊闲住下来了事儿。你呀哪也甭去了，我不杀你啊你就是便宜。韩信待在自己的这个府邸自然是闷闷不乐，假说自己有病啊也不上朝，说个白话吧，我连班都不上。说在这刘邦已经夺了他的权位，料想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也不管他，只是啊其他的功臣尚没有封赏，这些个将军多一半的得争功啊。这阵啊刘邦啊不得不把这个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张良、陈平等等的几十位建有功业者选出来封为了列侯。咱们再说这个刘邦手底下还有一批功臣，尤其是跟他早期起兵的这些个人呢，原来是彼此的平起平坐，大都啊举止这个粗好，没有什么礼法，对于读书人或者这个官员们那一套礼貌他们不但不习惯呢，有的根本就不懂。

在这个宫廷宴会上，一谈起打仗，嚯，各自炫耀自己的功劳。要是再喝点酒更了不得，一不高兴就争吵起来，高兴时拔剑起舞，大呼大叫，以剑击柱，闹得不成样子，甚至于赤身裸体在这个大殿上就耍250。这个刘邦一看，心里话说，合着我这倒不错啊，我这朝廷变了杂耍园子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哎，可巧啊，大臣当中啊有一个出名的读书人，名叫苏孙通。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啊，叔叔的叔，孙子的孙，苏孙，你要这么念没毛病。但是他后头是啊交通的通字加在一起，苏孙通。他原来是这个秦朝的博士，后来啊投到了这个项羽的门下。项羽啊败走之后，他呢又降了这个汉王刘邦，仍然为这个博士。那阵汉王刘邦啊最瞧不起读书人，这位老苏啊就摘下了儒生的头巾，脱去了长衫，还穿起了短褂子，打扮的跟这个汉王刘邦啊就跟老乡啊一般模样，就这么着呢得到了刘邦的信任。这阵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了，于是他呀乘机进言说，陛下，现在天下已定，朝衣不可不治，臣愿往那些个礼仪之邦的鲁地征集啊儒生，以及啊臣所有的弟子，约他们一同来这个首都，拟定这个上朝的仪式。刘邦一听太好了，并且给他呀很足的这差旅费，你去吧。不过呢，我得告诉你，这个礼节呀不能太烦了，如果说礼节太烦了，咱们这些个人呢也是不习惯，你让朕呢学得好了这才行，让朕学得会啊才行，反正我脑子也是笨，因为我也是打仗出身。所以说你到鲁国学学这个礼仪啊，既简单但是还得威严，能过得去眼啊就行。这位老苏啊回去之后赶快召集了不少的儒生，儒生啊按现在来说就是知识分子，还有自己的徒弟，到了溧阳，根据秦朝啊尊敬皇帝拟定了臣下之制，制定了一整套的朝仪。刘邦下命令文武大臣随着这位啊老苏干嘛呀、啊、到这个城郊进行演习，别在城里，去城外。哎，演习了一个多月，大家伙都说呀，哎，我们都记住了，都记熟了。于是请这个刘邦啊前来检阅。刘邦亲自一观，欣然高兴地说了，行，这个我也会啊，尽可照行。转眼之间已经是高祖七年了。萧何啊兼修这个长乐宫，这个长乐宫啊原来是秦朝的兴乐宫，已经啊竣工了。于是刘邦就决定在长乐宫啊过年，元旦这一天呢、啊、各路诸侯王啊以及文武百官都到这个新宫进行朝贺。殿中啊早已布下了仪仗，庄严整齐，说这阵众大臣按着这个官职大小依次就位，并且按着一定的仪式俯伏起立就坐，就连这个喝酒敬酒啊都有一定的规矩，偶有失礼者呀就被这个御史给引出来，你出来，你出来，出来，您这个不行不行不行，赶紧出来出来出来，干嘛呀，再教一番，回头啊您还坐下来。这刘邦一看，好，这倒不错啊，往日乱哄哄的朝廷现在居然呢井井有序了，与以前那些个砍柱子啊乱吵闹的情景啊大不相同了，而且这个百官一见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到这阵大气儿也不敢出了。刘邦乐得得意忘形，退入内廷不由得大喜呀，嗯，我今天这才感觉到做皇上的尊贵了。书要简言，这个新年刚刚过去，军校来报，可了不得，韩王信投奔了匈奴，与这匈奴的冒顿单于呢联兵进击太原。这个想当初啊刘邦啊他就认为韩帝啊多精兵，并且根据中原的要害，韩王信呢、啊、很是勇猛，使人呢、啊、不大放心，于是下令啊就把这韩王信迁到了北边防御这个匈奴。他这个都城在哪儿？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啊太原市的南边。韩王信提出啊晋阳离这个边塞啊太远，要求迁都到这个马邑。马邑是哪儿？现在的山西省啊朔县。高祖啊就批准了这一要求。
秋天，匈奴大举的进攻包围了马邑，韩王信竟然把这个马邑城给献出去了，愿意啊为这个匈奴的臣属。单于呢，于是就收留他，另为向导，直攻太原。警报飞入了关中啊，高祖啊下诏冒韩出师，亲自远征，猛将谋臣、骑兵、步兵一共是32万人，陆续的北进。前方出动不久，就遇上了韩王信的兵马，两相厮杀了一阵儿，韩王信败回了这个马邑，与他自己手下的部将谁呀？曼丘臣、王黄这些个人干嘛呢？一方面匆忙的立这个赵国的后裔啊赵立为王，一方面报给这个单于。单于啊在这个上古文报之后，于是下达命令，命令左右的贤王引兵跟这个韩王信会合。两位贤王带着骑兵10000人，再加上韩王信的人马，不过啊你要打远一看也有些个气势，直向这个太原攻来。到了晋阳，与汉兵相遇，两下交战，被这汉兵给杀败了，那没法不败，你加在一起才多少人呢？兵败如山倒，退回马邑城。就这一年打仗的时候，正是天气特别的寒冷，连降大雪，许多的汉兵被冻得皮开肉裂，作战是非常的困难。刘邦因为前锋屡捷，竟然挥师既进，什么意思？继续前进。沿途啊，遇上匈奴的兵马，一声呐喊就把他们吓得乱窜的，因此一路顺风啊，直到光武。这阵儿郎中刘敬，这个刘敬啊，其实就是前文书咱说的那娄敬，他受的官职啊是郎中，赐姓刘，号呢奉春军。奉春军刘敬啊，已经发现匈奴有诈，于是劝刘邦：“您可不要前进了。”高祖竟然把这个刘敬啊痛骂了一顿，关进了广武的监狱了，这叫什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高祖带着人马乘胜长驱，兴致勃勃，畅通无阻啊，一直往前呢。骑兵居先，步兵啊多半落在了后面。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平城，突然一声呼哨，尘土四起，匈奴的骑兵啊从四面包抄过来。刘邦急忙的命令众将对敌，战罢多时，那些个骑兵啊竟然越聚越多呀，越杀越勇。汉兵啊到这阵没办法支持了，裹着这刘邦登上了白登山。说这么一来坏了，正好中了冒顿单于的绝户计了。冒顿单于下令停工了，将这个部众分作4支队伍，环绕在白登山的四周啊。汉高祖刘邦跟这个汉兵汉将死死的被围困在山上，进退没有道路，内外不通，一直被围了7天。最后呢，总算是用了这陈平的计策，买通了匈奴的余氏，这才退了这个敌兵。刘邦经过7天的苦楚，侥幸的逃生啊，当然不再说继续啊进击这匈奴了，于是引兵南还。路经广武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有人唱道：“平城之下一城苦，7日不食不能攻奴。”啊，刘邦一听这歌分明是在唱这个平城战况，到这阵未免心中升起了凄惶之感。他突然想起被围困的这个困苦，真是在7天之中啊，几乎是冻饿而死，将士们饿的都没有力气拉弓拉箭了，悔不该不听刘敬的劝谏，冒险的进军，以至于中计，当即传令放出刘敬，要亲自跟他谈话。等到这位娄敬，也就是这位刘敬啊，从这个狱中放出来，急忙来见这个高祖刘邦。刘邦啊，到了这阵惨然的一笑啊，当面谢道：“想当初朕如果说听了公之言，不至于中了匈奴的奸计，被困于白登山上1连7天，忍饥受寒，险些不得相见，朕对不起先生啊。”这刘敬一听啊，这几句好话，一肚子怨气立马就消了，一面拜谢一面说：“圣上龙体康泰，安然返回，这是天下人的鸿福。”这刘邦一听闻之大喜，赶忙的加封刘敬为这关内侯，号为啊建姓侯，而后带着1000人南返。走到当时啊叫

0: 这个曲逆县，曲逆县是哪儿？这么说吧，保定地区啊，过去有个完县，我小时候就叫完县，哪个完呢？就是完蛋的完，后来不好听，改成叫啊顺平，就是顺平县。但看见这个顺平县城池高峻，房屋连绵呢，说高祖啊，赶忙的招过来陈平，指着这个城池，朕遍行天下很少见到这样壮丽的城池，你帮着朕解脱有功，朕呢特封你为曲逆侯，那意思连这座城池都给你了。陈平谢恩呢。咱们说啊，简言这个陈平跟随刘邦啊好几年了，确实啊屡陷智谋啊，一个是反间计，第二个用那个劣质的菜啊饭呢、招待那位厨使，前文书啊都跟您说过了。第三呢，帮着高祖刘邦啊解了这个荥阳之围。第四呢，暗暗的踢了高祖一脚，请封这韩信。第五呢，鼓动这个刘邦啊委由云梦。第六呢，就这高祖出了白登山，这就是有名的六出奇迹，在这个史书上都有啊。说王传林，你说这书有根据吗？你太有根据了，我得查多少书啊。我跟您说吧，为了说好这上下五千年，我一共查了1748本书。咱们说要检验汉高祖刘邦离开了这个顺平，过去来说史书上叫这个曲逆，咱们就叫这个顺平吧。过这个赵国之洛阳，刚想安顿休息，突然又有急报传来，说是北方匈奴又来啊骚扰代地。高祖闻报急得头上冒出了汗呢，到这阵那一张因为征途劳苦而变黑的脸呢更长了，眼睛啊露出了一种被追捕的这个恐慌的神情啊。他把这个嘴闭得紧紧的，尽量的抑制住正要发出的这个叫喊，待了好一阵这才想出一个主意来，立小儿子如意为代王，一则来说震慑匈奴，二呢让自己的同姓子侄列帝为王，好跟自己啊一条心，以便于拱卫朝廷。他的这个打算运谋已久啊，眼下正好是个时机。这个叫如意的是高祖刘邦啊宠妃戚夫人所生，虽然说长得聪明可爱，可是呢才八岁啊，哪能救国理政啊，只得另派啊阳夏侯陈豨为这个代相，设理这个国政，并且统领赵代的边兵对付这个匈奴。哪料到诏命搬出去不久，坏了，又生出麻烦。单说这一天，一位啊亲近的侍臣慌里慌张的来求见这个高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啊，陛下啊，臣闻陈豨夫人之时，韩信曾对他说，您掌握着天下的精兵，如果在边地起事，皇帝是必然的亲征，到那阵我在国都响应您，必定能够成功。我说陛下呀，这个韩信跟陈豨这么一说，您不知道陈豨素来佩服韩信，于是暗暗的答应下来了。
1: 啊，高祖刘邦闻奏大惊啊，
0: 到这阵眉毛都竖起，眼睛变得阴森森，连脸也扭得皱皱巴巴。他用慢而低沉的声调向这位侍臣说道，这件事情是你亲闻的吗？这侍臣赶忙就说，陛下，此事不是微臣亲见亲闻，而是听他人传言。
1: 哦，高祖一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你呀，下去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伴随这样一首非常轻快的音乐，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综广好声音的旅程啊！咱每天依然陪伴在各位身边，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在周三的早晨，希望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依然能够保持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也依然能够在周三的今天早上啊，各位咱

0: 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不论您出行在哪，依然要在早间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啊，然后呢，在路上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那当然呢，我们说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我们会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如果说您有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或者说有任何想要跟高明一起来聊到的一个内容，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开播当中。已经看到此人有你足以来了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打招呼的消息，说高明早上好，放一首带劲儿的喜庆的歌，喜庆又带劲儿的歌，你容我想想啊，有啥？你能给我就是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明确的答案吗？就是你直接告给我，高明我要听什么？因为你说带劲儿的喜庆的歌，我脑海当中想到的其实只有凤凰传奇。
1: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0: 今天早间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抖音抖爸爸审核机制审核的非常的严格，早间这个开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明显要比这个往常要慢了很多，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会不会说等的有一点点的着急啊。此时有你足以说高明好像又变漂亮了是吗？哎妈啥呀，你要是昨天夸我的话我还觉得真有眼光，你今天夸我你就属于硬夸啊。今天早上一起床，我这头发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我这个妆怎么今天画的这么奇奇怪怪啊？我昨天晚上熬夜那个状态怎么已经那个显于这个脸上了呢？
1: 感觉
0: 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啊，包车段师傅说，高明主播早早早，早上好。然后呢，军风来了，你看啊，这熟人就是说话啊，这个没轻没重的啊，咋回事呢？小号咋了呢？小号找不着了，你瞅瞅啊，这就是熟悉起来，大家说话真的是没轻没重的呢。然后段师傅说有段时间没互动了，是的啊，感觉好久不见了，最近这个是不是工作比较忙忙碌碌呀，是不是米儿赚的比较这个多多的丰丰满满的呀？没关系啊，就是如果说您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方便的话，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互动啊。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节目啊主打的一个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行车路上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所以说一定是为您服务的。您能来捧个场，咱就是热烈欢迎啊！您要是说有空有事儿呢，来不了了，那说明您最近正在忙一些大事儿，是吧？你可不嘛，你看段师傅就说了说啊，但我一直在每天在这个车里面听你们的广播啊，一直在后台关注着你们啊，我就知道啊，每天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大家呢虽然说不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留言，但是啊，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后台呀，不断的在关注着我们的，所以说也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还有这个互动的没互动的，祝大家都恭喜发财。我们昨天听了一首非常喜庆的新年的歌曲，然后很多朋友都还说，哎呀，这现在听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对吧？你这咋就过年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提前先把这个新年的祝福送给大家，各位，2027年祝给各位拜个早年，祝大家恭喜发财。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就每年在收到关于这个新年的祝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就是每一句话哪一句话好像都没有恭喜发财这一句话让人听得浑身心情舒畅啊。你可能就是咱这人吧，就天生那就是也财迷啊，那就跌到我也前年来了，你可否有啥法儿呢是吗？行嘞各位啊，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唠会儿嗑，那当然呢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1: 漫游凌晨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

最新情况。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市区啊天空晴朗，阳光准时上线，气温呢也是一路小跑回升。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啊，我们市区的最高气温是30.2摄氏度。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在未来3天，咱们市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16号夜间部分地区有弱降水的一个天气，气温方面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略有下滑，体感了凉意呢，今天呢会明显一点点。而且呢，最近这个气温确实有点波动，我们就是说这个夏天跟秋天的一个时节的一个转换，气温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天气这个节奏变化的非常快，所以说您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每天都要有了解新的内容。那怎么了解呢？当然是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了，更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我们车载的一个收音机去收听一下我们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啊。每天早间这个时间呢，歌迷都会在早间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今天最高温度各位只有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切记各位，明天和后天咱们市区可能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明天有阵雨和雷阵雨，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后天的话温度基本大差不差，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啊。这熟人没这说话没轻没重的，你说说，我刚说熟人说话没轻没重的呢，这不没轻没重的又来了。樊叔姐内控啊，说主播头发变少了，你说说。你听听，你听听这话合适吗？大早上的，我刚起床，不对，我刚上班，你刚起床，你跟我说刚比你头发好少呀？你冒昧吗？我生气了。导播，导播给我把他拉黑啊！禁言一天，我生气了。可能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然后我就有点熬夜，我就有点出油，然后再加上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没有洗澡，所以今天早上看起来这个头发有点贴头皮。但不是我头发变少了，我的每根头发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你不能说他们变少了。你要是说他们变少的话，他们以后就越来越不长了。风过雨过以后的我，然后还问了掉头发吗？哎，你不掉头发啊？过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真是让我生气啊！就是又恨又喜，为什么？因为我感谢你在为我们直播间当中给我留言评论，最起码给我贡献了一条数据。但是，你说我头发少，哎。我都不敢想，这个话一说，后续我的直播间天天有人问高敏，你头发好少啊，然后怎么做到的？我要避雷，给大家形成一个反面教材了啊，就是头发为什么会这么少呢？一是因为遗传，因为我的妈妈头发也不是那种发量王者的一个级别。二是因为熬夜，每天晚上睡觉睡得比较迟，早上起得比较早。第三是因为聪明，因为我这个人聪明绝顶啊。对

0: 后反正简内克说啊，现在天气就跟女人的心情一样，你引起对立啊，你就说话得小心一点点啊，跟大家的心情一样，忽上忽下的啊，你这个时候谨言慎行。然后段师傅问到了，说钢笔快这个有好消息了，对吧？提前恭喜啊，感谢感谢啊。然后问了说这爱情这段路走了多长时间？走了从我家到他心里的这段时间。
1: 世界太多选择。
0: 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路的关注啊！就是我其实从我2019年毕业啊，从学校毕业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份工作其实进入的就是凌峰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进入到电台当中，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也是陆陆续续陪伴了各位这么多年，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心态吧，大家看着我不管是您是从哪个阶段知道高敏了解高敏的，不管您是从哪个阶段开始听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是看着高敏一路成长的，从最开始的这个上节目期间磕磕绊绊，然后呢一直到后面就是变得这个双人搭档期间也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存在，再到后来高敏可以独立去支撑一档节目，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实话真的多亏了大家的包容，因为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可能那么的一帆

恭顺，但好在听众的包容还有我们这个各位同事的一个帮助啊，让我能够稳扎稳打的被越来越多人的一个喜欢。那当然呢，就是即将要迈入人生的一个下一个阶段，各种心情五味杂陈，其实真的会觉得说的是有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历程当中一直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纷纷出现，会有一点点感慨啊，就觉得大家好像也是见证我成长的那一波人。换一句话来讲，在咱们直播间当中，你像军峰啊，他们都是这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大哥啊，然后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没大没小的在聊天，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认识的话，他们其实也是长辈系列啊。所以说感谢各位的关注啦，那再祝愿各位恭喜发财呗，就所有的祝福啊，就是化为一句话，恭喜发财啊，你就没有比这个更实在的了，对不？不是，俩电脑，一个 iPad， 两个手机，然后是两个手机啊，平常叫如果不拍播小号的话是三个手机，一个大屏，两个补光灯啊，九样，对。所以你就说吧，我这个叫这个办公室电器主理人这个名字是不是丝丝毫毫一丁点都没有问题啊？你瞅瞅，一大早就是一睁眼儿呢，一上班儿啊，我就拥有了这么多的资产，就每一样各顶各的，每一个拿出去都值好多钱了。就每天早上这些东西都独属于我一个人呢。他们其他节目组他们都得均分，两个主播然后一个人管这个，一个人管那个啊，我不一样啊，就独独偏爱我一个人，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啊。括号啊，这一个小时里。然后呢，这个符号啊，叶子啊，他说这点首坚持到底阿杜的歌，行嘞，稍后的时间给您安排起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刚听完了歌，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聊一个资讯内容，完事之后呢，咱们就给您把这首歌播出去。蟑螂说啊，搞那么大阵仗去抢婚呀，捧个人场嘛，这不是给男方看一看咱姑娘家那个叫什么人流，这个人气旺啊，那不都是底气吗？你要是抢的话我可不给你跑啊。那虽然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些契约精神在的。好了，不跟大家闹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就关于工资这事儿就是比较重要，所以就是挑这个时间点里啊，赶紧立刻麻溜麻麻溜的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各位，最近呢咱们全国多地都迎来了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从9月1日起，你像咱们广东云南是正式执行了最低的工资标准，而咱们山西还有新疆等一些地方呢也是明确从10月1日开始执行，在此之前你像江苏啊、浙江啊、陕西啊这些地方呢已经开始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了。

然后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一起去说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地区的一个数据啊，各位你可以先听一耳朵啊。就是其实呢，从各地公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来看，这次最低工资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稳定的。你像广东省，它分是三类标准执行，广东深圳呢执行的是一类的工资标准，然后广州的最低的月工资涨到了2680，深圳呢是涨到了2700，涨幅呢就是180块钱左右啊。如果你是非全日制的小时工资标准，那个是多少钱呢？25块4。也就是说，就换个话说，只要你上班，你就算领的是最低工资标准，你在广东，它最低工资标准也是2680啊。深圳的话，最低就是2700。你要是说我就是小时工，每个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5块4毛钱。然后呢，这个云南省这边呢也调了三个档次的话，就是最低的月工资标准提高到2270啊，2120。还有这个1970，就三个不同的一个档次。然后呢，像浙江啊、江苏啊，最低工资标准呢也基本都调了。但是你要是梳理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基本上呢，在咱们全国31个省份的这个第一档的最低工资标准，其实已经全部都突破了2000元。上海呢是比较贵的啊，上海咱们就是说那个物价也确实那户爷有户爷的这个工资标准，对吧啊？上海呢，他们是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呢？是2740元。这个呢是位居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第一名，而在我们这个